0: 现在是不是没事儿？这不就诅咒吗？现在是不是没事儿？
1: 不，
0: 然后各种的，
1: 他人家那个话术绝不会像你像你说的那么生硬。
0: 我不能这么露骨的说吗？
1: 你这说的有点太直接。
0: 人2019年到这2017年、2025年，他事发这中间这6年的时间，这没少软磨硬泡啊。
1: 或者说，这里面字里行间呢，会让这个大妈，可能你就是没病。但是呢，他说着说着，你会觉得还有怀疑，
0: 哎，我是不是快要有病了？是不是，就这么想？
1: 比如说，他会引导你说，你最近你的休息睡眠的问题啊，
0: 对对对，
1: 你心脏是不是突然有一冷不丁的这么，
0: 哎，
1: 突然抽这么一下啊，
0: 嗯？
1: 或者说有没有这个做梦的时候感觉好像浑身被绑住了呀？
0: 哎，你看你天天来理疗，是不是后面这根筋儿不对呀？等等，
1: 所以等等，他就用这几年的时间啊，慢慢的让这个李大妈放松了警惕，
0: 对，
1: 所以才会让他一步一步陷得越深，
0: 陆陆续续的可能说话术套牢了。所以为什么说你得关心一下家里的老人，他有时候他不说呀，就你有的就也很生气，为什么遇到这些事儿一开始不跟家里人说呢？就一开始你花你积蓄的时候的确不用商量，那是你的钱，后面都开始贷款了，这个时候就可能就是你掉入某个陷阱当中的时候，这个脑子里啊就不是那种理性的思维了。
1: 所以我分析啊，这家所谓的养生馆，它可能不仅是通过一些理疗的方式能够让你觉得，哎，在这个地方，
0: 你正经养生馆好像没有这样一直在陆续让贷款要钱的。
1: 它可能不一定是通过这种什么设备理疗，或者说这种理疗的方式让你信任它，
0: 话术理疗啊，
1: 它一定是有一些感情上的寄托，感情上的维持，让你把它当成了他们的好朋友和家人，
0: 对，
1: 让他对他无话不谈，对，甚至对他产生无条件的信任，所以才会让他去开公司，让这大妈去贷款，对吧？要不然的话，但凡我们都觉得消费者和老板之间可能还会觉得关系没到那个层面上，
0: 对，
1: 然后可能不会说你让我去办个贷款我就去哪儿办个贷款。
0: 包括很多老年人其实心里都有一些孤独的情况，尤其是比如说子女不在身边的，或者说那个没有老伴儿的，他可能难免会有孤独的心态，
1: 对，
0: 孤独的心态这个时候如果以情入手，丝丝入扣，然后再加上现在很多人用心里那种话术去骗你，就有一些人真的抵抗不了。
1: 所以说对于一些你说老年朋友来说啊，这个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就这一下就打了水漂了。
0: 就难怪就互联网不是说嘛，很多人的钱呢其实不是花光的，他可能就一下子被骗光的。
1: 所以呢，守护好我们的钱袋子还真的是挺重要的。
2: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4，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来看的话呢，东二环在鹤林高架到鳌峰大桥中间这一段双向都处于缓慢通行的状态。另外呢，在园中互通这个路段啊，目前我们看这是应该是从登云隧道的方向过来，要往这个是三环的方向，有一小段的缓行排队，这个大家可以来说一下是否前方有事故的发生。包括从北岭隧道从这个北岭隧道要往北三环的方向，园东互通的方向也是压力比较大的。那总体来讲，现在的化工互通是通行情况良好。还有呢，整个西三环目前来看的话，除了淮安大桥要往火车站的方向压力明显偏大以外，其他路段通行都是很不错的。过江大桥方面，现在的由西洛大桥一路由苍山往台江方向，目前主桥面上的车比较多。鳌峰大桥由这个上三路方向要往这个是鳌峰的方向，目前也是压力明显偏大，都在走走停停。更多路面的信息，欢迎您继续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0: 泉，
1: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3: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4: 876
3: 整点资讯。
5: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23号，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门联合发文，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等。最高检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23号，上海、天津2026年高考分数线公布，上海市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03分，天津市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58分。北京时间24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中，葡萄牙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小组赛1胜1平，积4分。小组赛 L 组第二轮比赛中，英格兰对阵加纳，中国裁判马宁、周飞进入本场比赛裁判组，搭档3名洪都拉斯裁判，其中马宁担任第4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
6: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6: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8: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9: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10: 会增加防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8: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11: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12: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10: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8: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13: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14: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15: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13: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

0: 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1: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3: 我是王董事长，
2: 我们的就是
3: 一朴集团组合。刚才不是说很多人的钱根本就不是花光的吗？就完全是被骗光的。然后微信平台上有些人说，对对对，的确是这样。但你要说到有些人的钱呢是被骗的，有些人的钱呢是莫名其妙的，你也不知道他怎么就自愿上当了呢。我跟你讲个事儿啊，在河南郑州有一个女子，最近呢是被骗钱了。他是怎么被骗的呢？迷信呢？有一个大师找到他，说就给他算嘛，说你想不想念你的父母啊？因为也知道了大概这个人，那有的时候大师也就提前了解你的一些情况。然后这个陈女士啊，因为她的父母都去世了，然后她就特别想念她的爸爸。然后这位大师就说了，他这个大师是他朋友介绍给他的。那你想啊，你有的时候朋友介绍的，你这个大师就知道你的大概的一些情况了。然后这大师就说，你这样啊，你想不想你爸爸？他说想。说想，那这样，你爸爸现在呀正在挨鞭子受苦呢。对，
2: 在哪儿啊？
3: 在地下。对，就是我看到了，就我啥都能看到，就是我连这个大师说他啥都能看到，他连炒股都能看到，他炒股都不赔啊。这大师啊，这大师就说，我在看到你父亲在挨鞭子呢。你要不要给他就是停止刑罚，以及给他进行各种的超度度化呀？
2: 买这么玄乎啊？
3: 你是要600块钱起的，还有5000块钱，你要哪个套餐呢？
2: 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啊？600和5000这差的挺多呀。
3: 那一次度化当然是600，那你要5000的话，我就是永久性杜绝，不让他挨这个鞭刑了。
2: 还有程度不一样，是不是？
3: 对，
2: 程度不一样。
3: 我沟通去。然后这个陈女士啊，还真信了。您一般人如果听到这个话，咱说你就觉得这个爸报警了，或者说觉得这人有病，咱就走了。但陈女士信呢，她信了，她就手头上就是钱陆陆续续的也给了好几千给大师，
2: 结果
3: 后来人家就是也报警了嘛，那个因为她就为什么后来她报警了，她把钱转给大师之后，她再问大师，我爸现在还好吗？
2: 他怎么说的？
3: 大师拉黑他了。
2: 不是，
3: 大师收完钱拉黑他了。
2: 大师是不是找不着的了呀？
3: 这大师，你可能如果说后续你再继续骗下去，他可能还会再给你钱。这大师，咱特别着急，这一手钱骗完崩完他就走了。
2: 哎呀，
3: 然后这个人才直接报警了，后来警方就介入了吗？你这不就属于迷信，然后自己被骗？你这种骗还是跟那个之前我们说电信诈骗还是两回事啊？你这个就是好多的骗局，不然为什么有人说骗局啊是？每个人还没轮到你，就是因为还没有你量身定做的，就是你看这个人迷信啊，就针对他来这个骗这个。你除了这个之外呢，最近在深圳呢还有一件事儿。
2: 哎呀妈呀，怎么你早上起来能不能让正能量阳光一点的？
3: 这个是教育大家，就大家听完之后啊，就有一些这新闻给家里人讲一讲，
2: 都是一些阴暗的呀。
3: 这不叫阴暗，这叫教训啊。你是不是得多听一听，然后就这样骗局
2: 吓人？你说他早上起来
3: 这吓人吗？
2: 吓人呢，
3: 地下一鞭子有点吓人。这个听来有点吓人，但这个你说谁会信呢？这太迷信了。
2: 我上个礼拜不是因为在外地看了一下开心麻花的一个剧啊，聊斋，他讲的也是地下的一些事儿。
3: 你也知道那是剧，
2: 当然那个人家是个喜剧啊，里面还有很多，当然他里面和刚才你说什么挨鞭子有点类似，他也是里面发生了一些前世今生的事儿，然后又开始梦回原来，反正就是演的是个喜剧搞笑的意思，
3: 但人家是个剧啊，
2: 人是个剧，但你说刚才这个也是个剧本啊，
3: 对
2: 吧？用过你这个剧本来去骗了他5000块钱，
3: 现实生活中的剧本杀呀。但是还有一件事，这个呢倒也是跟迷信半有关吧，还带着一点不讲理。
2: 来，你说说吧。
3: 这个就是陈女士怀孕期间不是租了个房子在深圳吗？然后退租的时候，这房东就说了，你是不是在我们房子坐月子来着？
2: 坐了。
3: 你那个就是有点冲我们运，你得给我发一个688的红包。
2: 这之前不是有说过类似的吗？说人家租房子了，在里面怀孕生孩子了，觉得是个不是个喜事儿。
3: 这不是喜事儿吗？生孩子多大的喜事儿啊！
2: 然后但是对，可能每个地方的习俗不一样吧。有的地方上一次不也是说需要让他给红包吗？你不给红包的话，觉得你我们这房子以后，
3: 这法律上没有依据啊，
2: 法律是没有依据啊，
3: 没有依据，
2: 是完全房东的依据啊。
3: 对，后来这不就起诉维权吗？后来就是维权成功了吗？说你正常居住，你损耗就是你有一些正当的损耗，比如家具的损耗不应该由租客来承担，而且这个

0: 房东所谓的什么充运啊什么红包啊，这根本没有法律依据。所以最后就是还是要相信法院的判决。
1: 是的，那律师也说了，正常居住的损耗你肯定是该有还是要有的。你谁来租这个房子，你比如把人家沙发给弄睡坏了，把人家这地板给人刮花了，这个可能涉及到一些赔偿的问题。但是其他你说这东西都是没有依据的，
0: 但
1: 可以是不
0: 坏了你可以让租客赔，但有一些正常的损就是咱们说那个叫什么耗损吧，
1: 这个
0: 也不是说由租客来进行承担的。
1: 正常的耗损啊，这个得你看是什么样的耗损。
0: 哎，对对对，这个得看最后怎么样去界定了。
1: 这个、一般来讲，双方可能对于某一些耗损的理解不一样。
0: 哎，对对对，
1: 对不对？这里是有争议的。你比如说，你像家里的这个空调突然一下，本来我给你安装的时候好好的，结果你住这两年的期间，等你要退的时候，发现空调它不制冷了，坏了。那这里面有可能会存在一些本身质量有一些问题的，也可能会存在说在使用不当。
0: 所以这个定损有的双方呢，那万一这空调你本来已经使用十年了，刚好12年到我用的时候这年限了，
1: 对啊，
0: 所以这个最后为什么说有的时候咱有的会对簿公堂，让法律来最后法院来判的，可能得各自拿出证据。你包括有的时候你租房子租好多年，那这房子肯定会旧啊，那你这种这损耗那就不应该是用租客来承担。
1: 所以
0: 最后他有的时候得每个案件具体分析，
1: 尤其涉及到一些家用电器的，对吧？你说这个灯泡坏了，那我们都知道这是正常耗损，然后你经常开灯关灯什么的，可能这个里面的电容丝什么的它坏掉了是理所应当的。但是有一些设备，你像大件空调、洗衣机、冰箱这种东西，如果一旦坏了，房东他就会说我给你的时候是好好的。
0: 但你就好像我说这本来他就只有12年的期限，你前面用10年
1: 啊，没有没有，
0: 我最后2年赶上了。
1: 你这个刚搬来的时候住了2年，就是你搬来的时候我给你新买的。
0: 这当然最后是以最后证据说话嘛，这新买的咱有新的一个证据，所以每个案件呢，还是我刚才那句话，就你得为什么说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呢？
1: 就是这里有争议的部分，
0: 哎、对对对，
1: 可能这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太清楚的。
0: 对对对，
1: 刚才说到了这个都是和钱有关的事儿，其实除了钱，我们要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以外呢，还有就是那个身份证啊，你也得自己留好了，不能外借呀。在河南郑州有一男子把身份证借给他表弟贷款买车，因为都是就是相当于
0: 一家人
1: 嘛，表弟嘛，对吧？
0: 表弟从小一块长大，
1: 结果发生了什么事了呢？有点后悔了，说再亲啊都不能帮忙来进行贷款买车。因为他说把他给坑的呀都快妻离子散了。我们来看看这个杨先生，
0: 这肯定是他表弟买完车然后不还贷款，是不是？
1: 对，因为杨先生呢，就是把身份证当时借给了他的那个表弟以后啊，因为涉及到一些贷款还款的没有及时还，会产生一些征信的问题。
0: 哦，那自己的你在想买东西的时候，你的贷款就下不来了。
1: 那因为呢，他自己说要换一个大房子，把家里的小房子都已经卖了。那这时候他也没有提前去查一下自己的征信。等到办贷款的时候没有办下来，原因就是他的征信出了问题。
0: 那找他表弟啊，
1: 找他表弟了，他表弟没接电话啊。
0: 他表弟的爸爸妈妈不是咱们亲舅吗？打电话舅妈。
1: 哎呀，这个你表弟啊，我找不着啊，
0: 也不接电话，
1: 也都是家里的亲戚什么的转来转去，也目前这个事儿也还没有一个定论。
0: 所以这个男子后来懊悔说了一句话，他说再亲的人也不能帮忙借贷款。这个问题相当于我之前哈、是听我一个朋友说，他表姐就是给人做担保人，然后那个人也是找不到了，或者说当年怎么样了，然后他就是也是很痛苦的，你得就这自己的很多麻烦事儿，所以就是要出面当担保人的时候，咱自己心里面也得有个谱啊。你不能说哎呀亲情我来帮忙，我就又有面儿，我就是朋友，就千万不要为了够意思到时候把自己给坑了。
1: 你得就是亲属啊，你也得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品和状态。
0: 对，
1: 我们不是说所有的亲属都不帮，或者说都有这方面的拒绝的这种理由。但是人家有的困难的时候，如果你知道人家这个家里的有的亲属啊、什么，人家就是靠谱的，或者说在这方面你觉得能够承受得来的。
0: 表哥一开始也觉得表弟一起长大多靠谱啊，那还有我舅舅舅妈呢，结果最后表弟不接电话，舅舅舅妈也不接电话。
1: 你看，所以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
0: 或者有的时候你想，那你为什么就是你表弟他们全家都贷不来款，你这个时候还敢借他？
1: 对呀，
0: 他们自己的身份证贷不来款是什么原因呢？
1: 是啊，
0: 就本身征信就有问题呢。
1: 这个不得提前做好了解啊，或者说这可能有一些亲戚啊，他可能交往没那么的深，只是说逢年过节走动一下，但是日常往来没有那么的，就是你家里的情况摸得很透的那种，是吧？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亲属专门碰亲，就是骗坑，
0: 他没有其他人骗了，或者身边人都骗一。

0: 圈了，也有这可能，
1: 也有这种风险。
0: 没错，说到了刚才很多就是家用电器的问题啊，那我们现在这个净水器还有这个媒体补贴券，因为我们在之前上上周有很多朋友购买了，就按完之后就反馈还不错，然后上一周我们不是就是这个券就没有了吗？然后这一周呢，市场部的小伙伴继续对接，所以感兴趣的朋友，还想买这一款沁园净水器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净水器，依然可以领到媒体补贴券，就是你在任何地方你都拿不到1580这个价格，这个净水器的这个型号，其他的地方最低的价格也是1980。那我们876有自己的媒体补贴券，所以领完券再下单，最后是1580。感兴趣的朋友，这周咱们还有活动，咱可以冲一下。
1: 我刚才查了一下京东啊，之前不是看那个同款型号嘛，它在京东上的价格还是2000多的标价的。所以这里面的服务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你在官方的一些旗舰店平台上来买这个产品，
0: 就是这一款。
1: 然后他给你包这个安装、包拆机什么的，
0: 我们也包安装包拆机，
1: 都是一样的、
0: 就没有再花别的钱了。
1: 我们的这个价格相对来讲、又有一步的下探。
0: 对，因为跟厂家合作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没有中间商嘛，所以家里如果想安净水器或者想换净水器的朋友，您都可以回复净水器领券再下单。
1: 是的，大家继续来回复一下净水器三个字啊。
0: 有人问，对，这个也是全国联保一样的，就是我们也是就是厂家来过来给你安，就是你比如说今天4点前你有下单，明天早上顺丰就给你送过来了，然后那个厂家就会有这个师傅来给您打电话，
1: 是的，
0: 说什么时候来安装，他也是全国联保一样的，
1: 人都就是安装的师傅都是同一波师傅，
0: 源头都是同一波源头，
1: 只不过分销商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
1: 有的是做电商的，有的做线下门店的，
0: 没错，
1: 那有的是通过我们媒体这边和厂家直接来联动的，
0: 没错，
1: 所以但是安装的师傅的人都是同一波人，
0: 没错
1: 啊，所以说这个里面的费用是大家不用担心的。
0: 我会觉得就是买这种电器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个大品牌，它相对是比较有安全感的，就大品牌这价格再实惠一点，你在任何地方都拿不到这400块钱的媒体补贴券。
1: 是的，回复一下净水器三个字啊，这个品牌的知名度是很高的，
0: 全国联保
1: 并且呢，这里面的这个产品型号，就是也算是一个在我们的日常使用当中很有性价比的一款了。
0: 是，
1: 因为现在净水器出的也特别多，我们要看很多的方面，一个是品牌，一个是维修保障，一个是后续更换滤芯儿，还有很多的一些就是有一些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的一些方面。我们为什么向大家推荐这一款？是因为省心、省事儿还省钱。您直接回复净水器，家里厨房有鞋盒那么大的空间都能容纳得下它，
0: 就是95%的家庭的厨房都能安装。那有些朋友说呢，比如说给父母家里面想安一个，但如果说到了现场发现安不了怎么办？那咱就全额退款，
1: 全额退款，
0: 这点是有保障的。我们就一般售后做得特别好。
1: 是的。
0: 然后你要说到关于各种新的体验，福州呢，现在大家坐一些公交车的时候能感受到有一些新能源汽车是真的很舒服啊。据了解，在福州市的交通运输局的指导之下，其实从6月12号开始，福州的闽运公交公司，它就是购置了50台纯电动的新车。各位在坐302、303、310等一些路线的时候，就会发现它这个服务的舒适度又升级了。因为其中有10台是那种捷冠系列的客运版，它是那种就是皮质是软包的座椅。就是你在乘坐公交车的时候，对对对，你能感受到这个动力特别平稳，续航又特别优越，再加上它是皮质的新的车，在坐上去的时候，咱们说这公交车啊，公共交通工具，咱也可以坐起来，又便宜，这又空调又足，而现在有很多安全的配备和人性化的细节，这也是丰富我们市民出行的选择。
1: 当然你看，除了我们的这个出行越来越便利，越来越舒适啊，原来可能会说的是先把路给修好，然后呢让大家这个先有车来坐，那现在不仅是能坐得上，而且坐得更加的舒适。
0: 对，
1: 当然我们现在在福州的这个公共交通系统，无论是地铁、公交啊，还是这个网约车、出租车等等，这个四通八达也是非常的方便。
0: 对，
1: 所以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一些游客，一到了节假日的时候来到我们福州来进行旅游打卡。
0: 我昨天在看啊，小红书上说暑假想来福州旅游有什么推荐，底下说暑假别来，寒假来。
1: 哎呀，暑假真的
0: 太
1: 热
0: 了，
1: 主要是热的问题，
0: 可能你只有晚上夜游还行。白天的时候如果像昨天那种高温橙色预警，在外面待不了几个小时，
1: 那只能在酒店里来
0: 室内
1: 室内来休息，
0: 你可以到室内，对，经常走一走，或者晚上咱们到烟台山哪儿逛一逛，或者你去古岭啊，可以进行休闲避暑。
1: 那这有些外地游客如果不做攻略的话，他不知道这地方，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所以好多人说，哎呀，暑假想来福州玩，很多人说那就推荐很多室内的地点给你玩。
1: 但说到在交通工具上发生的一些事儿啊，最近在四川成都地铁上有这样的一件。

0: 事儿，引起了大家的一个讨论和关注。
1: 嗯，
0: 地铁上的一女孩坐在了爱心专座上。
1: 嗯，
0: 爱心专座啊，一般来讲是给有需要的一些，比如说老年人啊、孕妇啊、儿童啊等等需要帮助的一些群体啊，来这个乘坐的。
1: 嗯，
0: 这个突然上车来了一位老人。
1: 嗯，
0: 老人呢对着这个小女孩就说：“你得起来给我让座。”
1: 嗯。
0: 因为你坐的这是爱心专座，我是老年人，我得要坐的这个地方。
1: 嗯，
0: 结果女孩呢，这可能刚反应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吧。
1: 嗯，
0: 就是那个老人啊，就一把拽起了女孩的胳膊，给她拽了一下。
1: 这个好像不对呀，就你如果说你能不能，我有点累，让我坐一下。其实人都是吃软不吃硬的，你好好说，人家对方真的会给你礼让。你越是说你起来我要坐，人家其实心里越有点反感叛逆心。
0: 对，
1: 或者说你不能说上来就拉人家我要坐，你这个就相当于动手了。
0: 那后来呢，因为坐在地铁上的那个小女孩啊，年龄也是比较小啊，她不是说那种二十来岁的小姑娘了。在旁边呢也有一位孩子的妈妈。这时候孩子妈妈看到了这一幕。
1: 对啊，你凭什么拉人家小姑娘啊，
0: 就很生气。
1: 对，
0: 然后呢就发生了这个争执。
1: 那这个视频我看了，看完为什么让人生气呢？就你完全可以客气一点说，哎，我有点累，能不能这个爱心专座啊，我能坐一下吗？其实你好好说，人家都会给你让。他只不过一上来就说这个爱心专座就得我们老年人坐，然后人家那两个人开始没反应过来嘛，就正常陌生人突然一个这个恶意的感觉。后来这个老人不等人家说话，就直接把这个女孩就直接拉过去，你就上就动手拉人家姑娘，那人家父母肯定不干呢。那这时候这老人特别强硬，把女孩拽起来，她就坐在那儿。后来妈妈也起来了，就是你会让人觉得说你这动口咱不动手啊。后来地铁的工作人员就说了，那我们虽然说倡导文明出行，尊老爱幼，但是没有强制啊。可以不让啊。对吧，他只是说倡导，我们说那如果愿意让礼让文明都行，但你不能强制人家给人蹬起来然后你坐在上面。
0: 这种方式方法是会诱发矛盾的。
1: 对，
0: 尤其是在这个公共交通的环境当中，不能是老人倚老卖老，然后呢就是不去，你也没有去沟通，你也没有去跟人家商量。
1: 就为什么人得先沟通呢？就你可以先说，你说哎，那个小姑娘能不能给我坐一下，老年人腿啊站不住。你其实这样说人家都会给你让，可能那妈妈也会来给你让。
0: 是的，
1: 但你说就是上来就直接说这个必须我坐。那人家首先第一个逆反心情，凭什么必须你做呢？
0: 所以说就有的时候呢，在户外的时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比如说争吵的这一幕啊，
1: 咱是不是应该文明沟通？
0: 一方面是文明沟通，另外一方面就是咱们要互相来去理解。
1: 对对对，
0: 也许老人可能他有他的不便，但是他在方式方法上
1: 对
0: 做的这个行为和举动，
1: 动手把人拽起来，这个就有点是不是有点挑衅了？
0: 你也许可能有些事你是占理的，但是你的这个行为方式没有处理得当，反而还是成为了大家讨论的焦点。
1: 就一开始你说你想做的时候，可能旁边有人说：“哎呀，那老人咱让一让呗，给老人让一让。”但是你万一这个时候你还没等说呢，你老人先动手把人蹬起来了，你这个旁边的人就觉得说，那你这老人太强横了。
0: 虽然说啊，尊老爱幼，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要发扬优秀的这个美德和文化。但是呢，在这个处理一些事情，包括这种极端事件的过程当中，也是要有一些方式和方法的。
1: 对对对，
0: 对吧？这个也不能因为老人是你是个老人，所以一上来之后就动手。
1: 对
0: 啊。
1: 就还会有一个情况，就是昨天在那个小红书也看到有人在讨论啊，就是在发帖人就是说也很讨厌某些人叫慷他人之慨。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咱们一起上车，你也是站着的，我也是站着的，有个老人上来，然后我就特别的慷他人之慨，说哎呀，有没有谁给老人让个座啊什么的。就你首先你是工作人员吗？你如果是工作人员，可能你说你可以文明的倡导，但你也不是，你非得好像类似于像道德绑架一样的去就指挥。如果你有你让，那是你的就我们说文明，但那你不能说你就是自己没有那慷他人之慨，你说让别人就起床就起来，就这个叫不能说强制或者说道德绑架。就你如果是工作人员，你可以一直广播大喇叭说咱们礼让一下，礼让是可以的。就好多时候呢，可能也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相处的一些所谓的文明的边界吧。
0: 包括在也毕竟啊，我们在社会当中来进行这个生活，所以可能遇到的一些都是细小的问题。
1: 对
0: 啊，这些琐碎的小事也构成了我们生活当中这个丰富多彩的一面。当然这类丰富多彩里面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我们 们看起来就是比如说他们之间发生了矛盾争吵的这一面啊，
1: 嗯，
0: 但是还是要心平气和来理性沟通吧，
1: 嗯，
0: 毕竟这个在户外你说一个天挺热的，第二个在公共交通工具当中一旦动手打起来的时候，不仅影响自己，你周边的乘客

0: 这个也是受到了一些牵连，对吧？
1: 对，
0: 你往小了说，你打伤了去医院去派出所，往大了说，你影响了整个列车的一个通行，
1: 对，
0: 是不是？这带来的后患那可能是更大的。
1: 其实正常的咱说这个人啊，可能都不太愿意发生冲突，因为一旦发生冲突吧，尤其是公共场合，就是可能就是哪怕是为了好面子，咱们这一说就好像也不太体面。那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那你发生了冲突之后，总是要有一些后续的一个，你影响心情，往小了说。你往大了说，可能都去派出所。
0: 对，
1: 所以我们一般在外面，咱说能不冲突最好。但你说都这种了，人家上来扯你姑娘的，你有的时候真的也难免会一股火上来。
0: 是的，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啊，狐狸豆豆想说，目前在登云隧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感觉特别拥挤。大家如果知道情况的，也可以来说。那我们来看到北三环的通行情况，北三环有一段通行慢，就是从西岭互通准备一路往永丰互通的方向，中间这一段的确是有车辆，有一段是在排队的情况。那还有就是准备通过北三环下秦岭高架桥往北二环的方向通行，这个中间这一段也是车辆队伍，也有车辆排队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北三环的园中互通，目前准备一路往化工互通的方向，这一段的车辆也是聚集的挺多，有一段目前是车辆排队的情况。就如果只看东三环的话，双向还没什么大的问题，西三环有一段也是慢，就是在西三环的泉州大桥一路往北的方向，泉州立交桥一路往北的方向，目前这个地方也是走走停停。西三环，那刚才说到了泉州大桥目前只有在上泉州大桥准备出城的方向也是有一段是拥挤的情况，但还行，队伍排的没有很长。我们再来看特别拥挤的二环沿线，西二环双向特别拥挤，车速20公里以下缓慢通行，无论是往哪个方向都特别慢。北二环呢是铜盘高架过来之后到龙腰高架一路往省体的方向通行慢，反方向在斗门高架桥也是一路往省体的方向走走停停，可能在金鸡山隧道内目前就出现了通行缓慢一路往北二环的情况。东二环目前是岳峰高架一路往南的方向，岳峰高架往连盘高架的方向中间这一段车速缓慢，往北的方向总体来说还可以。南二环缓慢集中在双湖互通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双向也是走走停停当中。过江大桥我们能看到游修大桥往北的方向通行慢，三贤洲大桥往福寺中的方向目前下桥的地方也在排队，而且后方队伍已经排到了桥上啊，因为这个信号灯可能大家要保持好耐心。米江大桥往六一路的方向桥面上也是20公里以下的车速，还有鳌峰大桥一路往东二环的方向。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杨桥路一路往东街的方向，几个路口排上队等个信号灯，还有就是乌山路双向车多缓行，各位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跟行人，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2: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心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1: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2: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3: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6: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都知道宝马的车好开，动力强，但很少人知道宝马一开始根本不是造汽车的，而是造飞机发动机的，是不是很意外呢？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宝马的转型之路。宝马创立于1916年，一开始叫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厂，专门生产飞机发动机。当时的飞机发动机动力特别强，也为后来宝马制造汽车打下了基础。后来因为战争，飞机发动机需求减少，宝马才开始转型造汽车。宝马的标志是蓝白配色，很多人以为是蓝天白云，其实是巴伐利亚州的州旗颜色。因为宝马起源于巴伐利亚州，而且宝马一直主打运动操控，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开起来都特别有手感。这也和他早年造飞机发动机的技术积累分不开。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7: 给力618，618最给力！
8: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7: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8: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7: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8: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9: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8: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7: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1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1: 鞠婧祎近日带来限定单曲 Find the Way， 曲风治愈温柔，通透声线搭配细腻编曲，传递坚守热爱、从容寻光、找到专属前路的暖心内核。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鞠婧祎 Find the Way。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荒会，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4: 那还挺高兴的，
3: 我
4: 是王董事长。
3: 我们的就是
4: 一朴集团组合。
3: 因为刚才啊，广告期间我们的电脑屏幕啊，它出现了一段屏保啊、
4: 哦。然后呢，你是最优秀的员工，那句话啊，他谁都能看到那句话。
3: 展现的都是大美的自然风光啊，会让我心旷神怡。我感觉好像我八月份的时候，如果有时间，我一定要出去走一走。
4: 去内蒙古。去呼伦贝尔大草原，或者呢去走一下青甘大环线。
3: 是的，
4: 因为昨天啊，这个天骄老师他不是家里孩子的考生刚结束吗？他就问我说，那去哪玩比较好呢？然后我就给他推荐，我说你回复一下旅游，你去看一下，因为他没有去过青甘大环线，他也没有去过呼伦贝尔大草原，我说你看一下孩子喜欢哪个，让孩子从里面挑吧。
3: 哦，这两个不一样，因为这两个风格真的不太一样。
4: 那当然，
3: 你像青甘大环线呢，现在大家继续来恢复旅游，看一下七月和八月这个团期的安排。
4: 没错，
3: 它里面主要是以自然风光为主，什么戈壁呀、雪山呐、然后
4: 因为这个青甘大环线的团啊，咱俩都带过团，就是在给别人推荐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的有发言权。当时我们还是七天六晚，现在是八天七晚，相当于给大家多了更从容的，咱不赶路嘛，咱说咱们就舒服的旅游，谁也不喜欢那种赶来赶去，你到时候回来还得休息半个月的。
3: 是的，
4: 咱们就是特别舒心的，住的也特别好，四钻及以上的酒店。
3: 是的，
4: 然后在小交通呢是那种二加一的头等舱大巴，然后是纯玩团，因为暑期孩子比较多，咱孩子咱也就别带孩子购物了，纯玩，车上连车销都没有，想买东西自己带。然后呢，就是我们也给到大家的饮食方面，也是所有团餐当中的一个顶配。
3: 大家继续来回复旅游看一下啊，这六月份的这个六月份的团可能赶不上了，七月份的团的价格是6980，八月份的团是7380。
4: 这个在大环线八天七晚，大家想一想，就如果说你直飞，无论是兰州，比如说你双飞，你看一下这机票的价格，你就知道这个团费给到大家的，而且你想，无论是青甘大环线，还是说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你自己到了现场，你小交通都是一个非常头疼的一件事儿，每个景点到每个景点那几个小时的车程。你不能每个都打车吧，你租辆车
3: 打不起，打不起啊！
4: 你也关键是你也开不会那条路嘛，你包括有很多你像青甘大环线在暑期的时候
3: 有无人区的一些路段，
4: 它也很热门啊，它有些你票你自己也抢不上啊，
3: 抢不上，
4: 尤其是那个莫高窟，
3: 对，进不去啊，
4: 对，你进不去。就我在带队带团的时候就发现有些散客就到了现场买票没有，如果说大家自己去要提前做好攻略啊。
3: 是的，因为七八月份是一个旅游出行的旺季啊，全国的中小学生们大学生们都在这个节点上来出游。
4: 我看了一下六月底好多的地方，就比如说你我不是下周要去迪士尼吗，我看入园人数在那个六月底还都挺好的，一到七月份就亮红了。
3: 是的，
4: 全都是人开始多，
3: 因为孩子们期末考试考完了以后，可能大部分的家长都是有这样的想法，带孩子先来玩一玩，对不对？毕竟等成绩还需要那么几天的时间。那但是呢，去内蒙古大草原啊，这个团只有八月份的一个团期，他没有七月份的，他只有八月份的。
4: 这个团非常受欢迎，一个是只有一个团期，另外就是来咨询他的人特别多。
3: 是的，
4: 因为有一些我们的算是八七六旅游的回头客吧，他们可能去完青甘大环线了，他们就觉得那趟行程还不错，所以想问一下这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这趟行程。
3: 是的，这个团的价格呢是7980，7980，在整个的八月份的这个暑假的这个团费当中，算是一个特别有性价比的。
4: 对，就你乍一看7980接近8000，你说啊怎么这么贵，

0: 还比青甘大淮线贵了1-2千、
1: 嗯、
0: 而且还比青甘大淮线少1天、
1: 嗯、
0: 那你是没有看福州飞海拉尔的机票，就是大家你去查一下福州飞海拉尔的机票直飞啊，往返你自己买就得5000块钱，在8月份。
1: 是的，这除了机票的价格呢，还有就是，在夏季的时候，很多人我们都是到了北方来去避暑。
0: 嗯，
1: 内蒙古大草原，无论是感觉好像这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因为什么有骑马，然后有这烤全羊、
0: 嗯，
1: 还有很多的一些精彩的游乐项目，什么千米滑槽等等，这个都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
0: 其实你到了现场大草原，就是你看到那个草的那个波浪，就是风一吹过来，
1: 嗯、
0: 你一眼。万里的那种场景，
1: 这个草是可以踩的、
0: 那个、对，它那个心真的是不一样，就你的心态、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说啊，现在视频都能看得到，你看别人旅游和你真的身临其境用眼睛看到现场体会到的那种心情是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
1: 所以各位如果在8月份刚好有时间啊，就是自己的假期或孩子的时间能排得出来的、
0: 嗯、
1: 真的可以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嗯、因为每个人都说有一个草原梦嘛，对吧，
0: 是
1: 感受一下这个草原的自由和辽阔。这个就像很多内陆的一些朋友们说对于大海来讲特别的向往是一样的、
0: 哎、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因为我们在福州生活，在福建没有办法能看到那种的大草原，
0: 是，
1: 所以刚好在8月份的时候咱们可以一起带孩子去感受一下。当然除了带孩子的、
0: 嗯、
1: 情侣之间好朋友之间给父母长辈来报名嘛，这个也是可以的，因为这个团它不是个亲子团，它就是一个针对广大群众都可以参与的一个团。
0: 对，而且它是没有购物的，它是纯玩团，
1: 它
0: 来没有进购物点、
1: 嗯、
0: 车上也没有推销，
1: 是的，
0: 大家就是奔着玩，然后又休息的特别好，
1: 对，
0: 给到大家住宿啊，或者是小交通也好，还是说团餐也好，我们其实主打的跟外面团不一样，一个是我们性价比要高，第二就是我们得有这个媒体自己的口碑，就希望大家在玩的时候觉得说，哎，他这个跟我们原来理解的那种团又赶时间又什么的不一样，就是大家可以做到类似于像私人定制团一样的舒适。
1: 我们这个团除了去海拉尔、去内蒙古大草原之外，还会逛到的是中俄边境城市满洲里。满洲里呢，因为它这个地方有一个我们的国门啊，这个是外观很庄严的，
0: 嗯，
1: 包括还能够去玩一下这个套娃广场，
0: 嗯，
1: 里面还有我们赠送的一个大马戏表演，
0: 嗯，
1: 这是俄罗斯大马戏，
0: 对，
1: 然后不是里面住宿的那个有一晚是还是住那个叫什么套娃酒店，
0: 哎，对，它也算是有个特色的，
1: 都是特色的，
0: 在当地，
1: 哦、大家具体的
0: 还有一晚在蒙古包呢，
1: 对对对，大家现在来回复一下旅游，
0: 嗯、
1: 里面看一下这6天5晚的每一天的计划和安排，
0: 嗯、
1: 你看完之后特别心动啊，
0: 我跟你说我在。2009年去内蒙古大草原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到了晚上，就我当时不有一晚也住在蒙古包吗？我就出来之后，你看天空，满天的星星。这个在城市当中我们是不是很难见到什么叫满天星啊，但我不知道这几年会怎么样啊。2009年那会儿我在大草原上，就晚上我就躺在那个草地上，你就看满天的星星、
1: 嗯、
0: 怎么这么多星星，这么亮这么大，是在我们城市当中见不到的。
1: 是的，
0: 但不知道现在过去了这10几年以后、
1: 嗯、
0: 现在还能不能看到满天白星，
1: 天上的星星灿北斗啊、
0: 哎哎，你也想起这首歌了？
1: 还有一首歌，杨乃文老师的呀，《星星堆满天》，
0: 还有星星点灯的，是不是？跟星星有关的
1: 大星星。
0: 但我觉得这10几年过去，应该也不会差吧？因为2009年当时我在看那个，我那趟大草原之行带给我的就难以磨灭的记忆，一个是我骑马骑了几个小时，另外一个就是那满天的繁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就没见过，从小到大没见过天上那么多星星密密麻麻的冲着你眨眼。我们以前在课本上
1: 说一闪一闪亮晶晶，
0: 对呀、啊，说那个星星，你现在城市的夜晚你抬头看能看到1-2个就不错了、
1: 嗯、
0: 哪有那种满天的繁星啊。
1: 对，还有就是因为地球它是个圆的、
0: 哦、对，
1: 所以呢它的经纬度不一样、
0: 嗯、
1: 我们在内蒙古仰望天空看到的星空、
0: 嗯、
1: 和我们在福建包括在原来我们说在东北看、
0: 嗯、
1: 这个其实很多地方看出来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0: 我这个得问一下我们就是这个市场部小伙伴去研发这条路线的周周，我想问一下现在还有没有满天繁星了？2009年那会儿真有，我当时就
1: 看
0: 星星，
1: 得看天气预报、啊、
0: 我就看天，我能看一晚上，你就觉得说这么多星星、
1: 哎、许愿望都许不出来了
0: 啊！就别说许愿了，你就会觉得说哎呀好多事情真的在那儿就想开了、
1: 嗯、
0: 是不是，你看那个满天的繁星、嗯、那宇宙啊，
1: 人间值得、
0: 啊、渺小啊，人间不值得。
1: 是的、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旅游两个字，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来看一看，上面有我们的客服微信和二维码，也可以来说一下。这位叫 CK 的朋友他说啊，他去年刚刚去了一趟满洲里呼伦贝尔这一条线玩下来了、
0: 嗯、
1: 然后呢刚才他回复完旅游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6天5晚的行程安排、
0: 嗯、
1: 然后他就是至今回来的时候晚上还会梦到大草原。
0: 对，
1: 他说刚才看了我们的这个行程安排，他说觉得基本上都涵盖了著名

0: 名的景点了，
1: 就是我们这性价比
0: 是不是又心动了
1: 带家人再去一趟那也不用走这么频繁，过几年再去啊，倒是可以给家里人报名。
0: 嗯，
1: 然后因为我们这趟是从福州直飞海拉尔的，
0: 我要八月份有时间我就去了。
1: 我觉得这趟行程真的可以推荐啊，就觉得说哎呀这有点贵，但你要看咱去哪儿，你福州飞海拉尔的机票真的挺贵的。
0: 对啊，等你的那个你的假期休完，我接下来请我八月份的假期的时候，如果时间刚好能凑得上的话，那我就去内蒙古大草原。
1: 我八月份也要再休后面的年假，
0: 因为我是年什么什么，
1: 我这也只休一半啊我准备就是六月底到七月初不是休一波吗？
0: 孩子们，
1: 八月份
0: 那么闲呀、
1: 就八月底
0: 不安排一下学业呀、
1: 就是再休一波，就到时候咱俩岔开
0: 啊，
1: 别这个节目咱俩人这个主创人员都不在
0: 不在就我再说吧
1: 还是一瓢集团了吗？
0: 然后那个因为我今年本来其实在四五月份那个时候不是有一年我就说那时候在河北还是河南的时候、说转身就想要去一下内蒙古。
1: 对对对，你这是你的一个梦啊。
0: 然后后来是因为迫于时间，那时候我只有3到4天的时间、去内蒙古可能来不及、那我这次6天。
1: 你这样你先回复一下旅游，回去跟家人商量一下，然后你就说跟领导说，你说领导这个我自费过去，领导会批的可以，这是还能相当于带团了，自费带团。
0: 所以因为我们现在是八月份的团、你七月份的时候呢越早来提前报名
1: 早鸟价，
0: 早鸟价。
1: 对，因为这趟行程啊，就是如果也原来有去过的朋友，或者说你可以对比一下现在在同其他平台同样一个行程同样的这个条件，无论是直飞还是说这个住的4钻级以上的酒店蒙古包等等，它下来是9000多的一个团，团费我们会比它便宜1000多。
0: 谁要跟我一起去？
1: 你这么说我都有点想去了，但咱俩又不能一起走。
0: 有啥不能一起走的？
1: 那我们的节目怎么办呢？
0: 说走咱就走啊
1: 没那么随心所欲啊但是大家感兴趣，
0: 你去搞定领导、
1: 这个、很难，你把最难的活给我了。这守规矩其实可以走啊，就是如果咱俩正常请假，主要就这个节目啊。
0: 主要我们考虑到大家呀，是不是？我如果我们俩都不在了，你们会想我们俩。
1: 大家举手太棒了、终于能换人听一听了，
0: 是吧？所以这个意思。那好、以后我就走流程。
1: 哎，不是，各位回复下旅游可以先看一下。然后有朋友说这个有这位叫小薇的朋友，我们特别感谢他。他说他昨天去吃了9神烤肉，还不错，
0: 真的是很不错的。
1: 就还谢谢你给我们反馈啊，我们其实挺喜欢这种反馈。
0: 大家吃
1: 当然反馈，你也可以提意见，没问题。
0: 对对对，除了你吃完以后的好评，你觉得哪里需要提升改进的？
1: 哎、对对对，
0: 你给我们来说，那我们把这个东西给他们老板来说一下，在下一波的这个福利当中，给大家来做升级和调整。
1: 他的建议是说，能不能再多点饭店？就是类似于这种5.3折的，就多来点。就
0: 是
1: 我们目前不是一家一家来嘛？这一家我们是在荣都318，就是在东二环的一家烤肉店。
0: 是的，
1: 是5.3折的一个价格。大家回复烤肉就能看得到。它原价是300出头的一个套餐，然后我们给它换了几个菜，所以现在给它变成了，领完券是168的价格下单。大家回完烤肉之后呢？先领券，一定要先领券啊！因为昨天还有人以198的价格下单，我昨天就
0: 那也怎么回事啊？
1: 你看完我都替他们心疼，就赶紧让客服联系对方，说你退了，退了，领完券再重新下单。
0: 是的，是的，
1: 最后是168的价格下单，朋友们，
0: 对对对，别吓错了啊！
1: 对，回复烤肉能看得到，而且你能看到回复烤肉呢，它除了那个就是我们说给到大家的链接，那个是第一次就是亮亮和熊亮他俩一块去探店拍的图片。后来等到上一周，晚高峰的两位男主播，他俩自己就是自己买的这5.3折券，自己去吃的，自己拍的一个视频，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一家三口吃是没问题的，2到3人套餐，他是吃晚饭的和宵夜的，所以晚上5点半开门，5点半到后半夜1点半，咱晚上带孩子也可以去吃披萨，但披萨挺大的，就一家三口绝对够吃。
0: 烤肉啊，烤鸡翅啊，烤洋葱圈 都有。
1: 没错，您回复烤肉，一定要先领券啊，领完券最后是168的价格下单。
0: 168啊，然后呢，既然说到这个，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说晚上，想跟朋友一起来喝个小酒，那他这个另外一个套餐属于。与微醺套餐里面有包含酒品的酒水，
1: 我研究了一下。你先吃那个2到3人套餐，你吃完以后，
0: 你出去，然后再进去，再进去，
1: 不用。他家9点以后，就是你，就是我们876的车友，你9点以后，他家有很多的酒水是给我们5折的。
0: 哦，五折呀！
1: 五折，你要想喝，你后面再跟着喝呗。
0: 这么划算。
1: 所以感兴趣的
0: 朋友，回复什么？
1: 回复烤肉。他这个烤肉的这个券呢，数量有限，我看好像库存也不太多了，就是什么时候抢完什么时候结束，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回复烤肉，一定要先领券啊。下单的价格是168。

0: 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6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6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6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6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小谢不听了。

0: 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二环沿线依旧特别缓慢。我们东二环从岳峰高架桥开始到五里亭立交桥中间这一段是双向车多缓行，车速在20公里以下缓慢通行，各位留心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北二环线也特别拥挤，北二环在斗门高架桥准备往省体的方向，这一路也是走走停停，包括在反方向，在北二环的龙腰高架也是双向车多缓行。秦岭高架桥下来之后，如果一路往五四路的方向通行，在省体门口也是排长队等过信号灯。西二环双向车多缓行，南二环总体来说已经有所缓解了，大概是集中在双湖互通到油修大桥，一路往油修大桥的方向，这一段依旧有车辆通行缓慢的情况。过江大桥我们能够看到油修大桥往宝龙的方向通行慢，还有三线洲大桥一路往白马路的方向有排队，还有闽江大桥在桥面上也是车辆排队当中，各位也保持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还有就是三环啊，之前有朋友提到三环，比如说像西三环，各位如果是从西三环的，我们能看到西三环是分好几段，一段是在泉州立交桥这个地方，泉州立交桥无论是通过泉州立交桥往西三环的方向往北的方向通行，还是说想通过泉州立交桥上泉州大桥，目前也都有车辆排队的情况。还有能够看到从红塘大桥开始一路往北三环的方向，这一路的车辆也是聚集的挺多的，各位保持好耐心，有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一涵，一起来刷新资讯。随着我国消费市场结构优化升级，居民消费正在从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双重进行转变。1到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昨天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聚焦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租车修车等领域，推出17项新举措。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就是我们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23号到25号在大连举办。本届年会是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号。电影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西非国家几内亚总统马马迪·敦布亚最近宣布说，禁止出口黄金原矿，意在促进几内亚黄金的本地加工，助力国内经济发展。
1: 串而聚，向心同行，10年之约，一招竞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

0: 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我们先来插播一条路况哈，微信平台上小鱼提到了一条路况信息，你好。
2: 下周五永辉门口往师大方向报警。
1: 他说哪个地方往师大方向？前面没听清啊，让我们的节目助理帮忙再听一遍，也感谢这位朋友。
0: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刚才那位小鱼的朋友提到的是上渡啊，他上渡往哪儿？也希望节目助理啊，他说上渡永辉门口一路往师大的方向特别拥挤。感谢这位朋友。那目前来看呢，在上渡永辉门口往师大的方向，各位保持好耐心。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易涵，这是一档聚焦保险类的节目，所以每天的上午9点到10点，大家无论是您的爱车还是身边的家人，包括我们自己这个财产的安全啊，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份保险来进行一个保周全，或者说这两天在办公室啊，大家还在考虑这个养老保险的问题，一方面呢是你的公司你的单位在给你交，现在有很多银行推出一些个人养老金啊，包括政府有一些推出的，大家也可以多了解一下。当然一说到保险呢，这也是一件花钱的事儿。那既然是花钱，咱得花得明明白白的才行，咱不能说稀里糊涂的有一些保险莫名其妙扣完款，真到有理赔的时候却发现不适合自己啊。那我们应该知道，比如说自己买什么样的保险以及带来什么样的保障，就说的特别容易，就是在买车险和车险在每年续费的时候，我可能都得找几个小时或者问一下豆包啊，当然豆包不准啊，他有的时候更新的数据会偏慢，然后多了解一下咱们再花钱，毕竟保险有的时候这个钱呢它不是一个小数字。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很多网友啊又问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个人的养老金账户里的钱什么时候能取出来。那当然正常情况下叫个人养老金嘛，对不对？大家也可以去查到，我那天看了一下啊，可能大家去查的时候会发现他有的时候每一个公司或单位他交的这基数不一样啊，你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之后就可以领取个人养老金，但是在去年底的时候他有一个新的政策，就是增加了三种可以提前领取的情形。第一个就是大病医疗的情形，一旦发生了高额医疗的费用， 啊，或者说这个就可以提前取出来。

者说长期失业，这是第二个情况，就是连续领这个失业保险金超过12个月的朋友也是可以提前领。第三呢，就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者说出国定居的情形。这三种情形之下，大病医疗、长期失业或者丧失劳动能力或出国，这些情形之下是可以提前提取个人养老金的账户的。但需要注意的就是，无论是你是正常领取还是提前领取，都要按照3%的税率来缴纳个人所得税。说到这个问题呢，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说，那比如说跟同事之间呢，工资现在看起来是差不多，但是其中有一个人他可能会买个人养老金，比如说同事买了，我没买，那退休之后这个差别会不会很大呢？那我们也来算笔账啊，比如说，我和同事，都是30岁。咱们每年呢都按照这个上限来缴纳，上限12000嘛，咱每年都按上限来缴纳缴存这个个人养老金。你连续缴了30年，比如说到60岁退休，按照年化3.5%的平均收益率来计算的话，30年后账户的余额大概是70万。当然我们是按照比较高的标准来算啊，账户余额70万，然后你再按照3%的税率来领取，那可能比如说我的同事比我少交的税收的优惠累计大概是几万，但是重要的就是这70万元的养老的储备的差异，比如说我退休之后，比如说人家有个人的养老金，那他可能会比我多个几千块钱或者3000块钱这样的一个现金流，就是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关于这个现在工资差不多，但是有的人又买了个人养老金，那我没买。退休之后为什么会有一定的差别？那可能就是这些看起来平时很细小的差别，但是一旦你缴纳的年限多了，他在退休的时候就是一笔特别可观的现金流。还有些朋友会问，比如说买这个年金险和存在银行的定期，哪个更划算一点呢？这个其实不能简单的去比较两个哪个更划算，因为他们解决的是不同的问题。你比如说银行的定期解决的是什么？银行定期解决的是短期资金安排的流动性的问题。那关于年金险呢，它解决的是长寿风险和纪律储蓄的问题。那如果我们看这个收益啊，比如当前银行5年期的定存利率大概是在1.8%到2.2%，那如果说年金险呢，它内部的收益率大概是2.0%到2.5%，这么看的话好像还差别还行，没有那么大。但这个年金险的它的核心优势是什么？叫终身领取，就是说您活到100岁它发到100岁，但银行的定期的你的本金也好利息也好总有花完的那一天，所以这个没有办法说哪个更合算啊，那只能说你如果用这个什么用来规划，如果你从这长远的规划来看的话，可能这个保底现金流方面很多保险公司会跟您推荐的是年金险，这个当然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微信平台上有人问关于净水器的问题，净水器是这样的啊，就是您回复完净水器之后，比如说领完那400块钱的媒体补贴券下单了，在今天4点前下单的，明天这顺丰就能够把这个他的所有的这个装备都能送到您家，然后呢沁园的售后会给您打电话说大概什么时候上门安装比较合适啊，然后他上门是不需要再花钱的，因为有人问这个领完券之后交完了1580，上门还要花多少钱安装，这个是包在里面的，没有再额外交费，就是大家领完媒体的400块钱补贴券之后，1580下单之后，上门是免费给您安装的。那如果说原来你们家有用了好多年的这净水器，它可以免费再给您拆除再安装这个新的，这个都是免费的，没有再上门额外的收费。所以就是媒体在我们说媒体下单之后相对是比较明明白白的，咱们一价全含，没有那些隐形的套路。然后这个刚才也看了一眼啊，在互联网平台其他平台卖同款的这个品牌和这个型号的净水器，它是2000出头，那我们给到大家是1580，跟网上是一样的，无论是全国联保，无论是上门的安装没有费用，还是说它的最后的成品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说在我们这儿下单它的

有一个我们400块钱的86的媒体补贴券，就是如果大家想家里面想安装净水器的朋友，咱们可以来领这个券。那如果说前些年刚安完还没有到更换的年限，那也没必要换的这么频繁啊。咱一个净水器也能用好多年呢。就是如果说有需求，或者说自己家安完了想给自己的长辈家里面也安一个的，您可以回复一下净水器。那有人也会担心说，那家里到底适不适合安，它占不占地儿呢？它一般来说都是你们家下水管道下面，它差不多能有比如说3-4个矿泉水瓶并排，也就那么大吧，就一般你像刚才说鞋盒竖起来也差不多，它不怎么占地儿。但 95% 的家庭的厨房都是可以安装的。那当然如果说您是那 5% 安装不了的，这也可以给您全额退款，这也可以放心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咱可以让师傅上门去看一眼这个到底适不适合装，下完单之后如果合适了咱们就装，不合适也可以给您退款，这个可以放心。所以感兴趣的朋友，现在这个补贴券啊，也是有一定数额的，领到现在真的就是赚到。所以家里有想换净水器的朋友，直接回复净水器就能够下单了。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代班主播一涵。那刚才也说到了有一些网友问的比较多的一些问题，那还有就是呢，比如说有朋友会问说我只有一套房子，也没有多少现金，能不能做一些财富的传承规划？这当然可以，因为财富的传承它并不是只等于富豪的专属。最简单的规划呢，就是比如说买一份定期的寿险，然后保额覆盖的是比如说您剩余的房贷和孩子的教育的费用，然后指定受益人呢可以是配偶也可以是孩子。这样的话，即便这个人就当事人一旦有什么意外了，那这个房贷也不会成为家人的负担，孩子的教育也不会因此而中断。可以买一份定期的寿险，保额是100万。一般来说30岁的男性一年的保费大概不到1000块钱，就相当于是用很小的成本，那一旦有什么意外它有一个很大的价值。那说到这个就想到了，就我们以前在看剧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叫保险的信托，这听起来挺复杂的，觉得说好像离普通人特别遥远啊。但其实随着这新规的实施，保险金信托的操作已经越来越简单了。其实大家只需要3步，第一步呢就是联系保险公司购买一份指定的产品，那通常就是终身寿险或者说定期寿险。第二呢就是保险公司它会推出合作的信托公司啊给您。第三就是您在跟信托公司签订一个信托合同，约定分配的方案，整个过程是在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的专业指导下完成的，也不需要我们个人再去研究什么法律啊那种，它是有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他们有专业的这个指导，设立的一般这个我们说设立费啊，通常是在1到2万左右，这对于有一些财富传承需求的家庭来说，这笔钱还是值得投入的啊。

0: 当然也有朋友问说，比如说给孩子买了一份终身的寿险，因为以上很多问题都是互联网上大家问的比较多的。这位朋友就说，比如说给孩子买了一份终身的寿险，那自己是投保人，孩子是被投保人，那将来如果说自己老了，这份保单应该怎么处理呢？这个问题可能是很多人就是点赞量特别高一个想问的问题。就是可以把投保人变更为孩子本人，这个叫保单赠与。还可以设立一个比如说投保人的后备计划，就约定如果说您到了一定年龄啊，比如说失去了这个行为能力，或者说百年之后啊，这个谁来接任这个投保人，就你可以指定由谁来接任这个投保人。很多保险公司会提供一个第二投保人的功能，就可以指定一个后备的投保人，可以是配偶，也可以是成年的子女。这样这个保单呢，就确保不会因为个人的变故而成为一个孤儿保单啊，是这个问题。说了这么多保险的事儿，大家今天呢也有很多的好物推荐，比如说我们的减震运动鞋，大家可以回复好物，因为它的性价比特别高。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跑鞋一般有减震的，有时尚的，然后再加上各种防水啊、防污等等，它的价格一定是大几百块钱甚至上千块钱。那有一些品牌比较好的，我们每次看到总是觉得说这到底性价比高不高？因为如果说你是用来跑步的，用来爬山，用来走浮道，那它是消耗的。那现在人，咱们其实也不一定非要看什么 logo， 大家只要这个鞋它是合规的，它的材料是符合一定标准的，再加上它也是好看的，减震性好的，性价比高的是很重要啊。我们说现在看价格，买任何东西要看性价比，所以感兴趣的朋友，这款跑鞋您可以回复一下好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因为它的价格只要100多块钱，也同样达到刚才我说上述的标准，好看、减震、符合要求、房屋以及性价比高。因为100多块钱嘛，咱们说100多块钱穿个一两年两三年的，咱扔掉咱不心疼啊。那如果说很多大牌的这种跑鞋1000多块钱，你觉得好像穿个一两年两三年，即便它旧了，你可能觉得扔掉也有点可惜。再加上我们如果用来专门是运动，专门用来爬山，它其实很耗损，那它如果质量是达标的，性价比高的，这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当然今天的好物推荐除了这个穿的鞋之外，也有一些化妆品的推荐，比如说科颜氏的淡斑这一款，这也是很多人特别尤其是女孩子特别喜欢的一个淡斑精华。那其实男生也是可以涂的，就是我们以前觉得说这化妆品啊好像女生会涂的比较多，其实对于男生来讲也有很多需要这个淡斑精华液，或者有一些男生他也有一些比如说护肤的需求，水呀、精华呀、乳液呀、防晒呀等等，那或者有一些男生现在开始涂隔离霜啊等等，有一些上镜的需求，这都没有问题啊。您可以回复好物也都能看得到同样的一个关键词。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淡斑精华也是价格非常的美丽，它的有效期是到明年的8月份，所以一年多的时间。现在是拍一发二，拍一发二啊，比如说你官方是100毫升的，给到大家也是100毫升，拍一发二相当于到手有2瓶100毫升的，合起来是200毫升，价格是520，就相当于一瓶是200多块钱。就买其他的一些咱们说没有那么知名品牌的精华，你也得100-200了，那更何况是科颜氏的淡斑精华，如果每一瓶平均下来只要200多块钱，这个是可以入手的，它的保质期还有一年的时间，大家也可以放心。所以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回复一下好物在上行876的微信平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

0: 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都已经9:30了，感觉现在路面上还是挺拥挤的。我刚才一度打开路况的页面的时候，我在怀疑是不是这个电脑卡住了，为什么现在看来二环沿线还是挺挤。你比如西二环双向车多缓行，东二环也一样，东二环从鳌峰大桥开始，感觉一直到月峰高架中间这一段双向都是车多缓行，车速在20公里以下缓慢通行。那稍微好一点的可能是北二环逐渐的得到缓解，南二环也还可以，但是南二环如果大家是从双湖互通一路准备往鼓山大桥的方向通行，可能也有一段路是不太好走，有点拥挤，反方向还可以啊。所以今天早上的路面通行这个缓慢还持续到现在，包括过江大桥，现在能够看到鳌峰大桥往东二环的方向通行慢，游修大桥往宝龙的方向目前也是在桥面上走走停停。还有朋友提到的是巫山立交桥，巫山立交桥目前一路往南门兜的方向目前也是走走停停，各位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尤其是到南门兜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左转的车辆它会占用直行的车辆，各位注意文明礼让。斗池路从西二环路口一路往白马路的方向也是一路比较拥挤繁忙，各位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0: 3828-6666。
1: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0: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心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1: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0: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3: 给力618，618最给力！
4: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3: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4: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3: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4: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5: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是，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4: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3: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6: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7: 鞠婧祎近日带来限定单曲《Find the Way》，曲风治愈温柔。

通透声线搭配细腻编曲，传递坚守热爱、从容寻光、找到专属前路的暖心内核。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鞠婧祎 ，Find the Way。

0: 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易涵。这也是一档聚焦保险类的节目，无论是大家的爱车，还是说身边的家人自己的财产安全，或者说想买寿险，各种的大病医疗保险的，咱们总得把这个保险的事儿弄明白了。毕竟这个保险呢，它花的钱还挺多的，咱也希望这个钱能花在刀刃上，然后理解明白了，真的如果需要这个最后来承保的时候，咱也能熟悉，别因为也有很多新闻啊，它是那种就是在保险的时候稀里糊涂的，然后真的到时候要去想要对接保险的时候，然后发现那个保险其实根本就不适合自己，或者说根本就领不到，所以这个保险的这个功课还得提前做好。那刚才也提到了关于各种养老的规划，或者说财富的一个传承，都得提前做一定的规划才行。你比如说这个财富的传承，当然普通老百姓觉得说这个传承啊，好像都是一些豪门的事儿，跟我们普通家庭没什么关系。但其实普通家庭咱也有财富需要传承啊，是不是？咱有房子，有存款等等。所以有的时候呢，有的家庭可能也是需要一份定期的寿险，指定受益人，咱们可以用很少的成本可以实现留爱不留债。还有就是这个保险加上信托，其实也是传承的一个黄金组合。咱也说这个保险提供了杠杆和确定性，然后信托呢提供的是灵活性和持续性。这100万保额的门槛也可以让很多的家庭用上这个工具。当然有些传承的规划还是要趁早去做，趁着这个身体比较健康，年龄还比较年轻的时候，这保费是比较便宜的，核保也比较容易。那如果说等到年纪稍微大一点，或者说身体的体检报告有些问题的话，很多产品它可能会贵，或者说有的甚至买不了。我看有朋友在回复618，可以618也能看到这个烤肉的套餐，就是两个关键词大家都可以。那为什么说618呢？因为不是说六月份，咱们说618这波年终大促，所以给到大家的关键词是618。那当然，如果更加精准，大家想买这个烤肉的套餐，您都可以回复烤肉两个字就能看得到。因为这个酒神烤肉的套餐呢，就是我们自己也囤了哈，因为他每个人最多是可以囤两份，但是你每次这一桌只能用一份，就如果你人多的话，你涂完两份，咱分两桌去做也行啊。它是大概一个5.3折的一个价格。酒神烤肉这家店在其他某团的平台上也能看得到，但是你会发现，比如说同样的差不多的套餐，你可能在其他平台上是200多你能买到这个套餐，但是在876的我们的畅行福州小程序上，大家领完券最后是168的价格买到这个300出头的套餐的价格，是2到3人套餐。2到3人一般一家三口是够的，但如果3个女孩也是够的，3个大小伙子他可能你得额外再加一点啊，咱是话实说。大家可以回复烤肉，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一定要记得先领券后。

拿单。有些朋友说，那我没找到那个领券，你登录完之后就能领券了。登录完之后啊，的领券咱们最后的下单的价格才是 5.3 折，168的价格最后是可以拿到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那个菜品和套餐的选择，根据自己的喜欢的来。然后也能看到我们的晚高峰的两位男主播在现场自己就是花的这个套餐的钱，给大家拍了一个视频，他俩选择的那个吃饭的那个套餐，他那披萨很大，是一个8寸的，所以为什么说一家三口完全够吃。而且他很多那个披萨上那个酱，包括烤肉那个酱是他们家的老板自己，就店家自己做的酱，不是那种买的现成的然后大家都能吃到的那种酱，所以还挺用心的。就包括上一周和前两天有朋友，就我们的车友去买完核销之后回来的反馈也都还不错。那有些车友还说可以抓紧时间就是多找一些其他的这个店可以继续的在，因为吃吃喝喝嘛，我们毕竟吃喝是我们每天的最小幸福单位。那也提醒大家两点，第一呢，就是他们家是吃晚餐和宵夜的，所以中午不要过去，是晚上5点半开始到凌晨1点半都有在营业，是吃晚餐的地方。第二呢，就是他的这个 5.3 折的消费的时间是在7月15号之前。但如果有朋友说，那我买完了我给忘了，或者说我一直没找到时间晚餐去吃，放心，7月15号之后如果您没有核销过的，原路退还您的168元的价格，原路退还都不需要大家点任何的操作。所以这个相当于你先买呗，因为它这个券是有限的，买完以后咱们说能去吃咱们就去吃掉，如果没有空，一直买完了没有空，那咱到时候有原路退回，没有任何损失，所以这个是完全可以囤的。咱们就在东二环荣都318的一个吃烤肉的地方，他们家那家店的酒神烤肉，原来有很多小伙伴愿意过去吃，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咱直接回复烤肉领券下单。

节目的最后呢，是文文小贴士的一个时间啊。那我们刚才也说了很多关于这个年金险的一些话题，对于养老，那其实做好个人的养老金账户，就是每年呢，它会有12000元的一个免税的额度，税率越高的人群，可能越划算。那最高的边际税率45%的人群，每年是可以节约大约是5400元。那即使只是10%税率这一档，也能省下1200块钱。那这笔钱就算是说国家给的一个政策红利啊。还有就是养老的规划呢，我们说宜早不宜迟，越早开始可能复利的效应越显著。30岁开始存和40岁开始存，那同样的钱，这退休的时候可能差距会有一个数十万。这个复利的力量就是在于时间。那刚才也举了例子啊，比如说同样大家都是工资都是一样的，但是缴纳的年限不一样，那可能在最后退休的时候领到的这个保险金额也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我们说这个年金险啊，它是保底但不是全部。年金险提供的是退休之后的保底的现金流，那如果希望退休生活更有品质的话，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些比如说组合配置的基金啊、理财啊等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个资产。而且我们说到这个很多的保险的时候，那大家就是可能会觉得一头雾水，毕竟它这个保险的险种类特别多，而且政策也不一样。而且在全国的就是每年的政策它会有一定的调整和变化嘛，所以在全国统一的层面之外，也持续的希望建议大家去关注一些补充的养老的制度性的变化，包括每个地方推出的个人养老金的衔接政策，以及说这个税优健康险养老账户的后续跟进等等，这些措施呢都会不断的拓宽个人养老规划的边界。那当然，如果有任何的关于保险相关的话题，或者说大家也不太清晰的，也欢迎大家在876的微信后台留言，我们也会找到您的问题，然后跟各位嘉宾进行对接，给您私下解答。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畅行876，都可以留下您的问题。有人在咨询关于旅游方面的问题，其实在暑期呢，876也推出了很多无论是孩子们的夏令营，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回复夏令营，还是说我们去青甘大环线，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旅行。

0: 都有这个团期。青甘大环线是七月份、八月份都有团，呼伦贝尔大草原是只有八月份有团，所以这个咨询大草原之行的朋友特别多，因为它只有一个团，而且像是一个我们876的私家定制团。同样的这个团里的内容、景点和这个机票和各方面的这个待遇，在市面上其他的很多旅游的机构，他们的报价都是在9000多到10000。那我们给到大家的早鸟红利是7980，也相当于一个人8000块钱。但是如果大家查一下，比如说福州到海拉尔的一个机票，福州八月份到非海拉尔往返，这加上税，这机票就已经是5000块钱了，更何况还有后续的旅游，因为它这个直飞价格还是挺贵的。但如果你不直飞，其实折腾起来也挺累的。所以我们给到大家算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之行，6天的一个时间，早鸟价现在是7980，在八月份暑期出行，我们有一价全含，我们也是没有购物的纯玩团，就没有进任何购物点。大家就是一个是玩的也特别好，直飞，再加上我们给到大家有一些特色的酒店，4钻以上的酒店，还可以住蒙古包，住那个有特色的套娃酒店，这些的住宿也是性价比特别高。因为同样的住宿，如果我们是我们说散客，咱们自己过去的话，他那个一天晚上也挺贵的，跟着团这方面的无论是机票还是住宿相对是比较划算的。那我们说既然是纯玩团，也没有任何的购物点，那大家就是每天在玩的时候也会特别的舒心，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好像跟团儿，好像有一定的束缚感，一定得劳累啊赶时间的，没有。我们无论是青甘大环线的团，还是说呼伦贝尔的草原之行的团，给到大家的都是舒适的。然后呢，比如说在团餐上面的顶配，还有就是头等舱的大巴，还有就是给到大家的是相对比较舒服的整个行程，不会有赶时间的这一趟的。因为我们也是这么多年的旅游的一个经验的总结，根据有些朋友比如说暑期想要纯玩的，我们也听劝给到大家全纯玩团。那有些朋友说，你比如说青甘大环线，我当年23年带队的时候是7天6晚，现在是8天7晚，就是有一些朋友说咱们要从容一点，每个景点多余预留一点时间给大家玩，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玩得好，再加上休息得特别好。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您可以直接回复旅游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咱们就可以看一下。那当然有些朋友说除了玩之外，想给孩子有一定的暑期衔接的，你也可以回复夏令营。因为李阳疯狂英语这个品牌好几十年了，80后90后特别耳熟能详。你像我小的时候就买李阳疯狂英语的磁带跟着读，到现在这么多年了，它的品牌依然是还是那么的有效。再加上李阳疯狂英语，它的夏令营每年是在不同的城市都有这样夏令营的一个班开营。那在福州呢，今年是在福耀科技大学，相对环境也特别好，离得比较近，在闽后。这个开营的时间是在7月13号到19号，所以感兴趣的家长你也可以回复一下夏令营，它是有不同年龄不同班级，你小学生可以报名，中学的高中的咱们衔接都可以来进行报名。它有不同的口语的咱说等级，看你的这口语的成绩情况对应分到不同的班级。然后它对于老学员有一个好处，就是比如说今年你在福州，我们说咱们这个以6000多的一个价格报名了，明年在福州你如果还想来参加夏令营的话，它就差不多是3000多块钱，就对于很多老学员它差不多有一个类似于接近5折的一个优惠了，就是你今年全价6000多报名，明年是可以3000多，所以对于后续如果想陆续学下去的话，这个阶梯式的报名还非常的省心。然后在结业的时候也会给到大家一个学习机啊，这个学习机也要几千块钱呢。还有就是结束之后有一个连续3个月的在微信群打卡的一个口语的这样的一个跟进。所以对于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你100天的时间怎么着也能培养成一个好的口语的习惯了。这个也是很多家长愿意来咨询的话，您都可以回复夏令营来进行咨询报名。
1: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2: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

0: 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1: 静安溶血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那

0: 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1: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十余年救起十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3: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点01分，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还是要来关注过江大桥。目前呢，闽江大桥在苍山一侧双向还是有一些排队的哈。这个排队的位置主要集中在六一南路，12医院门口的这个位置哈。那尤其罗王宝龙桥面上的通行速度此刻依旧是提不起来的。二环沿线我们来关注，东二环目前从这个光明人行天桥到前方靠近五里亭的位置，双向速度不快。再往前，从这个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要往鹤林高架的方向，目前呢还是有排队的。西二环呢，双向目前。

0: 呢速度还好，不过呢可能车流量还是有点大的哈。那除此之外，我们再来关注省体门口到前方的五四湖东路口，东街和五四路往省立医院的方向，以及此刻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白马斗池路口哈，东西双向呢还是出现一小波车流的，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受到稍早之前的降雨影响，路面湿滑，各位在行驶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持您跟前车的一个安全车距。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23号，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办等三部门调拨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做好救灾救助工作。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门联合发文，加大金融投资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等。商务部消息，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第二轮比赛，英格兰对阵加纳，中国裁判马宁周飞进入本场比赛裁判组，搭档3名洪都拉斯裁判，其中马宁担任第四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0: 时间来到了10:05，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宋晨。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在这个车辆的选购使用方面哈，有任何问题，咱们都可以在线上随时来交流。两部热线呢，我们也随时等着各位，88054876、8399-4876。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呢，您各位添加关注之后，有问题咱们线上直接来提了。包括呢，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希望各位能够第一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说到这个路况啊，目前呢，我们来看哈，那福州的二环沿线，包括城区的一些主要道路还是比较繁忙的，不知道是不是跟稍早之前的这场降雨有关哈？这雨下太突然了，我今天早起出门，我还想要不要带伞，我看了一下，我说应该还好哈，结果没带。那没带伞的时候，这雨它就来了哈。所以说呢，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哈，这两天呢陆续都还会有小雨或到中雨的一个情况。

各位呢出门首先还是要带好雨具。另外呢，最近温度起伏变化还是比较快的哈。那你像今天呢，最高温度是35度，最低温度26度。那到本周五、本周六，温度呢又会来到29度左右哈。所以说呢，提醒各位根据天气情况及时来注意哈，避免高温天气出现一些身体不适了哈。而且这天气啊，真的补水很重要。我平常说实话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喝水的人哈，当然我也没有怎么喝饮料哈。然后呢，我是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我非得到这口干舌燥了，我可能才会去喝水。然后喝水呢，我可能平常自己在家啊去买一些桶装水啊，或者这个小瓶的矿泉水。但是你算一笔经济账啊，我有的时候呢从这个本地生活平台买这小瓶矿泉水，买一箱啊可能就要10几20块钱，你买的多了它就更贵了。而且这东西它是很不禁喝的，夏天口渴了之后吨吨吨一瓶它就下去了。那有些人说了，说这喝水这么重要，那家里是不是得装一个净水器呢？其实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包括我们家哈，就是我父母那边他们也装了这个净水器。不过他们那个净水器呢有一个小问题，虽然也是一个大品牌，但装的时间比较久了。现在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个是水流很小啊，我每次过年回家，我看净水器接水我都着急呀。再一个呢，就是换滤芯儿哈，换有点贵。但是我们现在给各位推荐的这款，同样是一大品牌的净水器哈，这品牌各位可能都听过，您回净水器就会看到了，沁字打头的一个品牌啊。今天这款产品依旧是我们最近给大家持续带来的 URQ3626 型号的哈，它呢体积很小巧，家里的橱柜里都可以放得下哈。然后呢，很多人说了，说哎呦，它橱柜里能放得下，但这位置会不会不好找呢？不会的哈，只要有那下水管道的位置，它都可以去安装。最主要是价格很优惠啊，官方旗舰店2999，这价格说实话不算特别低。但是我们给到各位啊，加上这400元的媒体补贴，你实付只要1580，而且是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啊，没有说今天您下单了之后，明天上门要个上门费，然后呢再有安装费，没有这些哈。咱们花钱买这家用电器，就是一个大品牌带来的安全感和省心的一个体验哈。各位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净水器啊，赶紧来了解了。接下来先进入到今天的车市头条，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车市最近又有什么样的新鲜资讯哈。车市头条，车市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根据商务部网站消息，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三部门印发了利用外资稳固促优行动方案的通知哈。那其中指出呢，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支持自贸试验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城市，探索在更多领域制定场景化自断级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推动制定工业、电信、地理、汽车等行业领域重要数据识别目录国家标准啊。然后我们再来关注摇号这个事儿哈，确实，有些城市它是有这个总量调控的哈。那6月26号呢，北京将进行今年首期普通小客车指标配置。根据今年的配额呢，本期将配置10000个油车指标。2026年普通小客车油车指标配额为20000个，其中家庭和个人指标共计19200个，家庭和个人同持摇号哈，单位指标800，单独摇号哈，它是不冲突的。那根据配置安排呢，普通小客车指标会在6月26和12月26分2期配置，每期配置10000个。国际方面，我们来把视线转向英国哈。根据路透社报道，6月22号呢，英国政府宣布将投入5000万英镑扶持该国关键矿产本土产能建设哈，以此降低对高度集中的全球供应链的依赖，提升该国经济抗风险能力哈。这笔资金呢，将扶持矿场开采、加工和回收全产业链的相关项目，保障智能手机、冰箱、动力电池等各类产品所需的关键原材料稳定供给哈。那本次新增的资金呢，一共是3个板块配置哈。那2000万英镑用于打造稀土磁体产业中心，2500万英镑设立这个产业加速项目，另外呢还有500万英镑搭建平台哈，撬动民间资本投资哈。我们来关注即时路况信息。探路者201号提醒各位，南二环北园高架桥西往东方向呢，在桥面上是有小车抛锚的哈。这个骑警已经到场了，那还发来了一张图片哈，在最右侧车道。各位走到这边呢，咱们还是要注意了哈。那另外呢，各位如果想加入到我们的探路者队伍，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的回复探路者哈。我们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都会第一时间在群内，包括节目当中及。

时的播报给各位啊，也感谢各位探路者提供的路况信息。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我们接下来把视线呢转向瑞典哈。最近啊，根据外媒报道，有一份监管文件显示，瑞典交通管理局呢提议投票否决特斯拉的监督版 FSD 在全欧洲推广啊，不光是他自己事儿了哈。那除非特斯拉关停系统的超速功能，那这信函当中提到了说，这个特斯拉的监督版 FSD 功能不应获准在欧盟道路使用啊，除非它删除这个无视限定规定的相关设置哈。那据了解呢，这个 FSD 它里边有一个叫速度偏移值的自定义功能，你可以根据个人需求去设置数值哈，让车辆行驶速度高于道路法定限速啊，这确实是这样。那人限速80对吧，你自己想开120，那你不是这带头超速吗？那对此呢，瑞典交通管理局在信函当中表示哈，如果允许自动加速系统常态化突破法定限速哈，既会破坏现有法规体系，也会削弱车辆自动化技术带来的这个安全效益哈。我们再来关注奔驰方面哈，那根据彭博社日前报道呢，奔驰集团将与员工代表商讨进一步削减成本的相关事宜哈。奔驰人力资源负责人表示哈，说公司与德国工会高层正式谈判新增降本提升竞争力的配套举措哈，相关方案将与现行有效期到34年的劳资协议并行执行哈。企业方面，我们来关注6月22号，小米汽车宣布，小米的预期 GT 以10分29秒483的成绩，达到了全球首个纽北自动驾驶圈速记录哈。那小米预期的 GT 呢，是在5月21号正式发布的，搭载了新一代的超级电机 V8S EVO 哈，定位是跑车级 SUV， 官方指导价38万9千9哈，满配42万9千9。其实之前有人说现在都是电车了，去跑纽北有意义吗？其实我还是觉得有意义的哈，因为一方面啊，你对于很多爱好者来说，它相当于一个精神图腾一样的存在。那另外呢，啊，这实践出真知啊，很多事儿你不能光说啊，你得拉出来溜一溜。我们再来关注小鹏哈。6月22号，小鹏董事长 CEO 何小鹏在社交平台宣布，小鹏 Mona 的首款 SUV 即将登场了。他表示呢，这个项目立项的内部代号叫蒙娜丽莎啊，但是过去两年呢，就只推出了轿车品类，那市场是只闻 Mona 未见 Lisa 哈。那根据何小鹏介绍呢，在这个 Mona 系列当中， M 代表轿车， L 代表 SUV 哈。那这车呢， L03 据说在7月2号会对外发布哈，这我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新车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根据彭博社报道，比亚迪高管李科近日在罗马举办的国际金融论坛欧洲专题峰会上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大唐 EV 的车型可能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就可以登陆欧洲及亚太市场了哈。就出海这边，比亚迪做的还是相当厉害的。我们再来关注6月22号，小马智行宣布和康福德高集团合作运营的新加坡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哈，已经正式接入这个康福德高的旗下本地轿车平台了，面向公众开放预约。这标志着双方在榜鹅片区的自动驾驶运营项目呢，从前期邀请试点迈向正式公开服务哈。那据了解呢，新加坡本地居民可以通过这个软件里的无人驾驶专区预约自动驾驶车辆哈。说到预约啊，其实有的朋友呢，他觉得哎呀，现在好像都要预约哈，我出去吃饭也要预约，出去吃饭要排队。哎，我们给各位推荐一家店哈，那当然可能最近它也很火爆哈，就是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酒神烤肉。各位呢可以持续的在微信平台回复618或者烤肉哈，之前的100份套餐其实早都售罄了，但是大家热度这么高哈，我们同事呢又和老板去争取了100份，据说争取这100份那真是哎呀很难啊，很难。因为这价格太优惠了哈，首先就是它套餐一啊，菜品总价312，然后呢商城价198，但是您加上我们那30的券呢，实付只要168啊。你可以去一些这个线上的生活平台你去看一看哈，
这家店它有一款套餐，它是288的，菜品是跟我们这差不多啊，但这288已经是优惠的团购套餐了，所以你一对比就知道我们的这个力度有多大。而且168，各位你想想，平常你可以在外面去吃些什么啊？那我觉得168的话，如果两个人去一些饭店，咱不说酒楼哈，去吃炒菜啊，我前段时间在鼓楼那边有一家福州菜啊，这也不能说名字啊，我们两个人点了两个菜，一个汤，还有一个主食，一炒粉干哈，算下来我记得应该也要145了啊。虽然说味道也很好哈，但是这个价格摆在这儿，对吧？但是我们这168的套餐一，你可以吃到什么呢？首先主菜二选一，有烟熏猪排和这个猪梅花心哈。然后呢，还有主食啊，有披萨，有意面啊，有两种意面，包括呢小食哈、啊，其中那个自制牛肉酱配法棍哈、啊，各位您回烤肉之后能看到征南和熊亮的视频啊，吃太香了，哎呀，看得我都流口水了。包括我们还有饮品哈、啊，所以说特别合适。另外还有一个套餐哈、啊，就比较适合朋友小聚了哈、啊，主要咱们以小酌为主哈，各位可以持续回烤肉啊来看一看了。那我们的这个核销时间呢，最晚是到7月哈、啊，到7月15号。那如果说您没有核销，也不用着急哈，到时候呢这系统会自动退款，所以说也不会存在这个啊到最后把这钱浪费了的情况哈。各位可以微信平台持续回烤肉，这门店地址呢在连江路哈、啊，连江中路荣都318这边，停车很方便。啊，它里面如果停满了，你停对面鳌峰广场地下停车库走过来也就几步路的距离哈。然后营业时间呢是每天晚上的5:30到次日的1:30啊，不需要预约，到了如果哎您去的早或者正好赶上了有空，您就直接做哈。所以说各位这烤肉赶紧回哈，这100份听说没剩多少了啊，但如果说这100份再售罄了，我估计啊可能就真的不太好再去帮各位争取了哈。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呢，各位如果有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来留言了，想评估车辆的，包括想了解二手车行情信息的哈，信息留得越详细越好，车辆的配置啊、型号、公里数、年限、使用情况哈，我们来请进林评估师。林评估师你好。
2: 嗯，大家好。
1: 微信平台有朋友刚才就问了个问题哈，我也琢磨不明白，他说想问一下有些二手库存车可以买吗？但我就在想，二手库存车是指那种上过牌的吗，还是什么情况呢？
2: 没有，二手库存车它是库存积压比较久的年限的，比如说两年三年这样子的。
1: 哦，就是可能 4S 店或者我们车商手里有一些车，那但这车呢它又不是说我们所谓新的库存车，而是这个车本身就已经过过户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出手，对吗？
2: 没错。
1: 嗯，哎，那这种是不是价格合适就还挺能捡漏的？
2: 是啊。
1: 嗯，那现在就像您看哈、我们常见的一些车型，比如说像 BBA 啊或者像雷克萨斯啊，包括像一些新能源，它如果这台车出现了积压了2到3年的情况，那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差距呢？
2: 2-3年就是按前，它价格是按前，比如说2年前收的价格，
1: 嗯，
2: 那现在的一个目前的价格是按，就是按现在行情的一个价格收，
1: 嗯。然后可能还会或多或少的，如果买的诚心够大，还能再谈个千把块或者几百块钱，是吧？
2: 是，这个肯定的。
1: 那这个朋友哈，因为他后来还没有留详细的内容，那一般什么情况下会有这种二手车他还会积压2-3年的情况呢？
2: 不好卖的车型吗？
1: 就是很冷门，或者这车确实有各种各样的小问题，是不是？
2: 是。
1: 嗯，明白了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想问您一下，21年上牌啊，看错，21年上牌的奥迪 A3， 然后白色车身，刚换的，刚在 4S 店换的新轮胎，现在呢公里数马上要到10万公里，这个还能卖多少钱呢？
2: 21年的奥迪 A3， 奥迪 A3
1: 将近10万公里。
2: 这个应该是在7万左右。
1: 7万多。哎，您看哈，我们在平常总听到，包括互联网上总看到，有些朋友说了，我油都加满了，我轮胎刚换的，4S 店全程刚做完保养，那这些东西卖车的时候它能作为附加值吗？
2: 附加值不高。
1: 嗯，可能就几百块钱，你加满油我就给你多加个500，意思意思，是不是？
2: 嗯
1: 嗯，明白了哈。所以说各位卖车的时候还是主要看车的价值。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刚才这位说库存车的朋友他回复了，他说还想问你一下，如果在15万左右的预算，能不能买到4-5版本的，年限久可以，但是不能有大毛病的 A6？
2: 4-5年限久，
1: 嗯，不能有大毛病。那年限多久算久呢？15万左右，他能买到哪年的呢？
2: 15万左右，应该买到19年。
1: 19
2: 应该有带瑕疵的才能买得到。
1: 这瑕疵比如说我们就轻微事故，
2: 换门啊换灯啊这种的。
1: 那如果说他要是不接受，就比如说我就只能接受有补漆轻微刮擦，哪怕你圈漆都行。
2: 这个价格估计很难。
1: 那可能是不是年份再往前，
2: 年份它19是改款了。
1: 对。

0: 因为之前
1: 卡在这个改款上面。
0: 对，因为好像 A 六之前并没有说什么四五五的这种叫法吧？再往前，
1: 四五四零嘛，五五嘛。
0: 对，所以说如果说他要一九年左右的，你就得接受这车多少有点毛病，但不是主要结构件就还好，是吧？
1: 是。
0: 嗯，明白了。好，感谢林平公司为我们解答的一些问题，谢谢，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嗯，拜拜。
2: 如果我觉得哈，要是再往前推个一两年，可能补漆应该也还行哈。那一九年往后四五的话，刚才林平公司说的是一个问题呢，还有一个问题呢，就公里数哈。因为 A 六这类车型一直以来，它的公里数可能跑的都相对比较大，不管这车原来是个人用车还是公司用车哈，所以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您可以好好考虑考虑。

0: 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还是要来重点关注此刻的东街和五四路往省立医院方向，包括目前的五一古田路口几个方向哈，通行速度依旧不是特别给力。还有此刻的西二环在巫山西路桥下的这个位置哈，包括从巫山西路一直要到前方白马北路双向啊，这个巫山路这边都是有缓行的，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包括此刻的斗池路哈，目前斗池路这边看到是从西二环的位置开始一路要往前方白马

0: 路的方向去走，各位有在以上路段，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3: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息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2: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3: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4: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新车，咱们来看看这个新车方面哈有哪些最新的动态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哈，昨天呢这个腾势 N8L 的闪充版正式上市了。其实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说过，我还是挺喜欢腾势这品牌的，因为从配置的角度来看，从用料的角度来看，那相当厉害。尤其是我很喜欢那台车哈，腾势 Z9 GT 啊。那这次呢 N8L 一共是有两个版本哈，新车升级了800的高压闪充平台，用到了75.26的一个第二代刀片电池，同步呢升级了天神直眼5.0的智驾啊，包括这个云辇 A 和三个二的座椅布局哈。那应该说呢，这个价格其实我觉得定价这个事儿哈，就很难去主观的评价它，因为有些人觉得说啊，某些车你还卖那么贵啊，又觉得某些车哎底盘用料啊这么好卖便宜了，就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啊。我相信这官方定价也一定是经过考量的。你包括这次的这个价格哈，腾势 N8L 闪充版啊，31万到34万，我倒觉得这价格其实在同级别产品当中，应该说还是比较有竞争优势的哈。外观方面应该还算是一个家族式的设计哈，就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那就是车顶正中间呢是用到了这个激光雷达探头，是闪充版天神之眼 5.0 的一个高阶智驾辅助的硬件核心啊，它集成在这边了。那其他方面呢，标配20英寸的轮圈，高配可以选21英寸啊。那很多人说选配的时候到底什么要选？如果问我，我是觉得首先轮毂尺寸能往大了选就往大了选，不然有一天你真的会后悔的啊！就某天啊，你看到跟你同款车型啊，人家是21，你是19，你就想，哎，我给他改一改，好，你改了就不合规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如果你比较在意的话，是真的可以选的。那另外呢，就是这次的车身轴距来到了3075哈，定位呢是大型 SUV。因为腾势做的车，包括 Z9 GT， 虽然说是一种列装版本，但你去看它的参数，包括它的实际乘坐表现哈，这车我是去店里体验过的，空间做的都还算很好了哈。那2+2+2的一个六座布局呢，也是预留了比较充足的空间。那当然了。啊，就关于座椅布局，我还是比较支持这个大五座的啊。内饰方面呢，质感也有一个提升哈，取消了原来的这种塑料饰条哈。那你像出风口、音响、面罩哈、车门拉手等等这种实体按键，都换成了这个高亮度钛金属的材质哈。然后呢，中控你可以这个 中控它配备了一个叫可透光的真木饰板哈，另外呢就是六屏联动啊，就包含了50英寸的这个 ARHUD 啊，13.2的一个全液晶，17.3的中控啊，13.2的副驾娱乐和后排的一个娱乐屏，以及9英寸的流媒体后视镜啊。就现在呢，确实这车里屏幕少了，可能看起来都觉得哎呀差一点哈。那其他的一些科技化配置呢，各位感兴趣的可以去自行了解，我们要重点关注一下哈。这次呢全系是标配了天神之眼 5.0， 然后呢用到的是单颗英伟达的一个芯片，算力是254 TOPS 哈，然后呢硬件是一颗激光雷达，30个全车感知摄像头啊，12个摄像头加12个超声波加5个毫米波。那功能呢，你像高速领航啊、城区领航啊、自动泊车、自动变道等等，这些绝大多数的场景都可以用到智能辅助啊。而且呢，比亚迪有一点特别厉害，它的这个城区智驾呢提供官方兜底保障哈。这一点我觉得很多腾势的车主其实在买车的时候也是会去重点关注的哈。那这个闪充版呢，核心是升级了800瓦的高压闪充平台，加75.26的一个二代刀片电池哈。动力总成呢，依旧是2.0穿这个插混专用的一个机器加三电机哈。那0%加速呢，对于这样一台庞然大物来说是能进入3秒级的哈。那当然了，官方给动力很充足，各位开的时候你还是悠着点开哈。那纯电续航 CLTC 能够来到430，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550。那在比亚迪的这个专属闪充桩呢？10%到70%充电啊，只需要5分钟啊，真是你车到这儿，哎，你进去上洗手间溜达一圈，买根烤肠啊，在服务区回来，差不多了，可以继续往前走了哈。那单次快充呢，可以补能约150公里的纯电续航哈，10%到97%充满只需要9分钟啊，哪怕是在-30度极寒环境啊，充电时长呢也只会增加3分钟左右。所以说呢，这个比亚迪车主其实一直以来，我觉得他倒不太有里程焦虑哈，因为充电充太快了。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大车到底好不好开的问题哈，其实我觉得腾势啊，包括仰望，其实也给了一个很漂亮的答案哈。这次呢，这闪充版是标配了云辇 A 啊，包括呢 CDC 的阻尼减震啊，路面预瞄的系统啊，那前后时的一个后轮转向和 E3 方哈，你包括呢这个路面颠簸的识别啊，自动悬架的调整哈，那兼顾了这个铺装路面和一些烂路哈，比如说这个砂石路啊这个泥地啊等等的一个滤震表现哈，就是。前两天我还在跟同事聊，在跟这个总监啊去聊，然后就关于这个驾驶质感，我说你是不是对于驾驶质感有要求，他说是，真的是这样的。就很多人开车开时间长了之后哈，你跟我说这车参数可能我也不一定能够记得特别好哇，我也不一定能够跟你娓娓道来，但开两把就知道了，哎，这车底盘调的怎么样。所以刚才我讲了，就是说这个仰望啊，那仰望确实有点贵哈，我们真得仰望。那包括腾势呢，在这个底盘上哈，包括它的驾驶质感上调的还是非常好的。那说到它竞品呢，其实也是几台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老朋友了，理想 L8 啊，包括问界 M8， 还有那领克900。那其中呢，你像理想 L8 是增程啊，和这个腾势应该说是定位有一个高度重合。那新车呢，人家是5座版，全系 1.5T 加双电机四驱啊，这算是核心对手了。那问界 M8 呢，是价位有重叠啊，可以有到鸿蒙智能座舱啊，华为 ADS， 这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卖点。那领克900呢，这个插混6座车哈，动力呢有 1.5T、2.0T 的插混，那它呢主要就是价格稍稍往下走了一点，就是我们综合去评判哈，腾势 N8L 这次的闪充版是在你像舒适啊、豪华以及智能化方面都有很不错表现，就属于一个水桶车型哈，就你很难找到它有什么很大的短板哈。那包括呢这个价格哈，这价格我觉得在这个购车区间还算是一个比较有诚意的价格了啊。所以说呢，对于这个6座出行啊，人数有考量的，追求这个底盘驾驶质感的，我们通俗来说老司机开车的啊，我觉得这车它确实是很有吸引力的哈。我们再来关注两台车，这两台车明天就正式上市了，但是之前节目里其实已经说过哈，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 哎，这个一汽大众迈腾 PHEV 和探岳 LPHEV 两台车明天就跟各位见面了。这两

台车应该说在市场上的时间周期其实也不短了。新车呢都会用到 1.5T 发动机和单电机的一个插混系统哈。那迈腾 PHEV 的预售价应该是在17到19啊，探岳 L PHEV 的预售价同样是在17到18左右。两台车呢应该说也是久经市场考验的，但是放在2026年的今天哈，从大家的购车需求角度来看，可能他们的竞争压力会大。你看措辞很重要，叫竞争压力会大。这迈腾外观我觉得就不用再说了哈，我们来看内饰。这个内饰呢，我觉得对于大众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个突破还可以再大胆一点。那全新一代的智能交互座舱啊，这科技感呢确实能看出来啊，是有的。然后呢，10.3英寸的一个液晶仪表加15英寸的中控，然后呢，高配车型哈还会有一个11.6的一个副驾娱乐屏，但是。就可能是我个人太主观了啊，就我总觉得迈腾你给我加个副驾屏看着不是那个味儿了，反而动力方面就我们刚才说的哈， 1.5T 发动机加电机的一个插混。那这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95，电机最大功率呢是145，电池方面呢是用到了一个22的一个电池组哈，纯电续航127，这就也只是应急了哈。那另外呢就是探岳 L， 那外观呢基本上也是延续了油车的一个设计。内饰呢其实一方面是换装了新的方向盘啊，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也是比较像的一个搭配啊，跟迈腾15的中控啊，11.6的副驾娱乐屏，8155的车机，然后呢还会有一个高阶智驾辅助啊，一键泊车等等，这些功能也都算有。所以说呢这两台车你说它不好吗？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包括迈腾啊，我从小认识的第一台车是大众的帕萨特啊，后面呢是奔驰当年的虎头奔，再往后就是迈腾了。就这车其实我对它印象挺好的，但是呢我们讲发展到今天，其实大家在选择的过程当中需求是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了，那各家车企也推出了不同系列不同人群的适应产品哈。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一些合资品牌就会面对来自新能源新势力各类产品的一个打引号的我们叫围剿哈，那能不能在当下的这个用车场景当中杀出重围啊？甚至有些人之前在网上说过，说回到当年迈腾的那个销量呢，我觉得犹未可知吧，一切都有可能哈。

我们再来关注一台车哈，这车呢其实我也比较喜欢啊，您说哪台车我都喜欢，沃尔沃啊，其实我对沃尔沃这个品牌印象也挺好的，包括它的 S90 哈。那最近呢，从官方了解到27款的沃尔沃 S60 要正式上市了，新车一共4款车型，售价在30到38。作为年代改款呢，这次是配置方面有一个调整哈。那先说外观，外观呢基本上没什么太大变化哈。那具体来看呢，入门版你像那个 B4 智逸豪华会有360全景加外后视镜防眩的选装包哈。那中配版本呢会有360全景哈。那选装哈，注意了，顶配呢就是 B5 的运动版，它会取消前排无线充电。人现在都是装前排无线充电，你取消我确实没太看懂啊。另外呢，就是会有一个新的颜色哈，然后外后视镜盲点信息系统呢，它会从这个条形改为三角形，然后一个小调整。那来到内饰呢，就还是那套内饰了哈，就沃尔沃这个内饰怎么说呢，就是它两极分化比较严重，有些人就喜欢的不行了啊，尤其是这个中控屏的这样一个设计。但有些人也说了，说哎，你适当的调整一下，保留水晶挡把啊，这中控屏，哎，或者做一些其他的科技化的啊氛围感的调整，哎，但坚持其实有的时候也挺重要的哈。动力方面呢，这个B5 版本哈，最大功率是184的一个机器，那 B4 版本呢是145，波多2.0的机器哈。我们先来关注路况，探路者197号提醒各位，齐安高架下桥处二环往白梧亭方向是有事故的，后方开始排队了哈，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目前我们从地图上也看到了，这边确实开始出现缓行了哈。然后呢，探路者197号也发来了图片，目前来看应该是在靠近右侧车道，我没看错的话应该是一辆面包车和一辆厢货发生了事故，这看着应该像是抢道啊。

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吧哈，这个事故发生在右侧车道，您从这边下来之后呢，先提前打个灯往左变道哈，变道的时候要注意了哈，一定要注意跟旁边车辆的一个车距。说回到节目当中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新的沃尔沃哈，那尺寸方面呢也没变，轴距2872啊，应该说这次其实变化呢基本上不太大。然后之前也有人说这个二线豪华哈，这二线豪华不是，这可不是我定义的哈，说这个几个品牌的价格有调整，确实我也看到了。然后我说到这个价格，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哈，特别有意思啊。说在应该是在北方某地，前段时间不是说这个路虎极光价格老便宜了吗？10几20万哈。说有一朋友呢就买了，买完之后要上税的时候发现不太对了哈，就是当地税务部门可能有一些相关要求，他上税本来购置税应该是10000多，结果没想到要按车身原价上，等于购置税要翻倍，总的费用可能要到20000大，甚至将近3万了，他就不想要了。然后呢就跟这个 4S 店发生一些这个诉求吧啊，那当然我觉得这东西你很难去判断谁对谁错哈，就我觉得还是要两方协商。但通过这个事儿呢，正好说到价格，也想跟各位提个醒，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总看网上说哎某某车型啊最近这个价格跌破地板啊，前两天在网上看啊某个品牌有台车是5万还是6万，看的我都心动了。但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首先就是各地经销商哈、啊。可能因为传统 4S 店还是这种经销模式嘛，它价格是不太一样的哈，就可能哎这价格你在啊，比如我们隔壁的江西啊，比如我们隔壁的湖南、浙江、广东你能买到，哎，也许福建可能价格还有一些出入，这是第一点啊。那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买之前还是要考虑好，就像买这个路虎极光哈、啊，你别看现在挺便宜，首先你加油啊，你得加95的，对不对？其次，极光 L 我记得油耗也不算特别低。啊，另外你买保险，包括你做保养，它可不是按10几万的价格来给你算的，哈哈。然后就包括我们现在提到的这个 S60 的价格，那这个售价在30万到38万之间。我是觉得 S60 是台好车，但是这个价格当下，我们只按指导价来看哈，就是你 4S 店买能谈多少那是你本事，我们只按指导价格来看，没有什么匹配不匹配，我会觉得这个价格可能竞争压力会大一点吧。我们来关注哈微信平台，有朋友问说这个最近旅游推的是哪条线路哈、啊、我们最近的这个青甘大环线还在持续安排报名当中，因为我们6月、7月、8月是都有团期的哈。那另外呢就是去草原啊，我昨天晚上还看这个视频哈、啊、就是有一些旅拍博主拍的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他配的那首歌哈、啊，凤凰传奇那首歌，就真的看的时候我是在沙发上啊，我在沙发上坐着昨天晚上，但是我突然感觉是不是一下就能驰骋到这个内蒙大草原了哈、啊、我觉得特别好。我们这次也给各位安排了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玩转呼伦贝尔哈、啊、你像这个带着大家去打卡网红的莫尔格勒河，包括呢畅游额尔古纳的国家湿地公园哈、啊、你都可以去打卡拍照哈、啊、还有呢一些体验啊，比如说这个漫步白桦林景区啊，还有呢这个超长的一个滑草体验啊，包括呢带着各位乘坐越野车啊，开启这个呼伦湖的一个无人穿越啊。我们的住宿条件也特别好哈，2晚海拉尔的4钻酒店加1晚特色蒙古包，还有1晚的风情木克楞，那还有1晚满洲里的这个套娃城堡酒店。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持续的回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哈。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青甘环线啊，6、7、8月都有。然后呢，最近跟各位主推的是我们呼伦贝尔的这条线路哈，各位可以持续回起来了。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台车哈，这个蓝图啊，蓝图的追光 S 在26号也会首次跟各位亮相哈。那这次呢，新车采用纯电方式哈，可能会用到896线激光雷达和华为的乾坤智驾 ADS5。那通过官方发布的这个官图剪影来看，确实很帅哈。然后呢，这种动感的姿态，包括呢两侧隆起的这个肌肉线条哈，还有上面呢有一个导流槽啊，那包括头顶呢是能看到有一个激光雷达的配置的，这个运动感还是很强的哈。然后呢轴距3000啊，然后全车提供10个贯穿

0: 穿风道十八个风口和双主动进气格栅，而且会配上21的轮圈和运动卡钳哈。车尾呢是碳纤维的一个小扰流板啊，一个小尾翼、小鸭尾的感觉哈。那其他方面呢，就是你像这个声浪的体验哈，它据说是有两个换挡拨片，你双手同时按住，这个超跑轰鸣声就会响起来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偶尔哈体验一下就行了，就因为我们说这个你声音太大了也会扰民啊。那其他方面呢，这激光雷达的配置哈，应该肯定是不会缺席的，华为的 ADS5 哈，一共32颗感知硬件。动力方面呢，刚才我们说了纯电驱动哈，可能会有 81.6 和 89.1 的两组电池包哈，纯电续航分别在630到700。那至于更多的信息呢，过两天可能我们就会了解到了，到时候也可以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哈。节目最后呢，再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最近的福利哈。首先就是我们这个618烤肉套餐哈，酒神烤肉，这特别合适，各位可以持续回烤肉。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旅行安排哈，包括我们的这个里昂风光英语夏令营哈，七月份在扶摇科技大学要开营了，各位家长感兴趣的也可以持续的回夏令营，赶紧来了解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稍后11点的警民直通车，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扶摇科技大学参加2026里昂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里昂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给力618，618最给力！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2: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3: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4: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3: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2: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鞠婧祎近日带来限定单曲 Find the Way， 曲风治愈温柔，通透声线搭配细腻编曲，传递坚守热爱，从容寻光，找到专属前路的暖心内核。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鞠婧祎 Find the 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目前福州市区的主要路段整体通行表现还是良好有序的，主要的缓行路段主要集中在现在的东街口省立医院，目前由北往南，从五四路湖东口一路往蒙古营方向来行驶，有较多车流。同时，后方的这个东大路啊，一路往省立医院三坊七巷的方向行驶，后方也是慢慢排队，排到了人才大厦的这个位置。目前这边流量偏大，而除此之外，其他的过江大桥、城市环线总体表现良好有序，大家就近选择行驶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和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直接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1: 资讯打开这个世界，876整点资讯。
2: 各位好，我是以李先来刷新资讯。在德国汉堡的 ISC 2026大会，也就是所谓的国际超算大会，发布了全球超算的 TOP500 的榜单。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以每秒1018次浮点运算，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登顶全球超算的 TOP500。 而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在全球超算的顶级盛会2026上，国家超级计算机深圳中心发布了新一代的凌胜超算系统，实测持续性能达到了 2.19，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过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创新的融合架构领先美欧的一级超算，中国超算也是重回世界首位。在昨天，话题开屏广告没了登顶热搜。根据了解，有多位的网友博主分享，很多 APP 的开屏广告已经取消，像是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网易云音乐等等。而实测发现呢，刚刚所说的三款 APP 均没有开屏广告。对此，百度客服回应说，如果需要关闭开屏广告，可以打开首页，对开屏广告页面进行截图，点击页面上方的搜索框，输入提供截图四个字，系统将会自动跳转到补充截图的提交页面，然后填写手机号上传，提交之后就有登记反馈。那么根据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编制的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摇一摇广告触发行为的安全要求，明确 APP 应该设置便捷的关闭渠道和合理触发阈值，具体到摇一摇跳转的触发条件，包括设备加速度不少于每秒，那么双向转动的角度不小于35度，操作的时间不少于3秒，同时考虑加速度值与方向、转动角度等等的方式。在今天，豆包发布了基于最新豆包 2.1 系列大模型的豆包专业版，并且提供豆包 2.1 Pro 模型的办公任务模式，可执行智能体的任务，包括操作本地电脑、使用浏览器、调用 Skills 性能和定时任务等能力，也内置了 Office 的办公套件，支持专业图片设计和分享生成应用网站。那么专业版采用的是三级阶梯定价的方案，标准套餐连续包月68元，专家模式、办公任务模式等功能的额度是免费版的5倍以上，而加强套餐连续包月是200元，额度是标准套餐的4倍，高级套餐连续包月500元，额度是标准套餐的10倍。同时豆包也将会持续为免费版的用户提供新的模型。央视报道，有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已成为营销作秀骗局的高发区，各种号称出自名山名寨，几百元一公斤的古树茶到几十元乃至十几元一斤的珍藏版的茶饼比比皆是，主播张口就是正宗核心产区纯料古树收藏保值，但其实都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在日前，云南省茶叶协会发布了关于云南普洱茶直播间急需严加整顿的建议和公告，对所涉及到的直播间要严加整顿，触犯法律的要从重处罚，甚至取缔主播及其团队，不得再从事电商直播行业。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对全省普洱茶的直播间立刻展开调查，把害群之马清理出普洱茶的直播行业。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在昨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为期60天。那么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而60天之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会由伊美之间谈判结果确定。伊美谈判代表22号在瑞士结束了关于落实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首轮会谈。巴赫雷尼表示，根据这份备忘录，美国应该解冻伊朗的资产，伊朗也应该完全有权使用其在境外被冻结的资产。
3: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资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

0: 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民直通车。
0: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2: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0: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2: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0: 沟通紧邻，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0: 警民直通车。
3: 好，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来自畅行876。各位好，我是伊犁。工作日上午的11点到12点钟，一个小时。如果您遇到关于交管业务办理的各种问题，需要帮忙求助，以及需要反馈一些路面意见建议等等的消息啊，都可以把您的诉求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另外两部热线是8805-4876和8399-4876。如果您想有更多的诉求，想当面直接沟通，也可以通过两部热线的方式跟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啊。那么，经过了中考季以及前两天的高温天气，今天福州市总算是相对凉快一些啊。但是根据天气预报来说呢，在这段时间还是会不期而至一些强对流的天气，各位出门最好带一把雨具啊。同时遇到了强对流天气时，请您格外留意您的行车安全。同时，在前段时间，我们向各位推荐了我们的清源的净水器啊。在这段时间，还有不少朋友想了解这个是不是目前还有这个净水器的媒体补贴呢？各位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净水器”就能够领券下单了。我们还有啊。目前我们这个型号仍旧是 U2Q3626 的型号啊。一般是适配于绝大多数的橱柜的角落啊。95%以上的中国家庭厨房的安装条件其实都挺适合的，只要找到一个橱柜下的一个下水道的位置啊，随叫随安，装完干干净净，完全不影响您以后往里面塞锅碗瓢盆。我们的价格，观其这款型号的净水器是2999元，线下门店最低的活动价格，活动叠加完之后最低也差不多是1999元。但是我们领完咱们这个媒体补贴400元的媒体补贴券之后呢，只要15800您带走啊，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今天下单，明天就能够上门安装了啊！花钱买家用电器，买的就是一个大品牌的安全感，全国联保，也不让任何一个消费者的水龙头罢工。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此外，这个我们清甘大环线6、7、8三个月份都有一个团期，各位想在这个暑期到清甘那儿去玩的话呢，可以发送关键词旅游到我们的官微来了解详情。而同时在这段时间，我们为各位推荐的是咱们的呼伦贝尔草原之行，从福州直飞海拉尔，六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包括草原、湿地、边境的小镇、蒙古风情都能够一站式的体验。畅行876车友的独立团品质出行，全程是纯玩零购物的，早鸟价是7980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路线包括穆尔格勒河、额尔古纳湿地、白桦林景区和呼伦贝尔的千米华草，以及无人区，同时还有很多的表演和体验。

0: 验，包括美食，全程的住宿标准，两晚海拉尔的四钻酒店，一个晚上的特色蒙古包，加上一个晚上的风情穆克楞，一个晚上的满洲里的套娃城堡酒店，全程也都是安排的非常的不错啊，包括当地的美食和体验。感兴趣，发送关键词旅游到我们的官媒来报名，或者是拨打0591-87400876，找到我们的旅行小管家，详细咨询行程方面的相关问题。好了，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警察来了，
1: 警察来了。
2: 警察来了不开单，
3: 警察来了不处罚，
2: 他带着满满的服务扑面而来，
3: 为您带来最新的管理政策，为您权威解答交通业务困扰。
2: 几名直通车，警察来了。
0: 好，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静安大队古岭中队的副中队长黄坤，黄警官。黄 Sir 你好。
4: 大家好。
0: 您的话筒可以摁一下。对，哎，
4: 大家好。
0: 在暑期马上就要到来之前，我们专门把黄警官请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各位来聊一聊这个暑假咱们古山古岭这两大避暑胜地，也是很多人在晚餐之后想上山消暑的这么一个区域，我们的交通管理以及我们最近这段时间正在开展的一些执法的行动，做一个大致的介绍哈。那现在福州这天儿今年是特别特别的热，好巧不巧，这个在近期呢，我刚好也去了一趟古岭，感觉这虽然下午去还是热啊，但是没有市区内这么闷，山上还是特别舒服的，特别是到了傍晚的凉风习习啊，感觉非常非常的惬意。那同时我也是有段时间没去古岭了，去之后呢就感觉，哎，现在确实是日新月异啊，整个景区的基础配套啊，包括山上的这个各种的休闲的休憩的商业体，包括民宿的整改，都非常非常到位了。这是不是也是因为咱们古山古岭啊，接下来马上要去这个参选五 A 级景区，我们福州市所做的各种努力啊？
4: 确实
0: 啊，对，整个配套是非常非常的完善，包括这个上古岭各种岔路匝道又非常非常多。能看得出来都非常的配套了，现在啊很完善啊。
4: 是，
0: 那在这段时间呢，夏天一到来之后，我想也是我们古岭中队进入到全年的一个繁忙期忙碌期的时候，现在是不是能明显感觉到从这段时间开始，我们夜间的人流实在是很多，甚至不要说夜间，这个下午就开始人多了。
4: 是的，随着这个高考的结束，逐渐出现了一波小高潮。现在就是古山古岭景区，现在晚上的这个，就是从傍晚开始，上山的人流量明显开始变大。然后这个就是主要上去的话，也都是一些喝茶休闲的，可能就是。时间持续的比较长，可能基本上要到晚上8-9点多10点才慢慢出现下山的这样子。
0: 对，一般来说都是下午上山的时间就开始多了。
4: 对，
0: 然后晚上8-9点钟，这只是近期这段时间啊。如果随着这个暑期全面到来，那晚上咱们的值守时间会拖得更长了吧？
4: 对，是的，我们就是根据这个，景区的流量，我们警力跟着流量走，流量什么时候退下去，我们什么时候才
0: 那这确实这个保障工作会持续的比较的晚。不过还好，大白天中午的应该是人最少的时候，下午傍晚开始应该就是一波人流高峰期了。
4: 是的，是的。
0: 我们把这两个景区啊，因为都是咱们的避暑胜地嘛，咱们分开来说，我们先说古岭好了啊。古岭正如我前面所说，这段时间去看了一下之后呢，感觉上面确实很不错啊，配套什么的体验感也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古岭那边因为匝道比较多，岔路也比较的多，然后因为又是山道嘛，有各种的安全注意事项，也需要黄警官在节目当中给各位车友对于上山下山做一些行车方面的安全提示。
4: 好的，这个首先说古岭这个地方，古岭这个它是属于一个属于一个县道级别的道路，它的设计承载时速是在40公里左右，就是说因为它的弯道比较多，岔路口也比较多，视线盲区也比较多，所以说这个第一个先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前往古岭景区游玩的市民朋友，可以要上山期间，也第一个要做好控制好车速，然后遇到这个盲区死角的时候，要可以提前鸣笛一下，然后提醒对向的车辆。然后我们现在也在山道上设置了很多这

0: 个凹面镜凸面镜，凸面镜就是用于用于这个观察弯道的一些情况。然后同时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现在大部分来的市民朋友都是在夜间来，那个夜间的话，夜间行车第一个就是山道上的道路比较窄，比较窄，它是属于双向单车道的这种通行模式。然后就是而且同时它夜间的这个灯光，它这个灯光的这个效果目前还是不是很理想，就是说大家在夜间行车的时候，第一个交汇车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关闭远光灯，然后同时这个减慢车速，因为有一些在盲区的时候有可能会有一些行人横穿或者是
1: 山路本来它的通行空间就窄，你要在路侧如果全部铺排开这个照明条件的话呢，其实并不一定是都能覆盖得到。
0: 是的，
1: 对，它可能只能在一些大的
0: 弯道区有一些照明，在一些很多地方它的照明设施还是不够这个理想的。
1: 是，我上山下山之后呢，我就发现一个道路通行的特点啊，这个山路是不允许您超车的。
0: 是的，
1: 在不允许您超车的。但是呢，这个在下山的过程当中啊，往往也会有一些车辆，总是嫌前方车行这个太过缓慢了
0: 是
1: 选择去超车。我们在这儿也向大家做一个呼吁啊，不要干这样的事情。如果您认为前方的这个车辆下山车辆确实行驶速度过于慢了，咱们闪个灯或者摁个喇叭。
0: 提醒一下
1: ，这是可以的。但是您选择去超车，那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0: 是的。
1: 我还和我的朋友在打趣呢，我说如果下山，就我一个人开下山，我通过后视镜发现后面有一排的车了，那我就得考虑我是不是该提个速了。
0: 是的，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说自身本身的驾驶技术不够娴熟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到就近的靠边，让后面的车先行通过。
1: 对，
0: 然后那个你再开下去，
1: 你再慢慢开下去。
0: 对，这样也大家都比较安全，
1: 都比较安全一些。就是您就是这其实算是文明行车的一个经验了吧。因为现在我们说大伙儿行车素质都其实都挺高的了。
0: 是的，
1: 安全很重要啊，但是安全前提之下，我们也要兼顾一些效率的问题。
0: 是，
1: 因为有的车速确实太慢了，后方确实很着急。
0: 是，
1: 对于古山古岭这样的环山公路来说呢，这个很影响啊。特别是你看，这个咱们有很多的接驳车。
0: 对，
1: 就是您堵的不仅是您自己的一辆车，
0: 对，
1: 甚至也会影响到公共交通的一个通行。所以咱们有这一个想法啊，您开得慢，这个驾驶技巧不娴熟，大伙儿都能理解啊。但是遇到合适的区域的时候，您靠边停一下，或者你车辆靠边，让后方车辆先行通过，您再往下开啊。这是文明行车的一个规范的一个操作啊，也大家共勉。我们在山路上行驶，多想着点别人，好吗？也不要去超车，因为这确实很危险。很多这样的事故也是时有发生的。那另外一个安全注意事项呢，也是这个许久没有开山路了，很多发卡弯是吧？
0: 对，
1: 古岭车神，旁边不论是古山还是古岭啊，旁边其实都有排水区，
0: 对，
1: 排水沟。这个排水沟呢，我曾经也见过有人把车开到排水沟里。
0: 对，
1: 这个您开的弯道没开好的话呢，确实很容易丢下去。而有的朋友呢，开车时也是因为这个驾驶的技能不够啊，他在过弯的时候啊，弯弯绕的时候，他车辆会压过线，甚至会行驶到对向的车道上去。所以这儿其实也是存在一个驾驶技能方面的一个提醒。我不知道我理解有没有误啊，反正我个人认为我自己的操作相对规范，就是你要顺着那条线去开
0: 啊。对，
1: 方向盘顺着线去拐弯，而不是说压过去。
0: 对，
1: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安全驾驶的性能。
0: 对，就是首先还要控制好车速，因为它的有些急弯的时候，如果车速过快，会导致这个车辆这个发生甩尾甚至失控。我们这个上面也有遇到过有过翻车的案例，
1: 也有翻车案例。特别是你像这下雨天，
0: 对，像下雨天湿滑路面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甩尾跟。
1: 对，
0: 危险的情况，
1: 那个弯确实比较急，有的弯。
0: 对，
1: 我拐过去的时候，甚至还没，哎，这块有这么急吗？一拐，哎呦，真的很急。
0: 是
1: 驾驶员的这个反应速度啊，驾驶技能和经验在这时就显得特别特别关键了啊。不过还好啊，古岭一般来说没有特别重大

0: 活动的时候，一般是不存在一个堵车的状况的，没有，除了重大活动和事故之外啊，一般不会容易出现大面积的山路环堵的一个状况。
1: 对，它就是在正常的时间段，它都是属于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它主要的拥堵的时间段，就是集中在这即将到来的这个暑期旺季。
0: 嗯，
1: 因为上面有一些观景的观景台呀，大部分的很多市民会选择晚上上去。晚上上去的话，我们也有发现，就是基本上它的堵点是从过轮到三号弯这一段，基本上就是会有一些车辆违停在路边
0: 啊，对，
1: 观景、乘凉、拍照。然后这样子一辆车堵在那边，会是导致他本来刚才说的就是单向双车道，然后一辆车堵在那边，就导致后面的车上山或者下山就出现问题了。
0: 我上山的时候专门看了一下标志标线，它都有明显的这个严管路段的标志。
1: 是的，
0: 全山路都是严管路段。
1: 是的，
0: 对，这个标志立在那儿，这个大伙儿应该有这个自觉。山路就那么两个车道，你把车停那儿，别人怎么走？
1: 是，
0: 这是很要命的事儿啊！我不太清楚山上的具体布局。过轮那边应该就是比较多民宿和咖啡馆的地方吧？
1: 对，
0: 啊，
1: 它还有一个江湖停车场，它是一个路、就是一个停车场的带这个栈道露台的那种。
0: 哦，对，
1: 然后它很里面的人就是里面有搞一些喝茶，还有一些、还有一些那个
0: 文艺活动
1: ，还有一个那个一些美食节啊之类的东西会在里面举办，这样
0: 啊，对，其实你要开到柳山王那边停车倒简单了啊，
1: 对，
0: 是吧？你之前在过轮那边的时候，可能就那确实没什么地儿可以停，只有一些民宿旁边一些车空的车位。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个在暑期旺季到来之后，一般来说也都是满的，都是在山上，可能，山腰上或者山上啊，还要到那边的这个停车场，把车规范的停好啊，不至于影响到整体的一个通行。那么同时呢，说完古山，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说完古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古山啊。古山去的人就更多了。
1: 对，
0: 关于这个古山的停车场的问题啊，咱们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整改，包括科技化的一些提升，相信已经给很多前往古山去休闲纳凉的市民朋友一些有效的指引。都建议您把车停在山脚的停车场，然后坐缆车或者步行，或者说是坐接驳车来登山。那现在来看呢，这个我们的停车资源已经挖掘差不多了，山上没有什么地方可停车啊。山下停车资源已经整改挖掘的差不多了，应该都已经形成了这么一种出行的习惯了吧？不会说，我还是要赌搏一搏，赌一赌山上有车位。
1: 是，就是随着它这个景区的热度逐渐提高哈，就是我们从过年这段时间一直到现在的一个观察开始，反正周末节假日，就是慢慢的会从这个车流量很大很大，然后在群众对于我们的一些管控工作的不理解，慢慢他们理解了。为什么？他一个是就是我们的管控工作是为了保障公共交通，就是公共交通以及一些特种车辆，就像山上，因为有些人登山嘛，他有些发生突发一些身体状况，
0: 救护车得上得去，
1: 对，救护车得上得去。像之前也有发生过，如果山道如果发生拥堵的话，救护车上不去，也这个也是一个问题。这同时还有一个就是古山公路，它这个是属于是这个是县级公路，它是有行人、有非机动车、有摩托车、有汽车混行的一种状态。如果车流量过大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这个道路的一些不安全的隐患，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开头做了一些管制的工作，有一些群众不理解，为什么山上这么空，山道这么空，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进？那我们也跟很多的群众也做了解释，首先这个就是为了保证山道安全畅通，保证公共交通的优先出行，是吧？给大家更好的游玩体验。如果你们大家在山上找不到停车位，是吧？停在路边。这样子，是不是整个游玩体验也是大打折扣？
0: 对，
1: 所以说，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我们现在发现，就是说，大部分的市民已经基本上已经认可这种管控的模式了。那个别还是有一些，但是不多了，已经逐渐在减少了。
0: 这种意识其实很重要啊，就像很多人，比如说在周末节假日，你想去个烟台山，都明白那儿不好停车，是吧？古山。靠周末节假日也是，你没事就别开车上山了，你哪怕坐接驳车，
1: 对
0: 啊，或者坐缆车上去也都可以，
1: 都可以。

0: 没事儿不要去博，不要去赌。虽然说咱们山上停车场的余位信息啊，特别在夏天，咱们也会和山下的管控措施做一个联动。山上有车位啊，您可以开上去，啊，没车位，民警就会在下方给您拦下来。
1: 嗯，
0: 是这样，是这样一个。
1: 我们会给他引导到，只要我们山下还有停车位，我们现场都有人在那边，专职给你们给大家引导到这个有泊位的这个位置去。
0: 嗯，
1: 就是说也请市民朋友们如果有到的话，也配合一下我们现场的指挥疏导工作。
0: 嗯，这要去了解一下这个指挥疏导的一个情况。为了保障公共交通。然后采取的一些管制措施都是为了给大伙儿一个更好的一个游玩体验，保障公共交通，也保障特种车辆通行，这是非常关键的啊。所以大伙儿经过咱们这段时间以来的工作，基本上都对此表示理解并且予以认可。
1: 嗯，
0: 特别明显的是这个福州文旅发力之后，来福州游玩的游客很多，包括你说前面还聊到落日缆车，
1: 对，
0: 吸引了很多游客。所以鼓山现在确实是人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各位想在夜间，特别是夏天的夜间开车上山，请您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民警在下面没有管制让您开上去，说明山上啊可能停车还有余位。
1: 对，
0: 但是如果民警在下面拦着，您就老老实实把车停在山下，或者在那儿山下排队等待。
1: 啊，是的是的，
0: 排等待，什么时候有空位了啊，民警就会把您放上去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管理的方式啊。好，稍事半点广告，我们稍事休息，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啊。来到了11:30，现在的北二环通盘高架往福飞高架方向行驶，排队缓行，在通盘高架的下桥位置啊，一路往四二厅高架方向，目前这边有较多车流再次排队汇集。而同时，东三环啊，目前此刻也是有较多车流，尤其是从这个国货互通过来啊，东三环的一路往这个张林人行天桥方向行驶，目前这边流量偏大啊。特别是桥下的这个匝道位置也是有较多车流，车辆有些走走停停了。同时化工路上化工互通，在这个福兴大道口之后啊，上化工互通这边有较多车流，车型相对比较缓慢，有些走走停停，各位控制好您的车速车距。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随时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一扣，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3: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

0: 省心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1: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0: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3: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4: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3: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4: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3: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3: 警民直通车。
5: 好，在半点之后记得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以礼。不要忘记啊，我们的福利还有很多很多啊，暑期特别是家长不知道给孩子怎么安排他的暑期，可以来考虑参与我们的疯狂英语的夏令营，要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了。7天6夜全封闭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高强度开口训练，名师手把手的纠正发音，跟着老师练双语演讲，帮助孩子突破英语的开口难，同时军事化的集体生活还能够锻炼自律的能力啊！时间是7月13号到19号，夏令营的费用是每人6980，包括了食宿、这个物资跟教材。现在咱们收500元的预定金，6月30号以前没入营的，这500块钱是能够退给您的啊！而同时呢，我们还给孩子准备了福利，就是结营的时候送4980的 iPad。入营者还能享受免费的复训，就是明年还想再来，只要交3980的食宿费用就可以了。同时我们夏令营是7天6夜，但是我们还享受3个月的口语训练的打卡监督，给孩子一次与李阳疯狂英语同行，点燃学习热情的机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位可以发送关键词夏令营到我们的官微，或者拨打8740-0876来进行报名。同时我们的商城年终狂欢，618年终狂欢啊，3重好礼送送送，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直接回复好物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专属的膨胀礼券限时抢，1块钱抵是6块钱，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都是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的，还有满赠好礼，还有很多的这个大牌美妆，像海蓝之谜的洁面呐、精粹水啊、面霜都是免费带回家的。回复好到我们的官微。那今天商城为各位上新的一款是来自科颜氏淡斑精华啊，官网100毫升的淡斑精华，平时1500，咱们大牌美妆100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520您带走啊，一瓶只要260块钱，非常的不错啊，可以回复好物下单。坚持用的话呢，淡化斑点，提亮肤色，轻松和暗沉的斑味说再见，让肌肤更加的干净透亮。恢复关键词好物。还没完啊，福利，我们这段时间的烤肉啊还在继续热销当中啊，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618进入到畅行福州小程序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酒神烤肉2个套餐是随意购的。那为了满足大伙儿复购以及新朋友的味蕾，我们在端午节和老板商量再增了100份的库存。之前已经领券下单的朋友在端午假期应该都享受过他们的美食烤肉了，吃过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来反馈一下啊。这次您还可以再次购买，尝尝其他的菜品组合，总有一款适合您，像是美食套餐呢，或者是微醺套餐呢。下单之后不要忘记要在7月15号以前前去消费核销，忘了没关系啊，钱会原路返回啊，所以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618领券下单，晚上

0: 九点以后还能够享受全场酒水五折的福利啊。营业时间是每天傍晚的5:30到凌晨的1:30，不需要预约，每人每号限购2张，每桌每次限用1张，而且是不叠加其他优惠的啊。这个酒神烤肉是在咱们鳌峰大桥桥头荣都318的这个园内。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618到我们的官微，就能够详细查看我们的套餐和菜品了，非常非常的不错，那儿的烤肉是真的好吃啊，强烈推荐给大家。那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静安大队古岭中队的副中队长黄坤，黄警官。黄警官你好。
1: 啊，你好。
0: 在半点之前我们和黄警官聊了一下这个古岭和古山啊。那说到这个古山前面黄警官说到现在大伙儿都逐渐的越来越理解咱们交警的管制和管理的相关的工作了。那么在近期古岭的停车策略又会出现一轮调整啊，这个我们请黄警官为各位来做一个介绍吧。
1: 好的。就是针对这个停车不便利的这个情况，我们这个中队也在积极的部署跟筹划，看一下尽量选取一些周边的资源，然后这个就是现在先说一下古岭这边，就是古岭现在上山口的这个地方，它在这个三环路的高架桥这个上溪口这个位置，我们也建议这个古岭管委会正在增设一个大概停一个泊位，有一个大概将近300位个车位的，
0: 300位的泊位区。
1: 对，但是它这个是在山脚。
0: 山脚。
1: 那在这个就是古岭上山口左侧的这个有一个三环高架桥底下，它是一个高架桥底下的那种泊位。然后现在这个场地正在平整。预计很快将会投入使用。然后这里我们新增了一个300位的一个泊位，就是同时我们也在这个沟通跟这个警交车这边进行一个沟通，采取一个像这个闽朝期间的这个 P+R 的这种模式，就是我们把这个接驳车的这个站点设一个到这个停车场，
0: 停车场
1: 古岭的这个停车场，便于大家可以在这里就近搭乘这个车辆上山，也这是一个。然后同时第二个就是在这个古山地区，它现在因为根据这个5A 景区的一些改造要求，现在近期可能会将这个涌泉式的停车场，给它进行一个改造，但是改造之后，它就变成了这个它景区的接驳车的一个场站，不再对外提供这个停车泊位了。
0: 就是大伙儿去古山以后啊。很多人想去涌泉寺参观的话，可能会选择把车开到涌泉寺门口，
1: 是的，
0: 来停放。那以后改造之后，那边就不能进去了。
1: 对，它是变成一个内部公交场站
0: 的。哦，变成公交场站了，
1: 对，
0: 就变成接驳车的停靠点。
1: 对，是的，是的，
0: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说还是有车友想去涌泉寺的话，那这个车应该停哪儿？然后走过去会不会比较麻烦，会有比较长的距离呢？
1: 是这样子，就是针对这个景区跟我们通报的这个情况，我们也就是针对停车不便利这个情况，我们也给景区管委会做了一个回复，就是要求他们就是说把这个停车场给它关闭以后，你需要再给我们提供一个可以让市民有这个上山有地方停的位置，然后经过调整，然后现在就是说把这个古山上面有一个叫做社会实践中心，社会实践中心它里面大概是有这个容量，大概是有一个400多位的，
0: 400多位
1: 的一个，它是像操场一样的，它是但是平时它在工作日的时候，它是接待一些学生到这里来社会实践，但是周末节假日的时候没有学生社会实践的时候，它这个场地是基本上是闲置的，等于说我们将周边的这个停车资源尽量的给它给拿出来给大家提供便利。
0: 这个实践中心啊，我知道在山上啊，但没去过。它离涌泉寺或者十八井那个地方，大伙儿经常去的地方，这距离是不是会有段距离？
1: 这个距离是会相对远一点。然后这个距离大概是到涌泉寺的距离大概是1.5公里。然后到十八井的距离大概是2公里。也就是说，这种情况呢，像我们也是跟这个警交车公司也是沟通过，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实践中心这个地方设置
0: 一个站，
1: 设一个站点，也是采取皮夹的模式。
0: 那咱们

0: 这个通盘考虑还是非常的全面的。
1: 对对对，
0: 嗯，
1: 这样子就等于说进入核心区的这个社会车辆也会。车流量也会这个也会少一些，
0: 嗯，
1: 把尽量分流到周边，
0: 嗯，
1: 这样子给大家游玩体验会更好。
0: 嗯嗯嗯。除了前面半点之前我们聊到的交通管制的方式啊，包括近期马上会改造完成的这个涌泉寺的这个停车场，它带来的停车策略的变化，市民朋友也需要一段时间去消化。去习惯，
1: 对，是的，
0: 嗯，
1: 就是在这个过渡期间，我们也会派专人在那边进行一个疏导跟指引，
0: 嗯，对，这需要大伙儿去习惯的一件事儿啊，
1: 对，
0: 因为这个目前来看，我们鼓山的山路，它的状况是非常饱和的了，
1: 嗯，
0: 啊，是非常饱和，已经没有办法再提供更多的一种方式，所以只能引导大家尽量公共交通出行，或者把车停在山脚，
1: 对，
0: 坐接驳车上去。那这样的话呢，就能最大程度的保证环山公路的安全和畅通了。
1: 对，
0: 啊，但是比较好的是山上啊，我们增设了一个新的停车点。你像涌泉寺门口，大伙儿都停过，
1: 嗯，
0: 这个本来容纳空间就很有限。
1: 对，
0: 那现在实践中心开放了。在非学生接待日的时候啊，那边操场您随便停，几百个车位，
1: 嗯，对，
0: 然后也会有警交车，
1: 嗯，
0: 做一个接驳，
1: 对，
0: 啊，那这个就相对方便一些了，
1: 是，
0: 也能够缓解大伙儿对于山上的一个停车的压力，
1: 嗯，
0: 啊，那目前这个工作正在推进进行当中啊，那么对于很多市民游客来说，第一，除了要习惯这个停车的策略的调整和改变之外，另外一个就是，毕竟您涉及到这个实践中心的开放时间，
1: 嗯，
0: 以及警交车它的通勤上下班的时间，
1: 对，
0: 您前往鼓山的时候，您的这个时间您自己也得估算好。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那目前这个警交车的营业时间、营运时间大概是几点到几点钟啊？
1: 营运时间是从早上的八点一直到晚上的这个，它这个就是它在旺季期间，它的时间是到十点，然后淡季期间是到八点，
0: 嗯，
1: 然后这个就是它就是在这个之后，在此之后，它这个就是没有。在这个车辆了，没有车辆在这个进行接驳了，
0: 嗯，
1: 然后就是大家可能要考虑一下，就是
0: 上时间，
1: 对，就是下山游玩的时间，
0: 嗯，
1: 游玩下山后的这个时间要去考虑一下，嗯，
0: 对，旺季就到晚上的十点钟左右，
1: 对，
0: 人家也得下班休息
1: 啊，不是，他这个是根据这个公交车的一个运营时间的规范，
0: 对对 对，
1: 他这个必须是在十点之前结束，
0: 嗯，
1: 啊，所以十点之后他是停止运营的
0: 啊，对，所以大伙儿也得考虑
1: 啊，
0: 这个游玩的时间很关键，所以前面才说嘛，第一，去适应停车策略的调整，第二，对自己上山游玩的时间。要做一个估算和安排，要有个计划，以免错过，要不然你就只能凭借十一路下去了。
1: 是，
0: 这个确实啊，不过晚上来乘凉的朋友，大部分也都会选择开车上来。
1: 是，
0: 嗯，大部分选择开车上来，但是晚上的时候，我们那儿的停车管理的压力就相对比较大一些了。
1: 对，就是我们现在也有，就是在一些重点的部位，
0: 嗯，
1: 有设置的一些这个。有设置一些新的一些改变，第一个就是在这个下院的这个警交车的出入口，我们即将增设一个这个红绿灯，
0: 嗯，
1: 现在正在报批当中，
0: 以免和私家车上下山有一个冲突，嗯，
1: 对，它因为它这个是属于一个四向交汇口，
0: 嗯，
1: 四向交汇口，然后而且很多车辆会在这里进行一个掉头啊，倒车啊，这样子影响这个道路通行，然后同时也会滋生一些事故，然后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位置我们会增设一个红绿灯，
0: 信号灯，
1: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从原来的事故情况一直到这个二号停车场的出口这一段，我们新增设了一个这个中央护栏，
0: 嗯，
1: 就是防止车辆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掉头，影响这个进山出山的通行。然后在十八景区，我们将这个道路的标线调整为这个实线，调整为实线，就是实线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是禁止掉头，一个是禁止压线，还有一个同时设置了这个违停抓拍跟人工巡查这个地方，重点就是要保障十八景这个达摩洞这个位置的一个交通一定要保持通顺畅。
0: 嗯，好，今天这个黄警官跟我们非常详细的介绍了一下鼓山古岭目前的一些新变化和交通管理策略的一些调整啊。那最后一个小节。

0: 我们知道进入到夏季也是我们交通管理部门的执法行动密集开展的一个时间段。
1: 是的
0: 啊，在这段时间咱们这个执法行动主要针对哪些的重点，目前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成效呢？
1: 目前就是根据福州市公安局开展的这个溶洞行动，我们中队也是积极的进行一个这个筹划跟部署，然后在近期我们有开展了一系列的酒醉驾查处和这个山道的飙车炸街，然后还有一些违停，还有一些等一些的这个查处。重点的来讲，就是近期溶洞行动开展以来，我们在鼓山及鼓山周边区域查处了这个酒醉驾，有查处了12起，12起酒醉驾
0: 在公路上，
1: 在鼓山公路上也有，
0: 家伙，公路上还酒驾，
1: 是在古岭公路、鼓山公路，我们都有查获到这个饮酒的，有的是饮酒后上山，有的是在山上的一些民宿喝完酒下山，我们都有查到一些是这样子的。然后这里也要提醒一下这个广大市民朋友，就是节假日出去游玩的期间，小酌怡情哈，但是喝了酒就不要再去开车。这个在山道上，特别是在山道上行车是非常，
0: 您就甭上山去喝酒了，那山上你叫代驾也不方便。
1: 是，但很多都是因为说代驾叫不到，
0: 对，
1: 然后自己抱着侥幸心理开车。
0: 你要不然就跟朋友说好，谁喝酒谁开车，
1: 是
0: 谁喝酒另外一个人开车，
1: 对、
0: 啊、
1: 对，
0: 是吧？代驾肯定是叫不到了。
1: 是，
0: 这代驾骑个电动上山，那些电动车都烫了。
1: 对，确实是这样子。
0: 在山上别喝酒了啊。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针对一个夜间的这个，就是在高考期间跟中考期间，这个我们也针对鼓山周边区域的一些路段开展了这个飙车炸街。第一个是为了敬业行动，就是保证考生都有一个安静的夜间休息环境。然后我们也是在周边的像化工路、福马路，然后三环辅道，然后以及这个以及这个叫什么杨里路里面，这些位置都开展了一些这个飙车炸街，主要针对的就是大功率的摩托车、汽车，这个排气噪音扰民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烧胎，烧胎的一些情况。在我们目前也是查处了有7起的摩托车炸街违法，以及9起的汽车改装排气的违法，然后这些车辆呢目前都已经暂扣，并且我们正在进行一个溯源查处的处理。然后同时还有一些就是针对于山道上就是到夜间会出现一些就是骑的改装的这种大功率的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的这样的一些群体，都基本上都是以未成年人为主。
0: 还未成年人？
1: 对，大部分都是以未成年人、辍学，很多是辍学，辍学的这种小孩子为主，然后骑着大功率的这种改装后的这种俗称的鬼火少年嘛，俗称的鬼火少年。我们也有进行一些查处，但近期以来我们就是根据这个查处的鬼火车辆，应该也有将近十几二十台了。
0: 希望这家长呢好好的介入一下。
1: 对，同时我们也查处后，我们也要求他们的家长到我们中队来进行一个我们对他进行一个教育，同时对这个小孩子做一个笔录。如果涉及到有在就读的话，我们也会通报给相关的学校，就是齐抓共管吧，跟大家齐抓共管，就是把这个道路这个隐患给他。
0: 是，所以作为家长啊，这个对孩子的教育很关键啊，不仅是学校的学识教育，
1: 是，
0: 就是从小这安全方面也得给孩子们去灌输这样的安全理念。这个孩子会不会上学、爱不爱念书，这是一说，但是如果你从小就抓好安全这道关口的话，孩子不至于会这样，
1: 是，
0: 对吧？他也这是很危险的行为，孩子不会愿意去做。
1: 对，
0: 他找刺激不是这么找的，是吧？希望都能够加强齐抓共管吧。今天也非常感谢黄警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带来的这些分享啊。
1: 好的，
0: 那今天的警民直通车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稍后是斑马音乐，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 军事化管理。

0: 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鞠婧祎近日带来限定单曲 Find the Way， 曲风治愈温柔，通透声线搭配细腻编曲，传递坚守热爱、从容寻光、找到专属前路的暖心内核。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鞠婧祎 Find the Way。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斗鸡眼、斜白眼，总说长大了就好了，殊不知这种想法会耽误孩子一辈子。小儿斜视不是习惯问题，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越早矫正效果越好，错过最佳时机可能会发展成弱视，甚至影响孩子的立体视，以后看东西分不清远近深浅，连打球走路都受影响。斜视也分很多种，有的戴眼镜就能矫正，有的需要做专业的视功能训练。平时要多观察孩子，要是发现他歪头看东西，眼神不对，赶紧带孩子去正规眼科检查，及时干预，让孩子拥有健康双眼，颜值和自信也不缺席。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中午的12: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时间呢，五里亭立交桥的双向去到金山隧道，还有去到鳌峰大桥的双向都在小小的亮黄当中，其他的城区道路还是比较好走的，大家可以就近选择。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都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

0: 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中午的12: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今天福州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6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小区的公共收益来自哪里呢？归谁所有？怎么花？谁来管？现在有新规明确了。男子被眼镜蛇咬了之后活捉装进口袋然后就医。义乌的迷你足球钥匙扣火遍全球，以下是详细内容。

电梯的广告费，还有快递柜的租金，地面停车费，你家小区这些隐藏收入到底进了谁的口袋呢？以后这笔账啊，必须要算得明明白白了。日前，福建省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办法颁布，自2026年6月10号起正式实行，有效期5年。旧版的市井办法同步废止，新规共7章40条，直指公共收益管理中的老大难的问题：权责不清、资金糊涂、公事走过场、纠纷扯皮，目的只有一个，让属于全体业主的家底晒在阳光下，把钱花在刀刃上。可以说，这是对老百姓极难筹判问题的一次硬核回应。最近，深圳一对父母带着5岁多的孩子前往深圳市的妇幼保健院就医，原因是孩子每天的喝水量达到了2升，远超同龄人正常的需求。经过系统检查，该儿童被确诊为精神性多饮。根据内分泌科的医生介绍，精神性多饮属于医学用语，指由于心理行为因素引发的过量喝水行为，而非器质性的病变。进一步的询问得知，孩子长期由奶奶照料，老人秉持着多喝水少生病的观念，频繁督促孩子去喝水，久而久之就导致孩子形成了过度喝水的习惯。专家建议，儿童补水应该以白开水为主，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顺应口渴感，避免强迫饮水。运动或者是出汗增多时，可以适当增加摄入量，同时应该注意日常饮食中的汤粥、水果等所含的水分，相应减少额外的喝水。

最近云南的云县人民医院门诊部分一个剧毒眼镜蛇咬伤的患者，其接诊经历也让医护人员再次向公众发出重要警示，说被蛇咬伤之后啊，千万不要抓捕携带毒蛇前往医院，错误的操作极易加重伤情，甚至会危及生命，掌握科学急救方法才是关键。据了解，市民啊黄先生在家里休息的时候，一条蛇突然间闯入屋内，黄先生本想将蛇驱赶出门，在过程当中右手手掌遭到了毒蛇的突袭咬伤，受伤之后黄先生担心医生无法辨别蛇种影响治疗，将徒手将毒蛇活捉装进口袋随身携带前往医院就诊。入院时黄先生的右手掌的伤口持续渗血，受伤的部位伴随着持续性的剧烈钝痛，急诊外科医生结合伤口特征、伤者症状以及黄先生提供的毒蛇照片，结合省级蛇伤专科专家判定伤人的毒蛇为剧毒眼镜蛇，随即第一时间为黄先生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激战当中，浙江义乌一款钥匙扣却意外成为了爆款，上市仅一个月就热销了40万件。产品研发者陈果在义乌做了近20年的小商品生意，在今年3月，他和团队改良了市面上的按键解压玩具，一次造型上的创新意外踩中世界杯消费风口。在5月初，借助义乌强大的产业链集群，这款外观酷似迷你足球的解压钥匙扣火速推出，其中80%订单发往美加墨。

最近很多朋友还在问我们的净水器是否还有媒体补贴可以去领券哈，朋友们是可以的，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长情876回复关键词净水器，就可以来领券下单了。那家里呢，如果最近在装修或者是想更换净水器，或者是装修了很久一直没有加装净水器的小伙伴，还是可以继续回复关键词净水器来领券下单的。这是来自Timo知名品牌的净水器哈，中国新系列， 它的尺寸很小，365乘以150乘以405的一个尺寸，咱们家橱柜的小角落完全放得下。根据测试， 95%以上的中国家庭厨房的安装条件都很合适，只要一个橱柜下的下水管道的位置边边角角就可以了。而且呢，我们这个下单之后是随叫随安，装完之后 师傅还会帮我们打扫一下，所以就装完之后还是干干净净的，完全不会影响咱们之后哈往里面去塞一些锅碗瓢盆，也不用担心卫生的问题。这款净水器呢，在官网的旗舰店价格挺高的，说实话哈， 2999元3000块钱这样的一个价格。那线下门店的最低活动哪怕是很多的叠加，然后呢再去折扣呢，最低也是到了1999元，大概就2000块钱。那现在各位可以回复关键词净水器，在咱们的平台领一个400元的媒体补贴，到手呢就是1580元了，约等于是一个半价的活动哈，完全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那么今天下单，明天就可以上门来安装了。咱们花钱买家用的电器， 买的就是一个大品牌的安全感。这个呢是全国联保的哈，我们不会让任何一个消费者的水龙头来罢工的，所以呢各位如果感兴趣有需要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回复关键词净水器来领券下单了。反正都要买，就到咱们的畅行福州买吧。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 0591-87400-876。

中午的12点19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梦幻子上线了，就在福州的白马南路。中暑分为阳暑与阴暑，女子买5元的饮料却抽中了4万元黄金大奖，以下是详细内容。

幻子上线了，福州的白马南路 1.6 公里的紫薇花道盛装登场。从本月的中旬开始，白马南路中央分车带上大花紫薇陆续绽放，和白马河两岸的大花紫薇相遥呼应，勾勒出一条长达 1.6 公里的紫韵花带。最近在四川南充，一男子在滑翔时遇到了风向乱流，被困60米高空塔吊。幸运的是，路人发现了他，并及时报警。消防员赶到后，利用72米举高的消防车等设备和塔吊操作手协同作业进行救援。天色渐暗，消防部门又紧急架设了高空照明设备。经过3个多小时的救援，消防车作业平台与塔吊成功对接，被困男子获救。目前警方正在对男子及俱乐部的证照、事发情况等展开调查。夏至拉开了盛夏的序幕，全国多地都迎来了持续的高温天气。高温天气容易引发中暑，可是中暑也是分不同类型的，应对的方式也大有区别。在中医看来，中暑主要分为阳暑与阴暑，两者的成因症状都完全不同。阳暑就是常说的热中暑，多因长时间高温暴晒、剧烈运动而导致。阴暑也叫做寒湿中暑，大多数是因为夏季过度贪凉而导致的。

最近发生在陕西西安商场的某品牌饮品促销现场，有顾客开盖扫码，竟然抽中了30克的黄金栀子花大奖，价值近4万元。庄园人士王女士表示，当时看到活动就想试试，她老公还说这活动肯定是骗人的，结果扫码弹出中奖的页面时，两个人都不太敢相信。据了解，这份30克黄金栀子花按照当前的金价价值近4万元，王女士说运气太好了，准备收藏起来。

0: 今天正是世界杯热门观看的一个时间哈，大家每天晚上都在看今天晚上这个球赛的时间，看完之后第二天能不能起得来，所以如果在周末的时候能够找到一个地方去看看球，第二天又不用早起，真的很舒服。看球的时候喜欢喝点或者喜欢吃点，那如果说您正好也是比较喜欢吃美式烤肉的小伙伴的话哈，那最近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618来进入咱们的畅行湖州小程序来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啊。酒神烤肉，这是我在福州的很多烤肉店里面非常喜欢的一家店，酒神烤肉。它的肉如果你之前吃过，你应该会印象深刻，一大块，但是每一块都受热均匀，烤得极为的香，表面有点稍微的脆，但是呢里面又是非常的嫩，鲜嫩多汁。那这个168块钱呢就可以选购选两个套餐哈，两个套餐来选一个。那为了满足大家的复购还有一些新朋友的味蕾，我们在端午节假期期间还有之后都跟老板商量了再增加100份的库存，所以之前已经领券下单的小伙伴，那相信在之前已经享受过店里面的美食烤肉了。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巴西来跟我们反馈一下这个感觉怎么样，你是去看球呢，还是跟朋友去小聚，还是单纯的去吃一次烤肉，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体验感如何。那现在也可以再来尝试一下购买一下其他的菜品组合啊，有美食套餐还有微醺套餐，总有一款适合需要的你。这一轮套餐下单之后，各位要记得哈，就是在7月15号之前就去核销，如果您忘了也没有关系，到时候忘记消费的话，这个钱会原路的退回给各位。那如果说最近想要吃美式烤肉的小伙伴，可以回复关键词618领券下单。在这个消费套餐的朋友们，晚上9点之后啊，很好的时间，还可以享受到的就是全场酒水5折的一个优惠。同时各位回复完这个618，有一个小小的惊喜，就是可以看到咱们的主持人现场直接拍摄到的烤肉的视频，看完这个视频更直观的来感受一下这家烤肉的权威性。那具体的套餐大家也可以看下链接，然后呢也不要跑空了哈，这个套餐呢中午是吃不了的，每天的营业时间是晚上的5点半到次日凌晨的1点半，没有需要预约就直接可以去了。每个人每号限购2张，每桌每次限用1张，不叠加其他的优惠及活动。这家店的地址以及具体的这个美食套餐的选菜品的链接哈，在推送当中各位都能看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复关键词618三个数字进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了解吧。
1: 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弹丸之地，纯粹的以为世界等同。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中午的12:3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福州城区的各个主干道以及过江大桥的通行情况良好，大家可以就近选择。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都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6: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息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5: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6: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3: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

0: 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中午的12: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今天福州的天气是小雨，气温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6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央视曝光了没有3C 充电宝售卖的乱象。法国高温红色预警区域禁止公开饮酒。石丹的充电器在网上退货之后却变成了沙子，这是什么情况呢？以下是详细内容。

沿下福清沿海进入海带采收黄金期，依托完善产销体系，沙浦镇等地的鲜海带不仅畅销全国，还加工成海带丝，远销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福清的新化湾海域水质优良，盐度适中，适宜海带生长。目前仅是沙浦镇养殖的规模就超过了20000亩，福清已经构建起集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的海带产业体系，通过线上线下渠道让优质的海带走向世界。 根据相关规定，没有取得3C认证证书或者是没有标注认证标志的充电宝，一律不得出厂跟销售。然而，记者线下随机调查了7家商户，有4家仍在销售没有3C认证标志的充电宝。商家告诉记者，这些充电宝都是前期积压的库存老款，尽管没有3C认证，但是由于价格低，销量也不错。在电商平台上，部分产品还明确标注了3C的编号，但是查询时却 显示证书注销、失效、暂停，或者与商品的详情页显示的完全不一样。 最近在法国遭遇了罕见的高温天气，一年一度的法国夏至音乐节活动如期举行，吸引了数百万人涌上街头。然而由于热浪持续侵袭，法国已经有35个省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政府随即宣布在红色预警区内的公共场所禁止饮酒。政府呼吁民众减少饮酒，以确保紧急救援和医疗资源能够集中用于照顾高危人群。持续多日的高温已经对交通和学校造成 影响，数十列列车停运，部分学校停课。法国气象局表示，这次影响全国约1/4的人口的热浪还将持续多久，目前仍存在不确定性。为了帮助市民和游客应对酷暑，巴黎市的政府决定将公园和花园整夜开放。据了解，法国夏至音乐节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固定在每年的夏至日举办，去年仅在巴黎就吸引了约200万人参与。 黄先生在陕西西安开了一家网店，售卖某品牌笔记本电脑的充电器。不久之前，一个消费者反馈收货之后，发现快递里竟然是一包沙土。黄先生回溯了物流轨迹，发现一名买家使用不同账号在店内下了10单，全部都在收货7天之内以不要了为退货 原因，因为退货的品质，他的塑封是完好的。黄先生以为是全新的库存，就将其直接发给了其他客户，没有想到遭遇调包。黄先生先后通过电商平台、警方联系买家，但是对方拒不承认，拒绝沟通。在无奈之下，黄先生只能关停店铺，从陕西西安远赴广东珠海来进行维权。

专家表示，依托消费者权益当中保护法的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定实施的不诚信行为，通常涉嫌行政违法。如果涉案金额达到了法定追诉的标准，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行为人将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虽然618已经过去两三天了哈，但是咱们的商城还是正在618年终狂欢当中。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畅行巴西六，回复关键词好物进入商城，然后可以微信添加咱们的福利官来解锁一些特权，像是一些专属的膨胀礼券可以限时抢，一元可以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至618元。 这次在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各位推荐的就是在夏日很多男性或者是女性朋友很关注的一个事情，就是咱们的斑点该怎么做哈，斑点该用哪些产品可以很好的进行一个修复呢？那来自科颜氏的淡斑精华就是很好的一个选择了。 这个呢是在夏天也是在紫外线很强的时间段很适合用的一个产品， 在官网的价格100毫升的科颜氏淡斑精华 平时要将近1500块左右啊。 那么现在呢大牌的美妆宠粉福利也是 100毫升的正装 拍1发2只要520块钱， 一瓶差不多260块钱就够了啊。 所以呢跟小伙伴去拼个单是完全够的，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回复关键词好物 就可以来下单了。 这个产品我是建议大家就是囤2个，你男士朋友们可以把这个护肤给提起来了，因为这个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我是有给我的先生用的哈，因为男士在护肤这个上面其实不想花太大的钱，但是又想用一些很放心的产品，然后呢也是一些品牌里面的明星产品，那科颜氏的这个淡斑精华我觉得可以。首先是其实很多男性因为平时不是很注意防晒，脸上是有一些小小的晒斑的，还有就是有些可能在青春期的时候的一些成年老痘印哈，都是在脸上的，这个淡斑精华各位 260块钱一瓶可以放心的去用。同时如果您是一些就是在买这个淡斑产品的入门级的一个阶段哈，这个产品260块钱用下去也是不亏的，用完之后觉得效果还不错，可以再复购。那同时如果后面想要再去升级其他品牌的淡斑的产品，也是可以拿这个去做一个前期的试验，看看到底哪一个淡斑的精华更好用。 好了，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回复关键词好物，来看一下这个520块钱拍1发2的科颜氏淡斑精华，一瓶算下来只要260块钱。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都知道宝马的车好开，动力强，但很少人知道宝马一开始根本不是造汽车的，而是造飞机发动机的，是不是很意外呢？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宝马的转型之路。宝马创立于1916年，一开始叫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厂，专门生产飞机发动机。当时的飞机发动机动力特别强，也为后来宝马制造汽车打下了基础。后来因为战争，飞机发动机需求减少，宝马才开始转型造汽车。宝马的标志是蓝白配色，很多人以为是蓝天白云，其实是巴伐利亚州的州旗颜色。因为宝马起源于巴伐利亚州，而且宝马一直主打运动操控，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开起来都特别有手感，这也和它早年造飞机发动机的技术积累分不开。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2: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3: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4: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3: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

0: 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徐静怡近日带来限定单曲 Find the Way， 曲风治愈温柔，通透声线搭配细腻编曲，传递坚守热爱，从容寻光，找到专属前路的暖心内核。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徐静怡 Find the Way。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的12:4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5斤西红柿坏了4个却要求全额退款。各大的商超电商平台粽子销售开始退潮。一场户外烧烤一氧化碳中毒被救后，女子遭遇回头杀，以下是详细内容。

端午假期结束了，您家的粽子吃完了吗？今年的端午节市场健康化特色化多元化口味的粽子持续走俏，不仅粽子的口味更丰富了，市场上的各种粽子组合粽子礼盒也备受消费者欢迎。不过也有不少消费者非常关心，作为有着较强 节令属性的食品，端午节刚刚过去，卖不完的粽子都去哪儿了呢？记者走访发现，端午节当天晚上，许多商超以及电商平台的粽子销售就已经开始退潮了，没有卖完的粽子不可避免的进入了尾货清仓和库存周转阶段。

最近一位来自山东的买家在冯先生的网店里下单了一份29.8元五斤包邮的西红柿，收到货之后买家称有4个坏果，要求全额仅退款，还辱骂客服。虽然冯先生不同意整单仅退款，但是最终平台直接将货款退给了买家。记者调查发现，榴莲等单价高易耗损的生鲜产品是恶意仅退款的重灾区，甚至有消费者签收食用完毕之后，利用网络下载的图片、修图、造假等方式来伪造商品破损、变质证据，发起仅退款的申请，而平台往往自动退款，让商户无可奈何。

眼球内是液态环境，睫状体会产生一种透明的液体叫做防水，为虹膜、角膜、晶状体来提供营养。防水一旦失衡，就会导致眼内滞留、眼压升高，诱发多种眼部疾病，尤其是青光眼的风险增加。在昏暗环境下，瞳孔会自然放大以增加进光量，但是放大之后的瞳孔恰好增大了防水从后房进入前房的阻力，导致防水排出受阻，眼压急剧升高，可能诱发青光眼急性发作。

作为致盲性眼病排行榜当中的二当家，青光眼会一点点的偷走咱们的视力，甚至导致失明。眼压升高还是会损害视神经，引起视野缩小、视神经萎缩。更可怕的是，青光眼造成的视野缺损和视力下降并不可逆，所以保护眼睛从不再关灯之后看手机开始。家住浙江台州的黄女士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场轻松的户外烧烤会让她在一个月之后连回家的路都认不清，大小便也不受控制。在三个月前，黄女士和几个朋友支起了帐篷，在炭火架上，帐篷拉链拉得严严实实，怕蚊子钻进来。后半夜，黄女士头有点发沉，以为是太累，靠着睡袋就睡过去了。第二天早上，朋友推她才发现她已经意识障碍，怎么叫都反应迟钝。紧急送医之后，黄女士被确诊为急性的一氧化碳中毒。好在送医及时，高压氧治疗之后，黄女士很快清醒过来，能说话，能认人，自己觉得好像没事了，便出院。但是真正的噩梦在一个月之后才开始，她发现自己记不住刚刚说的话，出门买菜找不到回家的路，走路也变得小心翼翼，碎步挪动，像是踩在棉花上。更让他崩溃的是，大小便也开始不受控制，家人吓坏了，赶紧将他再次送到医院。黄女士被诊断为一氧化碳中毒迟发性脑病。经过后续的高压氧、认知康复训练、步态功能训练等综合治疗，目前黄女士的认知水平在逐步恢复，大小便失禁的症状已经基本消失，但是步态仍有小碎步，她仍在坚持康复当中。

夏天来了，咱们福州的小伙伴哈，在夏至完之后就想着这个假期，这个七月跟八月究竟要去哪里避暑比较好呢？我们有两个地方给大家选择哈。首先是咱们在六月跟七月跟八月三个月各有一个团期，会去到青甘大环线做一个双飞八日的旅游哈。那么在七月份的价格是6980每一个人，八月份是7380一个人。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旅游至畅行876的官方微信来了解详情，也欢迎各位去全网对比一下同一系列的产品是不是咱们的性价比来得更高一些哈。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很纯粹的一个体验了，就是去感受一个草原梦。另外我们这次还给各位安排了一个呼伦贝尔之行，从福州是直飞海拉尔，六天就够了哈，可以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像是草地呀、湿地，还有边境小镇、蒙古风情一站式可以体验。咱们876的车友是独立团品质出行，全程纯玩零购物，早鸟价的价格呢是7980元，但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欢迎各位回复关键词旅游至畅行876的官方微信来报名吧。

0: 我这世界才想得起归家。那街道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来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中午的13: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福州城区的各个主干道以及过江大桥的通行情况良好，大家可以就近选择。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都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8: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

0: 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中午的13: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今天福州的天气是小雨，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6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苹果供应链已经向折叠 iPhone 供货了。那些曾经需要数十年才能攻克的数学难题，如今正在被 AI 以惊人的速度进行破解。办理10多张信用卡开公司，老人为何疯狂贷款呢？以下是详细内容。

电梯的广告费、快递柜的租金、地面停车费，你家的小区这些隐藏收入到底进了谁的口袋？以后这笔账必须算得明明白白。之前福建省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办法颁布，自2026年6月10号起正式实行，有效5年。旧版试行办法同步废止，新规共7章40条，直指公共收益管理中的老大难问题，像是权责不清、资金糊涂、公示走过场、纠纷扯皮，目的只有一个，让属于全体业主的家底晒在阳光下，把钱花在刀刃上。可以说，这是对老百姓极难筹判问题的一次硬核回应。6月21号，记者从一家苹果供应链公司了解到，该公司已经在最近期开始向首款折叠屏 iPhone 小批量供货。按照公司收到的目标指引，该款产品将于9月发布。最近有消息称，苹果首款折叠屏的 iPhone 已经从原定的2026年秋季推迟至2027年初上市发布。对此，一位苹果供应链公司人士对记者表示，截至目前，其得到的目标指引还是首款折叠屏 iPhone 会在2026年秋季发布。那些曾经需要数年才能攻克的数学难题，如今正在被 AI 以惊人的速度破解。卡耐基梅隆大学的博士生哈里哈兰近期发现，他和团队在过去2年钻研并且即将收尾的项目，被一家 AI 公司利用大模型抢先发表成果，且该公司宣称 AI 的用时仅为5天。当数学天才都不再稀缺，人类智慧最引以为傲的边界还剩下什么呢？

李大妈今年60岁，但是因为担心身体出问题，2019年她开始在北京一家养生会所做基础的按摩服务。原本只是小额的日常护理，后来会所的工作人员说她血管堵塞，心脏存在隐患，不及时调理会诱发重病。李大妈说，店员一直和她拉近关系，随后大力推销单价3.98万至29.8万元的产品。李大妈的积蓄花光之后，店员还主动支招，引导她办理多张信用卡在网上贷款，甚至诱导她开办公司申请经营贷款。5年时间，李大妈在这家会所消费了160万元，直到2025

最近我们的这个热水净水器在还有很多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畅心八七六在问还能不能领券哈，还是可以的，各位可以继续回复关键词净水器可以来领券下单。如果说您家最近在装修，或者是一直想要装一个净水器，但是因为它的价格望而却步，再或者是一直犹犹豫豫的哈，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一个来自庆某知名品牌的净水器中国新系列，您可以考虑入手了。它的尺寸很玲珑，咱们家里的橱柜的小角落就可以放得下了。那么根据测试呢，其实95%以上的中国家庭厨房安装条件都合适，咱们只要占用一个橱柜的下水管道的位置就可以了，随叫随安，装完之后也是干干净净的，完全不会影响咱们往这个橱柜里面去塞一些锅碗瓢盆。这个价格呢，平时在官网是挺贵的哈，3000块钱，所以很多人看完之后就摇摇头，哎呀，太贵了，不买了。但其实线下门店的最低折扣再低，叠加完之后大概也要2000多块钱。但现在呢，各位可以回复关键词净水器三个字，领一个咱们八七六提供的400元的媒体补贴，到手就只要1580元了，跟官网对比直接打了5折哈。这里面是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那么在今天下单，明天就可以安排上门安装了。花钱买家用的电器，买的主要是一个大品牌的安全感。咱们推荐的庆某这个品牌哈，大品牌，各位可以放心，全国联保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消费者的水龙头罢工，让它坏掉哈，不可能的。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吧。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继续回复关键词净水器领券下单吧。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订，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

0: 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下午的13:1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WPS 回应被指被刺用户是什么情况呢？部分电脑今年涨幅已经超过20%。女子悬崖坠落在半空中等待救援，为何如此淡定？以下是详细内容。

梦幻紫上线了，在福州白马南路 1.6 公里的紫薇花道盛装登场了。从本月的中旬开始，白马南路中央分车带上大花紫薇陆续绽放，和白马河两岸的大花紫薇遥相呼应，勾勒出一条长达 1.6 公里的紫韵花带。最近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吐槽称，原本顺手的办公工具突然间成了系统卡顿和文档丢失的隐形刺客，直呼被 WPS 被刺了。6月21号被 WPS 被刺的话题登上了热搜，再度引发热议。随后外围视频就用户集体吐槽的默认存储位置还有用户功能分区不明晰等问题咨询了 WPS 的官方客服。接线的工作人员表示，WPS 默认会将临时文件和云备份数据等资料写入 C 盘，用户可以采用将软件卸载重新安装或者是更改文件的存储的路径方法来改善对于 C 盘存储空间的占用。关于将部分基础功能被划入会员付费区域引发的用户吐槽，该客服表示，以清理缓存功能为例，批量快速的清理的确是需要会员付费使用，如果不想付费也可以通过手动单个勾选来清理。同时该客服还表示，已经关注到用户反馈的此类问题，会将上述问题反馈至交至产品部门，再由其跟进处理。

今年已有多家的手机厂商宣布涨价了，除了智能手机之外， PC 办公硬件市场也出现价格上调的迹象。电商平台 APP 价格趋势图显示，近期电脑市场多个热门品类价格均出现上涨，不仅游戏本的价格持续走高，部分高性能的轻薄本和创作本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涨价。虽然目前处于六月的品牌大促期间，但是部分机型较年初的涨幅已经超过20%。有电脑经销商表示，近期不少畅销本价格普遍上涨数百元至千元不等，目前品牌关注点已经从抢销量逐渐转向保利润。随着核心零部件成本持续上涨，后续的整机价格仍存在进一步上涨的可能。6月21号，在河南新乡，女孩悬崖观景台给同伴拍照，却不慎踩空坠落，悬在半空，嚼着口香糖等救援。当事人丁女士介绍，当

当时他和朋友体验景区的悬崖漫步二号线项目，全程是穿戴了安全绳，踩空坠落之后他丝毫不慌，全程是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手机紧紧攥着书本，手里紧紧攥着手机和书本，甚至还在嚼口香糖，心态十分平稳。丁女士称身上的安全绳很结实很稳固，长度也很充足，给自己来看是一点都不害怕，短短几分钟就被工作人员给救回去了。那景区表示该项目安全设施很完善，游客全程佩戴安全装备，也有教练随行守护，整体安全性很有保障。

虽然618已经过去几天了，但是巴西六的商城的618活动仍在继续当中，各位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回复关键词好物来进到商城，然后还可以在微信添加咱们的福利官来解锁特权，还有专属的膨胀礼券可以限时抢，1元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相送，像是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还有经典面霜免费可以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来搜索畅行876，回复好物来进到商城吧。在这个炎炎夏日啊，给各位来推荐的产品呢，就是来自科颜氏的淡斑精华。这个呢，产品是科颜氏家的明星产品之一哈，在淡斑当中呢，是属于非常扛打的一个产品了。那么它100毫升的正装呢，平时在官网的价格大概是1500块钱左右，现在呢，在畅行876的商城，同样是100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只要520块钱，换算下来一瓶大概就是260块钱就可以了啊！限时限量的福利，可以登录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畅行876”，赶紧回复“好物”来下单吧。同时，各位还可以在回复的时候看一下我们的客服微信哈，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之后，每一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非常的划算。赶紧回复“好物”来下单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下午的13:3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福州城区的各个主干道以及过江大桥的通行情况良好，大家可以就近选择。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都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细情况。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5: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息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4: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5: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

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下午的13: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今天福州的天气是小雨，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6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多个供销站拟更名，涉及静安乐风。男生误饮整瓶的雄黄酒，紧急送医。在合照当中，你最顺眼是大脑在作祟吗？以下是详细内容。

交通运输局道路中心树立了一批你更名的公交站点，邀请广大市民来参与，提出宝贵建议。市民可以通过掌上公交APP 点击主页的线路建议板块，找到你更名站点来 做一个意见征集条，进入到填写意见， 截止日期是即日起至2026年的6月30号。 眼下福清沿海进入到了海带采收的黄金期，依托完善的产销体系，沙浦镇等 地的鲜海带不仅畅销全国，还加工成海带丝，远销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福清新化湾海域的水质优良，盐度适中，适宜海带生长。目前仅沙浦镇养殖的规模就超过了20000亩。福清已经构建起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的海带产业体系，通过线上线下渠道，让优质海带走向世界。 最近发生在湖南长沙，常德一名男大学生误服雄黄酒连夜转送至长沙就医。接诊的医生介绍，男孩以为是一瓶矿泉水，就把雄黄酒给喝下去了。民间习俗多用黄雄酒来抛洒墙角来驱除一些蛇虫。雄黄是用一种含砷的硫化矿石进化酒的过程当中会转化成三氧化砷二砷，就是我们所说的砒霜，一旦食用就会导致血压下降， 肝肾的功能还有中枢的神经系统会发生一些损害。 选一张最美的照片，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单人照，但是心理学研究发现，合照当中你其实比独照更有魅力。 实验显示，不论是男女合照当中的吸引评分都显著高于独照，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合照传递出的你是友善可信的积极信号，这种好感会自然提升对你外貌的评价；二是大脑在处理多人面孔时会自动合成一张平均脸，剔除极端的特征，保留大眼睛、高鼻梁等普遍讨喜的特征，再回头看合照当中某个人，自然显得更耐看了。研究表明，四个人合影的效果是最佳的，超过四个人影响不大，站位和同伴的颜值高低都没有显著影响。

果你是爱吃美式的烤肉的话，那么最近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回复关键词618来进行下单领券吧。只要168块钱，酒神烤肉，这个是在福州的市场上面我最喜欢的烤肉店之一的哈。这家店的两个套餐可以来随意购。那么同时为了满足大家的一个复购以及新朋友的味蕾，在端午节假期的时候，我们跟老板商量了再增加100个库存。那么现在已经领券下单的小伙伴，已经在端午假期应该是已经品尝过了这个美式烤肉。那欢迎各位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次体验如何。同时你也可以再一次购买来尝尝其他的菜品组合。像是美式套餐还有微醺套餐，总有一款适合大家。在这一次的套餐当中，有一个细节要提醒各位哈，就是在7月15号之前要去核销。那如果忘了也没有关系，到时候如果忘记去核销或者没有去吃，这个钱是会原路返回的。那所以呢，所有想吃美式烤肉的小伙伴可以回复关键词618来领券下单了。那同时啊，回复完这个关键词之后

后还可以看见咱们主持人现场拍摄的烤肉视频，那也有这个套餐的链接，各位去看一下什么样的搭配更符合您的一个预期。营业时间要提醒各位一下哈，中午是没有营业的，是每天晚上的5:30至次日的1:30。最近正好又是看这个世界杯的很好的一个时期哈，所以呢晚上去吃一顿烤肉，看一看球赛真的很舒服。要提醒各位的是，在晚上9点之后消费了套餐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全场酒水5折的福利，赶紧回复关键词618进入到畅幸福州小程序来领券下单吧。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

0: 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鞠婧祎近日带来限定单曲 Find the Way， 曲风治愈温柔，通透声线搭配细腻编曲，传递坚守热爱，从容寻光，找到专属前路的暖心内核。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鞠婧祎 Find the Way。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下午的13:4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暑分为阳暑与阴暑。微信有了重大更新，网友用过之后都表示太好用了。男子果断变道躲过货车致命追尾，但凡迟疑一秒就会被挤成亚夹心饼干。以下是详细内容。

最近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福建省医疗保障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全面实施全省药品经营使用环节药品追溯码采集应用的通知，省内所有药品的批发企业、药品零售连锁总部、零售药店自2026年7月1号开始，省内所有的医疗机构自2026年10月1号开始，对所经营使用的赋码药品实现全品种可以追溯。夏至拉开了盛夏的序幕，全国多地都迎来了持续的高温天气。那么高温天气就会容易引发中暑，可是中暑也是分为不同类型的，应对的方式大有区别。在中医看来，中暑主要分为阳暑与阴暑，二者的成因症状都完全不同。那么阳暑呢，就是常说的热中暑，多因长时间高温暴晒、剧烈运动而导致。那阴暑也叫做寒湿中暑，大多是因为夏季过度贪凉所导致的。

6月20号，微信原生 AI 助手小微开启了小范围的内测，获得内测资格的用户可以在微信更新至最新的版本之后，点击微信主页界面上的小微标志，使用它的 AI 功能。用户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与小微的互动。记者在第一时间就体验了小微的测试版，无论从交互体验还是功能的丰富程度来看，都称得上是微信史上的一次最大更新。进入小微之后，用户可以通过文字或者语音对话来操作一些基础的功能，包括日常的对话、文件阅读、设置提醒、发送消息、转账、进行朋友圈管理等等。例如给妈妈发生日快乐、转账给某某、抓取近2天朋友圈当中值得关注的重点内容，或者是提醒我5分钟之后喝水等等。在执行发送消息操作时，小微会进行2次确认，而向好友转账时则需要用户手动来输入密码。6月21号报道，山西的忻州后方货车失控，高速冲来，男子果断变道躲开致命追尾。当事人杜先生称，事发路段连续下坡急弯，当时因会车停车等候，后方的货车高速逼近，持续鸣笛闪远光灯，他当即判断对方的刹车失灵了，果断驶入对向车道来进行避险。刚刚完成了变道，失控的货车便狠狠地撞上前车，冲击压力巨大，坦言但凡迟疑一秒，自己就会变成2车的夹心饼干了。事故之后，后车司机的腿部被卡住，暂时没有生命的危险，前车司机随即报警。

已经到了六月的尾声哈，最近也看到了很多中小学生放假的一个通知。那暑假要来了，如果您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好他的活动，他的一个去玩耍的地方，或者是想给孩子一次新的锻炼的机会，那么这个消息各位可要牢记了。在今年的暑假，里阳疯狂英语夏令营就要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了啊。那么7天6晚的全封闭式的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可以让孩子们每天高强度的开口训练英语，还会有名师给孩子们手把手来纠正他们的发音。要知道我们其实在平时的课堂上就很早就开始接触英语了，但是我们一大痛点哈就是哑巴英语，所以呢这次还可以跟着老师来练一下双语的演讲，不光能够帮助孩子们突破英语开口难的问题，还会有一个军事化的集体生活来锻炼孩子们的自律能力。夏令营的时间是在7月13号到7月19号，总共的费用呢是6980元一个孩子。这个费用呢是包括了所有的食宿啊，还有全套的物资与教材。那么现在呢只收取500元的一个预定金。如果您的孩子在6月30号之前都没有确定要不要入营哈，随时都可以来进行一个退款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继续回复关键词夏令营就可以来报名了。那如果说您有一些细节想要去咨询的哈，也可以拨打一下咱们的热线电话0591874-00876。那很多听友可能会问了啊，哎呀，我的孩子还小，但是我也想带他去玩，去哪儿好呢？这个暑假哈，我们还给各位安排了一场呼伦贝尔之行。这趟咱们从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就可以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了。在这里呢，有草地，有湿地，有边境小镇，还有蒙古风情一站式体验，是咱们的876车友独立成团的一个品质出行。全程是纯玩零购物，早鸟的价格仅7980元，但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我觉得呼伦贝尔还有很棒的一个地方，那就是空气好，然后呢凉快，凉快是最重要的哈。我觉得北方的热跟咱们南方的热还是不太一样的哈，咱们这个是属于湿热啊，浑身都感觉黏糊糊的，很不舒服。如果说口音重点是黏糊糊的，很不舒服哈。那去到北方呢，虽然说有的时候可能确实很热啊，但是风呢是凉的，而且呢站在有树荫的地方，其实体感还是感觉很可以的。这个大草原就更不要说了哈，真的是非常凉爽的一个地方。对于孩子们哈，所谓的要多有一些这个户外哈，增加远视储备，或者是远离一些电子产品，我觉得去这个旅游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住宿也是很不错的哈，两晚海拉尔的四钻酒店，再加上一个晚上特色的蒙古包，还会有一个晚上的风情木克楞，以及一晚的满洲里的套娃城堡酒店，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体验。各位可以回复关键词旅游至畅行876的官方微信来报名这趟我们去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草原之梦旅行，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91874008786来进行详细咨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

0: 下午的14: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主要关注到的是西二环的工业高架，现在要上到油锯洲大桥，在上桥处出现了缓行。那么城区内的其他的主干道还有过江大桥的通行情况，目前来看还是比较良好的，大家可以就近选择。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下午的14: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今天福州的天气是小雨，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6度。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AI 芯片迎来了新地基，火灾现场救援市民一呼百应帮拉水带，火了现在主角同款秦腔剧目演出一票难求，以下是详细内容。

为了助力鼓山创建国家级5A 景区，积极响应市民的关切，进一步提升鼓山景区服务质量，更好满足市民游客游玩的需求，自2026年6月19号开始，对鼓山旅游景区游客中心运营时间进行调整，全年周末节假日6月至9月的工作日为早上8点至晚上19点，10月至次年5月的工作日为早上8点半至下午5点半。调整之后的运营时间将为大家提供更充足的咨询引导以及便民服务，助力游客深度领略鼓山之美。您知道 TGV 玻璃基板吗？上面密布着由激光诱导技术精准打出的300万个微孔，未来 AI 芯片就将长在这上面，这是芯片的新地基。传统的有机或者是硅基板一发热就容易变形翘曲，而TGV 的玻璃基板不仅极致平整，更能扛住高温。它为什么突然间爆火呢？是因为 AI 的算力已经卷到了极致啊！现在的 TGV 基板能够承载更极密的线路，让芯片堆叠更高，传输更快，散热更稳，堪称给算力提速的超级高速公路。中国 TGV 的玻璃基板真正的规模化爆发，将与15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同频共振。这块超级玻璃的应用前景有多广阔？从 AI 大算力的极限散热到 6G 射频的高频传输，再到如今火热的地空经济与新能源，它无处不在。6月19号晚上，河南郑州一个车业广场发生火灾，消防人员和相关部门迅速赶到现场进行救援。因为需要铺设数十米长的重型消防水带，消防员现场喊了一嗓子紧急求助，话音刚落，周边的商户居民、过路的市民立刻蜂拥上前，自发排成队列，喊着整齐的号子合力拖拽沉重水带。即使本来喊的是身强力壮的男生，但是依然有很多女生也毫不犹豫地加入进去，还有从外地到郑州出差的路人、赶单的外卖小哥也纷纷停下脚步，放下订单帮忙。近期电视剧主角的播出带动了秦腔破圈走红，主角同款秦腔剧目的线下演出一票难求，很多观众因为一部戏奔赴一座城，其中不乏大量的年轻观众。在陕西西安一座可以容纳1000多名的观众的专业剧场当中，座无虚席，共有10位中国戏剧梅花奖的得主正在表演秦腔的《白蛇传》《游西湖》等经典剧目，这也是电视剧主角里同款的秦腔剧目。除了陕西西安，最近在北京、上海等地的秦腔相关演出也是一票难求。为了应对观影的需求增长，相关剧场以及演出团队也正在持续增加秦腔演出场次，丰富剧目内容。

最近正值这个世界杯的观赛期间哈，如果您下班之后呢想找小伙伴儿去看一下哪场比赛比较适合在零点去看，第二天不会影响到休息的哈，然后呢又想找个地方喝点再吃点，这个地方我觉得各位可以去看一下了哈。就是而且我觉得这家的东西真的很好吃，它不是简单的什么炸薯条啊，然后呢简单的精酿啊。如果您爱吃这个美式的烤肉，可以回复下关键词618来进入畅行福州的小程序来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这个来自酒神烤肉的两个套餐，你就可以选一个来购买了。酒神烤肉我不夸张，这是在福州的很多这种烤肉店，特别是美式烤肉店里面我非常喜欢的一家，他们家的烤肉我觉得就是烤完之后肉

质表面上微焦香香的，里面还是汁水充足，非常的好吃。然后呢，也是为了满足大家的复购，还有一些新朋友的味蕾，在端午节假期之后，我们还增加了一些别的菜品组合。如果您之前已经购买过，也可以再次购买哈，来尝试一下别的菜品组合。我们这边是有像是美食套餐，就是为了去吃一顿好吃的，还有一个是微醺套餐，总有一款适合你。那这一次的套餐要提醒各位，就是下单之后在7月15号之前去核销哈，忘了也没有关系，到时候钱会到期了就原路退还给各位。所以呢，如果您想吃美式烤肉，本身就很喜欢美式烤肉，或者您本身就是酒神烤肉的忠实粉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回复关键词618去领券，然后下单。提醒各位哈，刚刚说的世界杯很合适去这看，为啥？因为在晚上的九点之后还能够享受全场酒水50%的一个优惠。另外哈，还可以通过这个视频回复618啊，可以收到一个弹窗，就可以看到咱们的主持人现场拍摄的烤肉视频了。那具体的套餐里面有什么呢？各位啊，就在这个推送里面去看一下。那最后要提醒各位一个事情，就是这个酒神烤肉的营业时间哈，是每天晚上的5:30至次日凌晨的1:30，无需预约就可以去，但是每个人每个号限购2张这个套餐，那每桌呢每次只限用1张。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618领券下单吧。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下午的14: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开放时间有变化，就在静安古山。挪威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的 AI。 线上以及线下都很热销哈，这些智能乐器火了，以下是详细内容。

为了助力鼓山创建国家级5A 景区，积极响应市民的关切，进一步提升鼓山景区服务质量，更好满足市民游客游玩的需求，自2026年6月19号开始，对鼓山旅游景区游客中心的运营时间进行调整，全年周末节假日6月至9月的工作日是早上8点至晚上的19点，10月至次年5月工作日为早上的8点半至下午的17点30分，调整之后的运营时间将为大家提供更充足的咨询引导以及便民服务，助力游客深度领略鼓山之美。

当前全球多家航司纷纷都缩减运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民航却走出了不一样的节奏。2026年夏秋季的航季，我国国际航线持续增开，东南亚等热门方向运力充足，主干航线稳步运行，彰显了我国的开放定力。在深圳机场口岸，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外籍游客络绎不绝地从这边经过。截至6月18号，口岸出入境人员已经超过320万人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容，出入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许多外籍旅客到访中国，感受中国的城市风貌、蓬勃经济与文化底蕴。根据深圳机场边检站的统计，截至6月17号，今年经过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外籍人员超过了45.7万人次，同比增长32.9%。来自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19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免签入境的外籍旅客占比63.3%，同比增长45.5%。通关的便利化持续提升，带动出入境双向需求强劲释放。

挪威首相斯特勒19号表示，为了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挪威将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同时限制人工智能工具在高年级学生教育中的使用。根据挪威政府公布的方案，6岁到13岁的小学生原则上不得使用人工智能工具，14岁到16岁的初中生可以在教师的严密监管下谨慎使用此类工具，17岁到19岁的高中生应学习如何恰当地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以便为后续的高

等教育和未来职场环境做好准备。现在音乐有了一个新的玩法哈，各位可能不知道，一些结合了传统乐器特性与现代数字技术的智能乐器正在成为新宠。某科技产品集合店的负责人表示，门店里面的智能乐器大概有二三十种，从去年的11月开始开店到现在，每个月大概有50%以上的销售增长量。市场火热不只体现在线下，今年618期间，在电商平台上，包括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在内的各类智能乐器成交额也在持续攀升。作为全球最大的乐器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中国的智能乐器不仅在国内很受欢迎，越来越多的国产智能乐器也漂洋过海，丰富了全球乐器消费市场供给。深圳市乐器行业协会会长袁燕表示，智能乐器这个板块，尤其是突出品类，销量增长率能够达到100%。

最近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很多小伙伴都在问一个事儿，就是咱们这个净水器哈，还有没有补贴可以领？我刚看了一下，其实还有的哈。那各位还是可以回复关键词“净水器”来领券下单。正好说您家里或者您的亲戚家里，或者说是您的想更换一个净水器，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哈。这是来自戚某的知名品牌的净水器中国星系列，它的尺寸很小，在咱们家的橱柜那个小角落完全就可以放得下。根据测试，其实在95%以上的中国家庭的厨房安装条件都很合适，只要一个下橱柜的下的一个水管道的位置就可以了哈。而且呢是下单之后随叫随安，装完之后也是干干净净的，完全不用担心影响咱们往这个橱柜里面塞一些锅碗瓢盆等杂物哈。这个戚某的净水器它都好，它就是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太贵了。原价在官网的旗舰店要2999元，就3000块钱吧。那么线下的门店活动，我们刚看了一下，哪怕是活动叠加，最低也是要2000块钱这样左右的啊。但是我们现在回复关键词“净水器”这个平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可以领一个400元的媒体补贴。那么到手呢，就是1580元，直接在官网的价格打了个五折哈，约等于五折。而且这个购买期间是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的啊，什么要买一些安装费啊，啥都没有。我们今天下完单，明天就能上门安装了，所有的费用都是包含在里面的。我们花钱买一个家用电器，我个人觉得哈，买品质买关键很重要，因为家用电器是要用很久的东西，所以在这个里面大品牌就能给到我们安全感。这个品牌全国联保，不可能让任何一个消费者的水龙头坏掉罢工的哈，所以联保就能够保证它的整个服务品质了。反正都要买，欢迎各位到我们的畅行福州来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回复关键词净水器领券下单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下午的14:3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那目前我们重点要关注一下现在的西二环哈，除了这个象山隧道之后，大概是要在陆庄高架桥的中间段，现在是出现了很大一段长度的缓行，而且是一个亮红的状态。那么队尾是已经直接影响到了北二环进到象山隧道的车辆。那现场有什么样的情况，欢迎各位车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来跟我们反馈一下。除此之外呢，要关注到的是现在的东二环，现在五里亭立交桥的双向也是轻微的出现了缓行。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都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5: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心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4: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5: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6: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7: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6: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7: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6: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7: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6: 3分钟心理学，
7: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8: 每天3分钟，收获一个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伦。上期节目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一个词，叫做亲职化，亲子的亲，职业的职，指的是父母把本该属于自己的职责由孩子来承担，父母和孩子角色颠倒。被亲职化催熟的孩子，表面上看起来懂事独立，内心却往往活得很压抑。那么被亲子化的孩子长大后要如何疗愈自己呢？第一，树立边界，保护自己。要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和课题，放下拯救他人，尤其是拯救父母的想法，厘清自己的底线，知道什么事你愿意做，什么事你不愿意做，哪些事情可以商量，哪些没有商量的余地，学会保护自己的需求和利益。第二，学会自我关怀，听听内心的声音，重视自己的感受，不想管的事别管，不想搭理的人远离，舍得给自己花钱，讨自己欢心，要像一个很好的父母一样，重新养育自己，

0: 改变虽然很难，但依然值得你去做。如果你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欢迎在后台留言告诉我。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一起修复原生家庭的负面影响，活出全新的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下午的14: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今天福州的天气是小雨，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6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小伙儿长期熬夜打游戏，视力仅剩0.1。开了智驾，开车就能放心了吗？千万不要大意哦。苹果供应链公司开始小批量供货首款折叠屏 iPhone， 那么发布时间定了吗？以下是详细内容。

焕子上线了，福州的白马南路 1.6 公里的紫薇花道盛装登场。从本月的中旬开始，白马南路中央分车带上大花紫薇陆续绽放，和白马河两岸的大花紫薇遥相呼应，勾勒出一条长达 1.6 公里的紫韵花带。6月13号，福银高速江西南昌境内，一辆小车在行驶中突然偏离车道，撞向了中央护栏。所幸的是没有人员受伤。经过调查，小车驾驶人在开车时开启了车辆智驾功能，但是没有全神留意观察路况，在转头伸手去拿饮料时不小心带偏方向盘，从而导致了事故。交警提醒，智驾不是自动驾驶，本质还是智能驾驶的辅助系统。开车时使用智驾，仍需要驾驶人全程保持专注，时刻留意路况的车况，不能分心疲劳驾驶。

最近发生在嘉兴啊，一个32岁的小伙小林突然间发现右眼的视力骤降，经过检查，小林的右眼视力仅剩0.1了，眼底的照相提示右眼玻璃体积血。医生仔细询问其近期的右眼情况之后，发现由于小林长期熬夜打游戏，眼睛持续操负荷运转，最终导致视网膜动脉

脉瘤破裂，引发了眼底出血。医生提醒，日常的生活中，只要出现了无诱因的突发视力下降、视物模糊，或者是眼前浮现大片的黑影，不论是症状的轻重，都必须立即前往医院检查，及时干预治疗。

6月21号，根据中国证券报报道，记者从一家苹果供应链公司了解到，这个公司已经在近期开始向首款折叠屏的 iPhone 小批量供货了。按照该公司收到的目标指引，该款产品将于2026年9月发布。6月22号，记者致电苹果公司中国热线电话，询问首款折叠屏 iPhone Ultra 具体发布的时间。接线工作人员对此表示，关于折叠屏手机或者是新机发布，我们这边没有获得新的相关信息，后续请关注苹果官方的发布会，我们工作人员客服也都是在发布会后才会给予新机的信息的相关培训。截至发稿，苹果官方也暂时没有公开回应。

最近如果说夏天到了，您想让自己的脸上有一些新的修复，或者是您积极想要入手一些淡斑的产品，那么这个福利各位也不要错过了哈。来自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最近是上架在我们的商城进行一波福利放送。 这个科颜氏的淡斑精华也是科颜氏家的一个明星产品之一啊，它的价格呢在官网大概是100毫升，就要1500块钱左右了。那么现在呢，在我们的商城也是100毫升的正装拍一返二，只要520块钱，换算下来一瓶只要260块钱。 用完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这个斑点会慢慢的被淡化，而且呢，肤色也会慢慢的被提亮起来，可以很轻松的跟暗沉以及斑位说再见，让肌肤回到干净透亮的感觉。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86，各位可以回复关键词好物来下单了。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的哈，正品保真，没有高额的税费，直接是一价到底，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各位可以放心囤。回复好物到我们的商城，赶紧来下单吧。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领克全新的中型插混列装车领克07 GT 在六月底开启全国预售，预计2026年第三季度正式上市并开启交付。车辆外观依旧是熟悉的领克运动年轻化风格，整车是低趴宽体的列装造型，溜背线条流畅大气，颜值在线的同时实用性也拉满。新车全系标配无框车门，档次感和运动氛围直接拉满，还有专属的帕米尔蓝车漆，特别贴合年轻人的审美。车身侧面配备半隐藏式门把手和黑色悬浮车顶，细节感十足。车尾搭载贯穿式银能晶体尾灯，搭配镂空扰流板和运动后包围，高配版本还能选装原厂干式碳纤维尾翼，性能氛围感直接拉满。内饰和智能配置方面，新车主打沉浸式科技体验，硬件配置十分扎实。整车搭载10.2英寸全液晶仪表、15.4英寸中控大屏和95英寸 AR HUD 抬头显示，三屏联动的科技感非常到位。更亮眼的是，全系标配激光雷达，支撑高阶智能辅助驾驶，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长途开车，安全性和便利性都很有保障。作为列装旅行车，这款车的空间是一大优势。相比普通的三厢版车型，它的后悬做了加长优化，装载东西更加方便。常规状态下，后备箱容积超600升，比同级别中型轿车能装不少。放倒后排座椅后，最大容积能扩展到1700升，家用出游完全够用。动力上，新车基于 CMA 架构和 EMP 智能电混平台打造，全系搭载 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搭配前后双电机，综合动力表现充沛。车辆配备28.3度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超过200公里，日常市区代步可以纯电行驶，省油又省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给力618，618最给力！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2: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

0: 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1: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2: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鞠婧祎近日带来限定单曲 Find the Way， 曲风治愈温柔，通透声线搭配细腻编曲，传递坚守热爱，从容寻光，找到专属前路的暖心内核。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鞠婧祎 Find the Way。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下午的14:5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36岁男子因喝偏方皮肤多处癌变，驼背的人脸可能也正在悄悄变大哦。好人有好报，男子转身喂狗躲过一次爆炸，以下是详细内容。

电梯的广告费、快递柜的租金、地面停车费，你家小区的这些隐藏收入到底进了谁的口袋？以后这笔账必须算得明明白白。日前，福建省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办法颁布，自2026年6月10号起正式实行，有效期5年，旧版的试行办法同步废止。新规共7章40条，直指公共收益管理中的老大问题：权责不清、资金糊涂、公示走过场、纠纷扯皮。目的只有一个，让属于全体业主的家底晒在阳光下，把钱画在刀刃上。可以说，这是对老百姓极难筹划问题的一次硬核回应。6月20号，根据媒体报道，36岁的男子因为长期服用含砷偏方，导致慢性砷中毒，引发全身的皮肤色素沉着、角化的物质增生，以及多部位皮肤原位鳞癌。医生确认损伤是不可逆的，与偏方中非法添加的雄黄等含砷矿物长期的积蓄很有关系。你知道体态不好也会让人变得脸大吗？含胸驼背多伴着头部的前倾，头部重心前移，为了维持头部的平衡，人可能会不自觉地咬紧牙关，或者是绷紧面部肌肉，长期于此啊，就会导致咀嚼肌过度发达，形成国字脸，或者是面部两侧的肌肉突出，视觉上就开始脸变宽了。

21号，山东的一个男子在煮粽子时，家中的大黄狗突然间像发了疯一样的狂叫不止，十分反常。男子以为狗狗饿了，转身离开灶台去拿馒头，想安抚它一下。谁知刚走出几步，大约30秒，砰的一声，燃气灶面罩直接炸了，迷火窜起1米多高，滚烫的粽子水泼了一地，玻璃渣崩得到处都是。死里逃生的他感慨万千，说如果当时人还在灶前，那么后果不堪设想。一定要善待每一个生灵，多行善事。

上就要暑假了，如果这个假期您还没有给孩子一个安排，正在苦恼怎么安排孩子的这个暑假呢，那么这个信息各位可要牢记了哈。那么在今年的暑假，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会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7天6晚的全封闭式的纯英文环境，可以让孩子们提供一个高强度开口的训练，让我们规避掉一个哑巴英语的窘境，还可以跟着老师来练一下双语演讲，还会有军事化的集体生活，感受一下自律的能力。夏令营的时间是在7月13号到7月19号，费用是6980元一个孩子。那费用是包括了所有的一个食宿啊、全套物资与教材。现在呢，我们只收取500元的一个预定金，在6月30号之前，您随时要退营哈，没有退营是可以退款的哈。6月30号之前。各位可以回复关键词夏令营来了解详细情况。另外呢，我们还有2趟旅程可以提供给大朋友们，或者是您要带着比较年纪比较小的孩子们去玩的。一个呢，就是去到我们的青甘大环线，双飞的8日即将是出发了，在7月份还有一个团哈，可以回复旅游至我们的官方微信来了解详情。另外一条线路呢，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就是去大草原，让我们的眼睛做一个放松的 SPA。去到了呼伦贝尔大草原，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这两条路线各位可以回复关键词旅行来了解详细内容。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

0: 下午的15: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的西二环是沿线正在缓行当中，去到游戏洲大桥的方向。那么另外呢，现在的东二环要进到金鸡山隧道，以及出了金鸡山隧道到鹤林高架桥的这一小段也是正在缓行当中。同时现在的五里亭立交桥双向，不管是要去到金鸡山隧道还是要去到鳌峰大桥的方向，也是正在缓行当中。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今天福州的天气是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6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建中小学的暑假时间定了，网友质疑饮食产品骗果补，官方做出回应。吞食杨梅核真的能通便吗？以下是详细内容。

六月已经来到了下旬啊，大家关心的暑假放假时间也已经有消息了。根据福州市教育局发布的校历安排，幼儿园、小学、初中、中职学校于7月4号星期六开始放暑假，高中在7月11号星期六开始放暑假，幼儿园、中小学、中职学校统一于8月31号星期一结束暑假。最近影视 Insta360 发布的新品 Luna Ultra 引发了争议，多位网友发帖称该产品发布会海报显示标准套餐售价3999元起，线下门店同样标价3999元，但是在淘宝的旗舰店，消费者需要领取国家补贴之后才能享受到3999元的优惠价格。6月22号，记者查看相关产品的链接，看到领取国补优惠的方式已经被修改为领取优惠券。影视 Insta360 的相关工作人员回应海都报的记者说，产品发布会标价有误，没有标注出原价，实际原价为4729元，由于各个渠道补贴的政策不同，线下门店没有领取优惠券叠加使用的规则，所以直接标注的是到手价3999元。该工作人员还表示，线上领取的国补不占用政府资金和国补名额，当记者追问补贴费用由谁来承担时，对方表示暂未掌握信息。天眼查的 APP 显示，6月10号，聚力集团有限公司发生了工商变更，杨建中卸任总经理、董事长，杨子卸任副董事长，由杨建中担任经理，同时多位主要人员发生变更。该公司成立于1997年3月，注册资本3.65亿人民币，经营范围包括对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房地产业、文化娱乐业、住宿餐饮业、科技研发的投资及其资产管理等，由杨建中、杨子分别持股83%和17%。日前，杭州48岁的黄先生听信杨梅核能够润肠通便，吃下杨梅全程不吐核，一次吃下了大半筐之后，连续2天无法排便，剧烈的腹痛被紧急送医。根据 CT 显示，他肠道内堆满了杨梅核，引发了机械性的肠梗阻，好在经过灌肠治疗已经脱险。医生介绍，吞杨梅核导致疾病已经不是个案了，有人肠道取出上100颗的果核，网传吞这个核能够通便完全是误区，杨梅核坚硬无比，没有办法被人体消化，外壳的绒毛还会粘连食物残渣，结块堵住肠道，轻则就是便秘，那么重则就是肠穿孔、肠坏死了。锋利的果核还有可能会划伤消化道，诱发阑尾炎。少量误食，不需害怕，也不要恐慌，多吃一些高纤维的食物就可以促进其排出了。一旦腹痛腹胀，停止排便排气，务必马上就医。 Thank you.

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还有很多小伙伴在问咱们的这个净水器的媒体补贴券还能不能够领哈，还是可以的。那假设说您最近还想了解一下这个净水器的整体的一个细节，还是可以回复一下净水器这个关键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而且如果您要购买的话一定要记得去领券哈。 这是来自庆某的知名品牌净水器，中国新系列，这个尺寸也是很玲珑很小巧的，在咱们家的橱柜里面完全不用担心塞不下，完全可以啊，因为根据测试95%以上的中国家庭的厨房安装

条件都是合适的，占一个小小的下水管道的位置就可以了。下单之后咱们这个净水器哈是随叫随安的，而且装完之后干干净净，完全不会影响咱们这个橱柜以后的使用，往里面塞锅碗瓢盆还是不受影响的。这个来自庆某的高端净水器哈，它在官网的旗舰店价格是2999元，在线下门店最低的活动，哪怕是一些活动的叠加，它也是1999元。那么现在呢，大家回复关键词净水器，可以去领取一个400元的媒体补贴，到手就是1580元了。您不用担心哈，在这个其中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没有什么安装费啊、管道费啊，什么都没有。我们今天下单，明天就能够上门安装了。而且呢，咱们花钱买家用电器，大品牌就很放心，品牌是全国联保的哈。所以各位可以放心购买，回复净水器至长行876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来购买了。另外回复一下，很多人在我们的平台刚刚在问这个酒神烤肉的这个优惠券该怎么领。各位界面，首先你们要一键登录一下，登录完之后呢，在这个界面上的右下角，就是在这个图片的边边角角有个领券，领完券之后，这个酒神烤肉才会有一个30元的优惠，从198元变成168元。如果各位实在是不明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继续来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吧，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用文字来进行一个解答。

0: 3828-6666。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下午的15:1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某品牌的视频片段被截取引发网友热议，泻药也有依赖性，乱吃泻药会带来哪些严重的疾病呢？以下是详细内容。

年以来，全国多地相继宣布下调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规范的优化。在浙江杭州，目前已经有停车场试行按分钟计费了，而上海近期也拟规定同一路段停车15分钟之内免费，每辆车在全市范围内可以享受2次短时的免费权益，多停1分钟却要多付半个小时甚至1个小时的停车费，曾经是饱受诟病。停车收费的清规，通过价格杠杆机制有效盘活公共资源利用效率，从而缓解停车贵、停车难的问题。最近网络上出现多支某品牌视频片段，引发网友热议。经过调查，这个视频由第三方达人为了品牌而创作，通过剧情反转的叙事方式，讲述人们应当打破不平等的两性观，提倡健康自信的恋爱观与生活方式。该视频于5月24号首次发布之后，网上陆续出现了多支视频片段，拼接截取了原视频的部分内容，曲解原始视频表达本意，引发争议。该公司表示，尽管视频的设计本意是为了批判性别偏见的一些剧情，但是它让许多人，尤其是女性朋友感到被冒犯，其中存在的内容表达缺陷与审核失职，责任不容推脱，公司致以诚挚歉意。76岁的阿姨长期吃泻药，肠道癌前病变。医生提醒，长期乱吃刺激性的泻药会带来严重的问题，肠道的神经被反复透支麻痹，会慢慢变懒，最后失去自主蠕动的能力，形成严重的药物依赖型便秘。到了最后，不吃泻药就完全排不出便，药量越吃越大，便秘反而越来越顽固。更糟糕的是，滥用刺激性的泻药还会导致结肠黑便病。肠道黏膜色素沉着，长期病变会增加肠道癌变的风险。

618已经过去有一段时间了，但是畅行876的商城618活动仍在进行当中哈。现在是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底价。那么现在呢，搜索关键词畅行876，回复好物进到我们的商城当中，添加下咱们的福利官来解锁特权吧。专属的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至618元，门槛是没有的，直接就抵扣现金了。更会有一些满赠的好礼来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啊、精粹水啊，还有经典的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进到商城里面去。而在今天下午的节目当中，文琪要着重来推荐一下在夏季很重要的一个产品，那就是淡斑的精华。这个产品呢是来自科颜氏家的，科颜氏家的一个明星产品之一啊，这个淡斑精华呢很好用。那平时呢在官网的价格是1500块钱左右，现在呢是也是100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只要520块钱，一瓶折合下来260元。但是是限时限量的福利哈，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畅行876，回复好物就能够下单了哈。这个精华其实我有点小小的要推荐给一些男士朋友们，因为我知道女士朋友们到了30+可能就会用一些更高端的产品哈。那男性朋友们平时在护肤当中还是比较就是随心所欲的，比较糙的哈，没有怎么放在心上。那其实呢到了一定年纪，你会发现曾经留的一些青春痘啊，年轻的时候这个青春痘好像还在脸上，这个淡斑精华对于这个痘印哈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的。但是目的很关键的一个点哈啊，长期用，坚持使用，而不是说用2天之后就能够没了。那女性朋友们如果刚好呢想买一个入门的淡斑的一个精华，我觉得哈这个科颜氏的真的很好用，而且科颜氏这个老牌子各位可以放心的。这个里面呢有一些提亮淡斑的一个很角色，就是水杨酸，还有维 C， 还有玻色因，它会由内而外来提亮咱们的肤色，长出来的斑斑点点就慢慢的淡化了，让我们的脸蛋看过去干干净净的。主要是价格很划算哈，520块钱下单买到2支来自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液，一瓶是100毫升装的，然后呢它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时间还很长，大家可以放心囤。

0: 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下午的15:3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的北二环要进到象山隧道正在排队当中，那么同时受到影响的西二环现在双向，不管是要去到象山隧道方向，还是要去到游西洲大桥的方向，特别是要上到黎明高架的方向，目前是双向缓行当中。那么现在的东二环是出了金鸡山隧道，到了鹤林高架桥有一小段是正在亮红的状态，同时现在的东二环五里亭立交桥双向是去到泰和广场的方向，还有去到连盘高架的方向也是正在小小的缓行当中。最后要看到的是南二环现在要上到游西洲大桥，在快道转弯处目前也是出现了小范围的缓行。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买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5: 买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心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4: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5: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下午的15: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今天福州的天气是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6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市监总局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的问题。湿疹、荨麻疹为何一直会反复发作呢？停车扫码缴费一连弹出多条广告，怎么关都关不掉，这是咋回事啊？以下是详细内容。

市场监管总局牵头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夹鞋案的问题。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夹鞋案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有关的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夏季高温炎热，湿热交蒸，湿疹、荨麻疹容易反复发作。不少人认为这只是单纯的皮肤问题，靠忍一忍或者是自行用药就能解决。可是，一旦停药便容易复发，令人困惑又无奈。针对这一问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李云峰在节目当中指出，慢性湿疹、慢性荨麻疹等反复发作的根本原因，往往不仅仅是皮肤局部的问题，更是全身气血失调、腑脏功能紊乱、情志不畅等综合体现。想要从根本情况上改善这种状态，首先就要调整当前不良的生活饮食习惯，例如少熬夜，多吃新鲜的蔬果，少吃甜食及油炸辛辣食物等。其次，日常皮肤的护理及所穿的服装的材质也很重要，严重情况的时候则要在医生指导下合理用药，进行科学规范治疗。6月21号，陈岚突然出现在小儿子向佑的庆生视频评论区，主动补上了生日祝福，这是母子断联拉黑数月之后的首次公开互动。而向佑的暖心回复“想你，爱你”，更是让网友直呼终于破冰了。网友认为，这场和解的关键转折点离不开向佐此前接受采访时那句希望弟弟也能被爱的公开喊话。向太的留言被解读为听进去了大儿子的话，语气温和且带有母亲式的关切。而向佑在5月18号发布的这段庆生视频当中，也特意感谢了母亲，表达了自我反思的意愿。市民吐槽扫码缴停车费变成了广告闯关，为什么停车缴费页面成了广告的重灾区呢？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一套完整的停车收费系统硬件软件加上每年的维护费，正常成本要加起来7-8万元，可是有些公司报价只要4-5万元，甚至直接白送，而为了这种白送的行为买单就是扫码缴费的车主了。律师指出，停车缴费页面中存在的关闭见小、真假难变、弹跳不完等等的乱象，违反了互联网管理办法第10条规定，县级以上市场监管管理部门有权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律师提醒，如果消费者因为违法弹窗受到了损失，可以直接通过12315来投诉，或者通过司法途径进行维权。

今天是周三哈，这两天又过一天两天就要到周末了。周五晚上，如果你想跟小伙伴约到哪里去看球，或者是下班之后去哪里吃点香的，再喝点香的哈，欢迎各位去到九神烤肉去吃美式烤肉。那假设说您本身就很爱吃美式烤肉，这家店可能你都知道哈，而且吃过好几次了。而且在我的印象当中，这家的烤肉是我个人的心头号，可以排名前五名的哈。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回复关键词618进到咱们的畅行福州小程序来领券下个单啊，这个里面有九神烤肉两个套餐，很好很好用，而且呢价格也很划算。那这个里面呢，一个是微醺的套餐，一个是美食套餐，根据个人的所需啊，还有一个口味的一个需求，可以来进行购买。那就是这一次的套餐在下单之后，各位要记得一个事情，就是在7月15号前哈要去核销，如果忘了也没事儿，这个钱到时候如果过期了到期了没使用，它会退还给咱们的这个原来付款的账户的。那如果说您还没有吃过这家烤肉，文琪在节目当中要很强烈的去推荐一下。他们家的烤肉我觉得就是外表很酥脆，然后内心还是很嫩的，而且它的表面是带着一点微甜口，烤得很软烂，那口感呢就有点类似于这种羊烧排的一样感觉。就是它有两种选择哈，菜品呢比如说咱们买到了美食套餐，会有一个烟熏猪排，还有一个猪梅花心，有两种，它一种就是有薄薄的碳感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脆又多汁。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披萨供各位来选择，一顿是完全可以吃得饱的，最后呢还可以配一些小食，然后呢还有饮料，还有精酿可以喝。很值得推荐的就是为什么说在世界杯期间去这家店很爽呢，因为他们在我们使用完套餐之后哈，晚上9点还可以享受全场酒水5折的一个优惠，168块钱，有肉吃，有酒喝，还有小吃，可以两个朋友三个朋友一起 A 一下，真的没几块钱，很划算哈。但是我们这个是限购的哈，每个人每个号限购2张，每桌每一次只能用1张，而且我们的库存也是有限的，我刚刚看了一下好像还有6份啊。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赶紧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回复关键词618来进入去下单。然后呢提醒一下，就是很多小伙伴刚刚跟我反馈进去完之后怎么是198块钱，各位如果是显示198块钱，点一下立即购买，它会显示你要登录，登录完之后刚刚这个页面就会弹出一个领券的一个小窗口，点进去就会有个30块钱的券去领完，领完之后结算就是198块钱减30块钱，168块了。如果各位还有不懂的哈，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畅行876来询问啊，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继续下单。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鞠婧祎近日带来限定单曲 Find the Way， 曲风治愈温柔，通透声线搭配细腻编曲，传递坚守热爱、从容寻光、找到专属前路的暖心内核。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鞠婧祎 Find the Way。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

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下午的15:5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成都地铁回应老人强拽女孩让爱心座位，多家医院开始自主定价飞刀费，大学生暑假打工被克扣工资，仲裁不受理该去哪里维权呢？以下是详细内容。

最近在四川成都地铁上，一女孩坐在爱心专座上，老人强制让女孩让座，一把拽起女孩的胳膊，随后与女孩母亲发生争执。成都地铁工作人员回应，地铁是倡导文明出行，倡导尊老爱幼，但是没有强制要求，只是说倡导。6月15号，国家卫生健康委法健康委法规司发布了一份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部门规章的决定，其中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的修订在医疗圈引发不少震动。修改的暂行规定中明确，会诊医疗机构应建立医师外出会诊费用分配的制度，按制度给付会诊医师合理报酬，并依法纳税。会诊的医师有享有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报酬应该体现职业特点和技术劳动价值。所谓的飞刀哈，通常是指大医院的专家到地方医院、基层医院参与手术或者是会诊，他让患者少跑一趟大城市，也让基层的医院借助外院专家完成更复杂的诊疗。而这类的外出会诊的费用就是俗称的飞刀费，但是过去飞刀费常常是靠口头约定、私下转账来完成，价格并不透明，票据也不完整，一旦出现纠纷，责任也难理清。

6月21号，有消费者发帖反映，自己在某奶茶门店购买了一款联名的奶茶，当消费者应用完奶茶之后，发现杯壁内有2张带胶的贴纸，消费者认为自己喝下浸泡过贴纸的奶茶，门店行为不符合食品安全相关标准，要求门店做出赔偿，出具书面致歉信，并落实卫生整改。在6月22号，记者了解到，涉事奶茶的门店现在已经暂停营业，后续的处理事宜已经交由门店负责人来对接，后续制作饮品时会多加留意，杜绝同类问题再次发生。涉事门店的负责人也回应，目前该事件还在调查以及处理当中。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已经收到当事人的举报，执法人员会前往涉事门店现场来核查门店的食品安全状况以及饮品制作流程的相关问题。湖南19岁大学生小李去年暑假在某火锅店连续3个月打工46天，仅拿到了1500元的工资。劳动仲裁委员会以在校生不属于劳动争议受理范围为由，不受理该劳动仲裁。小李将火锅店起诉至法院，法院认为双方存在事实的劳务关系属于劳务合同纠纷，核算总薪资4700元，判令店家补齐剩余的3200元。暑假将至哈，提醒在校的大学生在暑期兼职的时候要保存好考勤记录、工作证件等证据，来提高维权意识。

假设说您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好去处的，以下这个信息可要记牢了。今年的暑假，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就要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了。其实有一个7天6晚的全封闭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每天都会有一个高强度开口的训练，可以解决我们平时孩子们虽然说英语是学得很早了，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开口讲，有一个哑巴英语的痛点。那么现场呢，也是有名师会手把手来纠正发音，还能跟着老师来练双语演讲，不光能够帮助孩子突破英语开口难的问题，还有一个军事化集体生活来锻炼孩子们的自律能力。夏令营的时间是在7月13号到7月19号，整个费用呢是6980元一个孩子，这个费用是包括全部的食宿，还有全套的物资与教材。那么现在呢，只收取500元的一个预定金。假设您到6月30号之前都说哎我不想去了哈，那是可以来退款的。就是如果不确定入营，在6月30号之前，500元的定金是可以退的。如果您对于这个夏令营相关的一些信息还有一些进一步的想要了解，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畅行876来做一个留言，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91874000876来了解。那想要了解夏令营的详细信息，各位回复关键词夏令营就可以来了解了。我是文琪，下次见。

0: 一副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来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出现缓行的路段呢，在岳峰高架桥往鹤林高架，尤其是化工路交叉口这一段哈，目前出现了一个缓行的状态。同时呢，五里亭到连攀高架之间双向，以及连攀高架往鳌峰大桥这一段，目前也有缓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八七六微信后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6度到35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医生回应男子活捉剧毒眼镜蛇就医。李云霄三天连获3项大奖。骑车不戴头盔遭遇车祸，颅骨碎裂17块，当事人能否脱离危险？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6月21号，云南临沧44岁的黄先生在驱赶闯入屋内的一条蛇时，右手手掌遭蛇突袭咬伤，为方便医生辨蛇施治，他徒手捉蛇进入麻袋，还自行用布条捆扎手臂止血。医生表示，患者捆扎肢体是错误急救法，所幸毒液渗入量少，没有出现重度中毒。经对症治疗，各项指标正常的黄先生已经顺利出院。6月22号，电影《功夫女足》发布周星驰手绘图，图中有功夫，有足球，满满的热血竞技感和故事感，还是熟悉的无厘头风格。影片由周星驰执导及编剧，将于7月10号或7月17号上映。官方微博解释，弹性定档是因为在赶后期。周星驰说，我正在努力赶7月10号，要是赶不上就7月17号，总有一天赶得上。电影融合少林功夫与足球元素，延续了少林足球标志性的功夫足球风格。本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征战女

足亚冠杯的热血故事，剧情围绕团队从不被看好到逆袭夺冠的成长历程。公开资料显示，《功夫女足》2026年7月上映，主演为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以及前中国女足主力门将赵丽娜等。短短3天连获3项大奖，李云霄的成功跨界拓宽了戏剧演员的舞台边界。6月17号，首届浙江省之江潮文化奖表彰活动举办，李云霄凭借在粤剧《钱塘里》《新龙门客栈》中的精彩演绎，两部作品分别斩获大奖、优秀奖。6月19号，李云霄凭借电影《镖人：风起大漠》获得第23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最受传媒关注女配角。近日，陕西西安赵先生驾驶电动摩托车与汽车发生碰撞，因骑行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头部与面部遭受毁灭性重创。送医之后，经检查，他的脑挫裂伤、颅内积气、脑脊液鼻漏、眶骨、鼻骨上下颌骨骨折，颅骨碎成17块，诊断为创伤性重型颅脑损伤合并呼吸衰竭。历经45天治疗，赵先生才脱离昏迷状态。提醒大家，骑行务必牢记一盔一带，一顶合格的安全头盔，危急时刻就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最近很多朋友还在问呀，净水器是不是还有媒体补贴券可以领呢？之前那段时间错过了，现在又想买，朋友们当然是可以的喽。回复关键词净水器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领券下单就可以了。家里面想要安装净水器的朋友哈，大家还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净水器这个关键词，记住领完480块钱的券之后呢，我们最终的实付价格是1580块钱。要知道这个庆某 知名品牌净水器中国新系列，它的型号是UR Q3626。那在任何一个平台上，你看到的价格哈，它的正常的价格是2999，售卖价是2999。那么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对，我们是线上线下同款在售。做完各种活动，补贴完店内的一些补贴之后，包括商城的，最后的价格都不会低于1999，而我们 只要1580，领券之后的价格只要1580，而且还是净字打头的知名品牌啊。无论是水龙头还是滤芯，都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买这样的产品，尤其是净水器，因为它的内部技术你看不见，对吧？你无法评判，那么你就买大品牌净这个品牌呢，净字打头这个品牌，它是行业标准制定单位之一，你就可以知道它有多高的技术保障了。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关键词净水器， 记住，一定要领个480块媒体补贴，最后的价格就是1580，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哦。今天下单，明天就能上门安装。咱们花钱买家用电器，买的就是大品牌的安全感。全国联保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消费者的水龙头罢工的。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得回复净水器关键词，这样一个好品牌的净水器就在这里等着你了。当然，如果你们家的净水器呢，虽然也是大牌，但是是很多年前购买的， 其实我蛮建议大家可以稍微的更换一下了，因为多年前的技术跟现在的技术也还是不太一样，对不对？好了，一起来分享歌曲吧，稍后继续为大家分享一些最新鲜的资讯。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现在是黄金抄底的好时机吗？苹果近两年新品上线节奏创历史之最。夏天爱吃凉拌菜生腌，小心食物中毒。凉拌菜存放多久就不能吃了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年初国内各大品牌足金挂牌价一度突破每克1700元大关，不少消费者直呼买不起。

然而进入六月以来，国际国内金价同步开启持续回调模式，国内品牌金店足金报价较高点累计回落至每克450元，跌幅超25%。面对金价大幅回落，有人觉得终于等到入手时机，也有人担心还没跌到底。 陶苏里吃出螺丝被商家要求先退才赔，这是合理吗？事情要从一块陶苏里嵌着一颗约2厘米长的螺丝说起。连日来，深圳知名烘焙连锁品牌卡玛王子因螺丝陶苏事件引发关注，消费者称食品中出现异物要求赔偿，商家则要求先退回问题产品再处理。苏女士表示拒绝，称不会把证物还给他们，并已向12315投诉。她表示希望市监 局检查涉事门店是否存在问题。截至发稿时，卡玛王子总部客服最新向记者表示，商家在不退回产品问题产品的前提下，已于6月20号晚向苏女士支付了1000块钱的赔偿金。消费者诉求得到满足，客服同时确认苏女士已将问题产品作为物证提交至市场监督管理局，商家已配合完成相关处理流程，事件已处理完毕。 当地时间6月21号，科技记者马克·古尔曼发文称，苹果未来两年产品线将是它历史上最密集的时期。在今年秋季，苹果预计推出多款 iPhone 和 Apple Watch，此外还包括多款 Mac 新款入门级 iPad， 以及可能到来的智能家居中枢 iPad Mini， 新款 Apple TV 以及 HomePod Mini。 2027年呢，将以 iPhone20周年为核心，春季推出第二代的 iPhone Air， 秋季发布 iPhone 20 Pro 以及 Pro Max， 第二代折叠屏手机，配备摄像头以及支持 Siri AI 的新款 AirPods， 以及苹果的首款智能眼镜，后者原定今年底发布，目前已经推迟到了2027年底。2027年到2028年前后，还将推出配备机械臂的桌面机器人，以及升级版的 Vision 头显。 最近随着气温上升，小龙虾、生腌、凉拌菜等夏季美食成为了餐桌上的主角。但与此同时，急性胃肠炎、食物中毒等情况也进入高发期。我们常说的病从口入，很多情况下指的是食源性疾病。这是由于摄入了含有致病因素的食品或饮用水引起的。专家介绍，夏季气温高，湿度大，细菌等微生物繁殖速度加快，食物更容易腐败变质，这也是夏季食源性疾病高发的重要原因。

夏天正是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时节，更何况现在还有世界杯可以看。爱吃美式烤肉吗？如果您是爱吃美式烤肉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回复关键词618进入畅行福州小程序领券下单了。领完券呢只要168块钱，酒神烤肉的两个套餐随意购哦。为了满足大家的一个复购需求，还有新朋友的味蕾需求，我们在端午节期间呢和老板商量再增了100份的库存。之前已经领券下单的朋友，相信很多朋友端午节假期到店已经享受过他们家的美式烤肉了。怎么样，吃过的朋友有欢迎来我们的官微畅行876跟我们反馈一下，同时觉得好吃你就可以再次购买尝尝其他的菜品组合。美食套餐、微醺套餐，总有一款套餐适合你的哟。购买了套餐的朋友下单之后不要忘记了7月15号之前要去核销哦。如果忘了也没有关系啊，实在忘了的话呢，到时候钱会原路退回。但是呢我建议大家不要忘，因为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我们现在这个套餐啦。这家美式烤肉的老板，对，是我本人的同学，他是一个呢对美食和对精酿都有自己追求的朋友，所以呢在他们家呢你就能吃到好吃的东西，也可以享受到老板精挑细选的10款精酿哦。好了，爱吃美式烤肉的朋友可以回复关键词618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去领券下单了。消费套餐的朋友晚上9点之后还能够享受全场90%折的福利哦。这个福利呢是我们876独有，你在任何一个渠道都没有，是吧？如果大家想看看套餐的内容，回复618除了可以下单之外，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主持人熊亮、征南还有亮亮我本人到现场去拍摄的烤肉视频哦。具体套餐大家可以回复618看一看链接，看一看视频。提醒大家不要跑空咯，我们的营业时间啊，酒神烤肉的营业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7:30到第二天凌晨1:30，不需要预约，到场就可以直接用券了。每人每号限购2桌，每桌每次限用1张哦，因为老板做这个套餐哈是完全不挣钱的。它的位置呢就是在鳌峰街道连江中路318号1号楼1层 C 区1号103单元，其实呢就是在荣都318里边。大家从鳌峰桥下二环路鳌峰桥下不是有个拱门吗？一个门，然后下个楼梯其实就可以直接到这家店的店门口了，还是蛮好找的。大家可以回复一下618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喽。我个人哈是非常推荐套餐一的，因为这个套餐一哈非常非常值，包括我个人觉得这个套餐一这个老板真的是别说不挣钱了，是不是有点亏钱哈？首先呢是有烟熏猪排或者猪梅花心2选1，我个人推荐猪排，还有经典玛格丽披萨、番茄牛肉酱意面和茴香肠菌菇空心面3选1。自制牛肉酱法棍奥尔良炸鸡翅、蓝威斯顿带皮粗薯条、烟熏猪梅花冷肉盘和炸鱿鱼圈，这里是5选1。接下来还有这个饮品啊，饮品2选1，分别是2杯指定精酿或者是2杯果汁，最后还有沙拉一份。这一大堆东西加起来哈，总共的价格最后您实付只要168块钱，就这么划算，非常划算。我个人是很推荐套餐一的，因为不瞒大家说，这个套餐我们同事之间都囤了好几份，有人已经核销完了，对，有人核销了4份，我就不说是谁了。套餐二呢更适合爱喝酒的朋友哈，套餐二呢总价246块钱，咱们领完券之后最后实付也是168块钱。这个套餐二是什么呢？精酿小麦一扎、原味烤挪威金鱼、烟熏猪梅花冷肉盘、麻辣灯影肉丝啊，这个麻辣灯影肉丝很好吃，极其下酒，还有酱黄瓜，这样一个套餐呢是实付也是168块钱。大家回复618这个关键词啊，这是618的一个促销吧，618这个关键词不仅能够看到烤肉套餐，还可以看到熊亮、征南和亮亮到现场去拍摄的这个酒神烤肉的套餐哈。我个人强烈建议大家购买套餐一啊，因为是很好吃的，当然我建议大家两个都可以买，但是要分开消费咯。并且呢任何一个套餐买完之后，晚上就你吃到晚上9点之后，这个全场酒水就是5折，非常划算的，朋友们千万不要等待了，赶紧回一下618。我本人呢也囤了2张，别的我不敢说哈，因为这个呢是我自己朋友开的店，我就敢打胸脯打包票跟大家说，咱这个老板啊，他是本身对美食对精酿都有自己追求的人，所以说呢在他们店吃东西基本上是没有预制菜的。这个烤肉呢是4小时低温慢烤，披萨呢也是店里自己做的披萨胚，发酵时间足够之后呢送到手工窑炉里去烤好的。总之呢吃的不会让您失望，在同类价位上我个人感觉他们家是非常非常有性价比的。回复618这个关键词去抢购吧。

太多太多的话，整整一年的话没有办法在今天一晚说完，但是我觉得我真的很爱哭。自从大崩盘之后，我好像一点自己的情感就是忍受不了。但是最后一首歌为什么要选择唯一，是因为在这一年里，其实我都没有办法自己在家听这首歌。但是我每次看到做完活动之后，你们都会自己唱这个歌，所以我想在今天跟你们一起唱一次，以后我就再也不害怕听这个歌了，好吗？准备好了吗？

0: 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缓行的路段呢，主要是集中在东二环和西二环。东二环呢是从五里亭立交一路往岳峰高架这一段，西二环呢是黎明高架双向、宝龙高架双向都稍有缓行。更多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号。另外呢，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在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4: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心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3: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4: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6至35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狼奇西瓜甜蜜上市，陈小春为演唱会遮视线被挡的观众退票，女子高速龟速行驶看似安全，但却收到了罚单，这是为什么？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狼奇西瓜的出众品质源自得天独厚的种植优势。狼奇地处闽江口，岛上疏松透气的沙质滩涂土排水性佳，肥力适中，利于西瓜根系扎根汲取养分。狼奇岛昼夜温差显著，日间充足日照助力瓜果累积有机质，夜间微凉的海风锁住糖分，造就了这里的西瓜甜度均匀，汁水充盈，瓜味浓郁。每年6月到8月是狼奇西瓜的黄金盛产期，此时海岛光照、温差、水土条件达到全年最优，瓜果糖分、水分、风味尽数拉满。最近陈小春在北京的演唱会遭到不少网友发文吐槽舞台设计有缺陷，看背面也开了1288块人民币的价位，因为呢舞台上一个粉色的巨型人偶完全遮挡了部分观众的视线。相关事件迅速热搜，陈小春连夜道歉，并在隔天立即修改舞台。21号晚的第二场演唱会上，陈小春再次向观众道歉，称所有评论他都有看，并且承诺舞台要改到大家满意为止。

患疱疹，换季的时候容易发作，不分年龄都有可能中招。仅发作于手足部位，集中出现在手指、脚趾侧边，对称伸展，屁小水泡，伴随剧烈瘙痒。医生介绍，这是由免疫紊乱、金属或洗涤剂过敏、精神压力等多种因素诱发的炎症性皮肤病，不存在传染性。急性期及时规范用药，一到两周就可以痊愈。发展至亚急性期，皮肤会出现红斑、鳞屑、 脱皮表现，仅依靠外用药物效果有限，需要搭配口服药联合治疗，恢复周期呢是两周到一个月。如果拖得久了，会变成慢性汗疱疹，这样呢就会容易反复发作，难以根治。网上流传的醋泡、盐水泡、大蒜水泡等偏方，专家提醒，刺激性比较强，会直接损伤皮肤的屏障，加重汗疱疹炎症，绝对不建议汗疱疹患者使用。 最近，浙江温州的交警从路面的公共视频中发现了一辆小车的行驶速度明显低于周边车辆，后方的车子纷纷减速变道，高速公路的通讯秩序受到了影响。高速交警在温州南收费站将这辆小车拦了下来， 小车25公里的距离行驶了33分钟，平均速度只有每小时45公里。 对此，高速交警对驾驶人王某在高速公路正常情况之下行驶速度低于规定时速20%以上的违法行为，处以驾驶证记3分，罚款200块钱。

孩子们，高考结束了，中考结束了，假期开始了，爸爸妈妈们有没有想好给孩子安排一个什么样的假期啊？如果是高考已经结束的孩子们呢，这个假期就让他们疯狂的玩吧。其他的孩子还没想好去处的哈，给大家这样一条消息，那就在这个暑假，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就要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喽。这一次呢是7天6夜的全封闭的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啊，在这种环境下知道吗，练口语特别好，每天高强度的开口训练，还有名师手把手的纠正发音，同时还可以跟着老师练双语演讲，不光可以帮助孩子突破一个英语开口难的问题，军事化的集体生活还可以锻炼他们的自律能力哦。夏令营的时间呢是7月13号到7月19号，费用呢是每人6980块钱，费用包含所有的食宿、全套的物资和教材，并且结营的时候还会送价值4980块钱的学习设备一台。那现在呢是收取500块钱的预定金，如果您在6月30号之前没有办法确定入营呢，我们是可以退款的。而且呢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福利，比如说呢入营可以享受免费复训，也就是说明年开营学费全免，只需要吃住物料费用3980块钱。另外入营可以享受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给孩子一次李阳疯狂英语同行点燃学习激情的机会，当然名额也是有限的，先到先得啊。家长朋友们可以发送夏令营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或者拨打咨询热线8740-0876，您就可以进行详细的了解喽。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都知道宝马的车好开，动力强，但很少人知道宝马一开始根本不是造汽车的，而是造飞机发动机的，是不是很意外呢？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宝马的转型之路。宝马创立于1916年，一开始叫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厂，专门生产飞机发动机。当时的飞机发动机动力特别强，也为后来宝马制造汽车打下了基础。后来因为战争，飞机发动机需求减少，宝马才开始转型造汽车。宝马的标志是蓝白配色，很多人以为是蓝天白云，其实是巴伐利亚州的州旗颜色。因为宝马起源于巴伐利亚州，而且宝马一直主打运动操控，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开起来都特别有

0: 手感，这也和他早年造飞机发动机的技术积累分不开。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给力618，618最给力！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2: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3: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4: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3: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2: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鞠婧祎近日带来限定单曲 Find the Way， 曲风治愈温柔，通透声线搭配细腻编曲，传递坚守热爱、从容寻光、找到专属前路的暖心内核。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鞠婧祎 Find the Way。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永泰县是天然氧吧和康养圣地，最高法建议严惩人肉开盒行为，一位大爷一杯热茶，平凡小事里往往藏着最动人的温柔和善意。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距离福州市区仅一小时车程的永泰县，正以其广袤的原始森林、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丰富的温泉资源和独具特色的明清古装寨群，构建起自然疗愈加文化滋养的康养新模式。作为国家级生态县和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永泰依托中国天然氧吧的生态优势，走出一条别具特色的全域旅游发展道路，书写着将青山绿水转化为人民健康红利的生动篇章。 近日，最高法工作报告点名人肉开盒，依法惩治网络谣言、网络传销、网络暴力等犯罪。两名青年恶意人肉开盒、非法获取并散布他人隐私信息，被依法定罪判刑。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监事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人肉开盒是人肉搜索的升级版，即收集个人信息之后向不特定的多数人公开，往往还伴随着线上网暴、线下骚扰，不仅侵犯公民的个人。

人信息权，还存在侮辱、诽谤、危害公共安全等一系列情节。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中心今天上午加强为超强台风级，今天下午两点，中心位于台湾俄銮鼻东偏南方向约7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6级，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受其影响，23号夜间到27号，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南部洋面将有7到9级风，阵风10到11级，部分海域风力有10到11级，阵风12到13级。近日，广西南宁街头遭遇狂风骤雨，网友吴先生发视频称，一名骑三轮车的大爷在自家挖机销售门店门口躲雨，因为害怕添麻烦，不敢主动进店。等他发现的时候，大爷已经被雨水打湿全身。吴先生立即招呼大爷进店避雨。那么，大爷担心弄湿座椅，起初不敢落座，经过吴先生的一再安抚才坐下。吴先生还为他倒上热茶暖身。视频发出之后，网友们纷纷点赞。吴先生称，这只是人之常情的小事，拍摄视频是希望能够向社会传递正能量。

朋友们，现在呢马上就要到了七月和八月了，为什么要强调七八月呢？因为七八月啊是传统的旅游旺季，天气非常炎热，旅游也非常火热，因为呢大部分的孩子啊学生都是这个时候放假。咱们八七六的青甘大环线纯玩定制团双飞八日游即将出发了，六月、七月、八月各一个团期，价格呢会有所变化，越涨越高。大家可以发送旅游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详细了解。虽然我们的价格是越涨越高，但是呢跟外面的价格比我们还是非常便宜了，所以呢大家可以回复旅游看一看线路。除了人气线路青甘大环线之外呢，这样的一个草原型，哇哦，也是非常非常多人朋友非常想去的。像我就有一个草原梦哈，非常想感受一下风吹草低见牛羊，以及在一片辽阔的草原上开着一辆性能卓越的越野车，啊，漫无目的不踩油门，哎呦，这种爽度没去过的是体验不到的，因为我就还没去过，但我听别人形容过就特别想去。这个暑假我们就安排了一场呼伦贝尔之行，从福州直飞海拉尔，六天玩转呼伦贝尔的一个精华路线，享受草原，享受湿地，享受边境小镇，享受蒙古风情，一站式体验到。而且是咱们八七六的车友独立团，一个非常高品质的出行，全程纯玩零购物，早鸟价格是每人7980块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可以发送旅游到我们的官微畅行八七六去进行详细的了解。行程当中呢，我们打卡网红莫尔格勒河，畅游额尔古纳国家湿地，漫步白桦林景区，挑战呼伦贝尔的超长千米滑草。啊，说实话，我个人对这个超长的千米滑草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你去哪儿能享受到这么长的滑草，对不对？啊，一定必须在草原才行。同时呢，还有换乘越野车，在呼伦湖无人区穿越，哇哦，这种感觉，哇哦，如果是自己开就更好了。同时呢，还能观看震撼的大型竞技表演马之舞，套马赛马马上特技。另外呢，还可以到牧民家里换上蒙古袍，坐一坐草原小火车，感受一下篝火晚会的魅力。吃的方面也不能落下，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等特色美食。住宿也是非常不错的，两晚海拉尔四钻酒店，再加一个晚上的特色蒙古包，再加一个晚上的风情木克棱，再加上一个晚上满洲里套娃城堡酒店。哦，这个套娃城堡酒店还真的长得跟套娃一模一样，特别有意思。大家可以发送旅游这个关键词到我们官微报名，或者拨打8740-0876就可以进行详细的了解了。啊，在几分钟之前有一位朋友说想听陈奕迅的防不胜防，满足你，宠粉，我就这么宠大家，接下来就给大家安排这首防

0: 防不胜防。哦，两位帅哥来了，两位帅哥啊，动作快一点，我在直播间里等着你们交接呢。帅哥去哪儿了？熊亮和征南呢？咱们先，这是熊亮、征南，快点快点！这个我已经干说四分钟在等待你俩了。啊，等等等等啊，说吧。
1: 熊亮这两天残废。
2: 对，就真的
0: 因为早上去跑步去了。
2: 你知道为什么就健身的人不爱练腿吗？就是练完腿之后呢，你腿疼的那种感觉啊，就那要死掉的感觉。
0: 因为你不拉伸啊。
2: 跟这个拉伸没关系，哪怕拉伸跑步，
0: 就是拉伸充分拉伸之后就不会那么
2: 疼。怎么没有电乐啊？好干啊。
0: 不是，是因为有一位车友点要听这首陈奕迅的。
2: 哦啊，对，有点声音我觉得好一点，不然总觉得好干。
0: 那你说啊。
2: 说
0: 其实他们听不到的，收音机前也听不到的。
2: 哦，真的、啊？
0: 对，因为我们的
1: 对收音机前听到的电乐声音很小，
0: 因为
1: 我们
0: 的耳麦都拍的最大声，超大声。
2: 是。
0: 所以呢，其实他们车内没有开那么大，他们听不到电乐。
2: 我今天早上又听节目了，听他们刚好交接的时候，他们就三句话。
1: 来，那我们今天也简单一点哈、
0: 哦。没有，因为我们三个人嘛，乘以三就九句了。
2: 对，哎，你亮亮好像又有一个。美食好像要说跟大家分享是吗？
0: 哦，也没有也没有，
2: 还没确定，但是这个可以小小预告一下。
0: 这个又消失了、
2: 啊、又消失了，
0: 他这常态化的消失。
2: 因为这一次呢，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烤肉，大家现在还是可以回下618，然后机制还是在的。因为这在这呢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有很多朋友啊，就是说不懂领券在哪里。今天咱们的可可同学还给我发消息，他说哎呀怎么领券在哪呢，就没券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限定两张，如果两张券都领完了他就没有券了。第二个就是他那个领券两个字啊，就在咱们主页的198右边有两个字叫领券。
0: 对，
2: 那如果说你是第一次来领的话，没有那个领券两个字的话呢，你就很简单，你这个在咱们上行福州小程序里边要登录一下，登录完之后呢你就会有了。
0: 是的。
2: 哎，我说我在我们节目中也说过好多次了，他怎么还，你看没监听节目？
0: 我跟你讲、啊，
2: 可可没监听节目。
0: 自打我们自己人去核销过之后啊，就开始不断有自己人在买。
2: 真的吗？
0: 是这样，因为我们是周一的时候去核销过，就我们自己人去买了以后去那边吃饭去了嘛， 核销了四张。
2: 是吗？
0: 然后呢，这个我们可可不就是那天吃完之后，就开始问你怎么领券了？
2: 哦，原来他没有登录啊，扣钱呐、啊，自己的小程序都没登录。
0: 因为我个人感觉啊，在最后那两天我也会疯狂冲单冲一下，
2: 一定要去冲，
0: 因为你知道我们自己人就不急嘛。但是他快下架，我就必须赶快买啊！
2: 跟各位说一个逻辑啊，我们就超时一点没关系啊。
0: 哦，好呢。
2: 因为他们早高峰也经常超时。这两天我早起跑步就有听节目这样子，
0: 因为交接就交到超时，是不是？
2: 他们平时也会往，有时候话题没有聊完，然后就往后延一点点。
0: 好，
2: 然后我刚说哪来来着的？
0: 你说到这个，你要说一下，就说这个我自己也会去买的这个事情。
2: 对，因为。就是关于这个券这个事情啊，就是大家其实是可以去囤这个的，因为咱们畅行福州小程序，我们这次商城，咱们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商城，在6月1号的时候上线，所以呢，大家都知道一个逻辑啊，就不管是什么新东西啊，一上的时候，它所有的品质也好，力度也罢，都是最棒的。
0: 是，
2: 所以呢，如果你在福州生活，大家平时偶尔咱们都要出去吃东西，这个很正常嘛，每周啊啥的跟家人朋友出去聚个会啥的，有很多可选性。但是如果你没有吃过咱们的酒神烤肉的朋友，还真的希望各位可以回一下618，然后领个券去下个单去吃一次，你会发现福州又多了一个很适合聊天
1: 的地方，
2: 很适合谈事情，也很适合谈恋爱的一个地方。
0: 就是我们那个同事啊，去吃了四次嘛，他就跟我说啊、所有的套餐都尝过了，因为你想四次差不多可以组合到了，对，就组合到了。
2: 嗯，
0: 除了五选一的那一个，可能有一个还吃不到之外，他其他的都可以吃到。
2: 他会自点的，你放心。
0: 对，
2: 不吃四次一定会自点。
0: 他连精酿啊都尝了一下，
2: 是吧？然后怎么说？
0: 三种不同的。
2: 那他怎么说来着呢？他真的有反馈吗？
0: 对，他说有，他说尝了三种，其中有两种他都觉得很好喝，但另外一种呢，因为这个东西是很主观的，
2: 对。
0: 另外一种他就觉得好像对他来说不是说特别喜欢，就是感觉比较普通。但是他说其他两种有一个是带有茶的，茶香的，他说那款他很喜欢。
2: 对，所以各位啊，我们本周还会跟大家提一提关于618咱们这一次的这个酒神烤肉的这个美食券。下周呢，咱们可能就会停掉了这个项目。然后呢，大家如果现在听到节目的朋友啊，其实哪怕你现在刚好
0: 去抢购，
2: 你现在重点是听到节目。
0: 我们自己是知道这个套餐真的很划算，因为包括后面又换成了精酿，换成了那个饮料之后，
2: 是
0: 它整个套。

0: 套餐价格又上去了。
1: 重点是咱们主播自己都去吃，基本上咱们60%的主播，应该50%主播是有吧，都有去吃过吧？
0: 有
1: 差不多。
0: 我们自己人都狂吃，大家可以放心。
1: 跟各位说一个很真实，我拍着胸脯说，我们每一位主持人
0: 南南的荷香了没有？
1: 还没。

0: 信呢、啊，因为这家店、啊啊、我去过太多次了，因为是我同学开的。
1: 啊、好了。真的好亏了，我今天节目又做亏了，
0: 超时了一分多钟啊！
1: 行，
0: 啊、那我们整点报时就不能放了，因为都超过整点了。
1: 你直接放下一条。
0: 好了好了，大家一会儿欢迎继续收听熊亮和真男为大家带来的《快乐回家》。
2: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3: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4: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现在先来看到西二环象山隧道出来之后，要往黎明高架的方向时速看起来不是特别快，还有呢，这会儿在工业高架的桥面上要往黎明高架的方向也是稍稍有所排队。那在工业高架桥下的工业路，目前看起来呢，隧道整体通行时速还行，各位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前方由西周上桥，桥面汇流处稍稍有一些缓慢啊，但基本上一两分钟就可以正常通过了。南二环排队路线依旧是集中在了这会儿前高架。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过了双湖互通的汇流口之后，通行逐渐恢复。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八七六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8: 八七六
7: 整点资讯。
9: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2026年高考成绩陆续公布，目前上海、天津已经是发布了高考分数线。今天、明天两天，预计北京、山西、山东、内蒙古、甘肃等地的成绩也将陆续可查。6月22号，第四届链博会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人形机器人、低空飞行器、脑机接口、智能仿生手等等众多国内外知名企业携最新硬核科技亮相本届链博会。根据了解，本届链博会共有676家中外企业和机构参展。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当中，葡萄牙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本届比赛 C 罗打入2球，连续6届世界杯取得进球，成为了葡萄牙队史上的世界杯射手王。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
3: 因川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10: 有人说，一生总要

0: 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3: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2: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3: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4: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3: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5: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4: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6: 去读书吧，
3: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5: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4: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3: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5: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6: 读书吧。
7: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8: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5: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8: 876交通之声，
5: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8: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5: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9: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0: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8: 别急，
5: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1: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8: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5: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8: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

0: 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0: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0: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One, two, three.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3: 快乐回家了，
2: 我是熊亮熊总，
3: 各位好，我是周满啊，来关注一下路面上通行情况啊，六一路的福马路口东往西的方向掉头的位置有事故发生了，停留在掉头处和对向的左侧车道，这种事故一般情况下谁的责任？问题来了，
2: 这个。
3: 问一下发生过事故
2: 的找一下那个就是保险，他到现场了，他定责。
3: 不用想啊，掉头的人的责任哈。如果你在掉头的时候和对向过来的车辆发生了事故，你别说我已经掉头掉了一半了，掉头不管你掉多少，你前提条件是要确保自己掉头的时候对向车辆的安全。掉头
2: 基本上呢是直行，咱们就是还好一点。但是你有什么拐弯呐、掉头之类的，你就是要让直行的。
3: 对，你一定是要让直行的。所以这个事故也没有啥好商量的，直接掉头的全责，干脆直接走吧。要不然你一下影响两边的一个通行时速，这也大大不可取哈。
2: 是的，拍个照片啊啥的啊，取个证啊，就是责任非常明晰。大家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慢一点点。咱们的路况消息呢，也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周尾车相对比较多的地方，都在咱们的微信后台用语音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提醒一下各位。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3: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我的天，咱们直播间里面怎么有蚊子？
1: 是你刚才在卫生间的时候被咬的吧？这跟直播间里边怎么可能会有蚊子？
0: 但是如果刚才在卫生间里边被咬的话，那不会现在才开始痒。你看我这个地方都红的，
1: 肯定是现在才开始咬。你见哪个蚊子啊？突然间咬完你之后，然后它瞬间一下就开始痒。
0: 你曾经不是说就只要有你在的地方，蚊子基本上叮你吗？
1: 所以今天就证明这蚊子呀，它想尝一口不一样的，尝尝咸蛋啊！
0: 我懂了，那个，今天你洗干净了。
1: 合着我平时都没洗过。哎，我前两天我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冷知识啊，说为什么有的蚊子咬你，你毫无知觉，然后过了一会儿之后，然后这开始痒了。有的蚊子在咬你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哎，这边怎么这么痛？一看，突然间有一个蚊子在咬你，然后你瞬间扇它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0: 为啥？
1: 如果是咬你的时候，然后你毫无知觉，证明这个蚊子呀，它是一只老蚊子，
0: 哦，
1: 很老到了。
0: 就是那个狐狸精
1: 去年活到现在的蚊子，冬天没有把它给消灭掉，它就过来咬你了。如果这个蚊子上来之后咬你就很痛，那就证明这个蚊子呀，它才刚刚学会吸血不久。
0: 所以啊，有句老话说，姜还是老的辣啊。还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说就是得低调啊，不能太高调。你低调一点的话呢，不被发现。你看，血你也喝了啊，你还飞走了。哎，你说不老道的话呢，他一咬你，你知道你一拍他，他可能就 out 了。
1: 其实我真的不害怕，就是现在市面上这种蚊子，他上来咬我一口，因为咬你一口，你哪怕你就痒，也就十几分钟的事儿，然后慢慢就消掉了。你特别害怕的是什么呢？在草里边会有经常那种黑色的那种小虫子，
0: 就小飞蚊的那种感觉。
1: 对，就那种小，它应该是学名应该是叫萌虫还是叫猛虫？
0: 它那个反正呢就很小，然后呢咬你的你也没啥感觉，但是呢你就特别痒。
1: 很痒很痒，而且咬完了之后啊，在你那个腿上那个包它消不下去。
0: 对，
1: 或者就在海边的时候也经常会有就这种小虫子，它咬完了之后消不下去，这是最可怕的。不光痒着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它痒它是痒上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0: 所以呢，接下来这个关于驱蚊液要不要了解一下？朋友们，没有这个关键词啊。没有，但是呢我家里边有用一个那个，就是驱蚊液，真的非常好用。是婴幼儿都能用的，然后价格我觉得非常合适，我已经连续用了4年左右的时间的一个品牌。
1: 哦，
0: 叫什么什么润润什么什么，两个字的润。
1: 我知道润土。
0: 对，你也知道啊，这个品牌老好用，
1: 我家洗手液都用的它的，我觉得很好用。
0: 对，大家如果家

0: 家里边不懂买什么，就这个驱蚊液的话呢，其实可以上网去买，这款真的很好用，性价比也很高。
1: 但是各位一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啊！现在驱蚊液呢，市面上有很多，还有很多宝妈给自己家孩子买那个驱蚊手环。如果你是在网上购买的这种类型的东西，到了之后你发现它是三无产品，一定不要给孩子带。第一是有可能它是没有驱蚊效果的，这都是属于比较常规的一些操作啊，就自带一点点香味，但是孩子戴完之后照样被咬，我觉得这都是小事儿。
0: 它是带了一个心理作用，有很多一些手环也好，包括呢什么驱蚊贴啊，小孩出去玩的时候，很多父母呢会给他脚上也带一个，或贴上那个所谓的在鞋底啊还是鞋边上贴的那个就驱蚊贴，我觉得基本上
1: 没什么用，
0: 没啥效果。说实话，你还不如就是那个什么，就花露水啊啥的啊，或者说风油精啊，就是涂一点点。
1: 如果这个你要是买完了之后它只是没有效果，这还是其次了。有一些产品对它可能会含有一些就是这个成分给你加多了呀，或者孩子对这个成分过敏啊，这咱都不好保证的。孩子戴完了之后蚊子是不咬了，身上自己戴那个驱蚊手环的地方红了一圈，
0: 就蚊子不咬了，但是手还是痒的，那叫过敏了。
1: 所以啊，各位买这些驱蚊产品一定要第一认准大品牌，第二是看一下它有没有就上面给你写好的这些成分，这个一定要去及时的去注意了，尤其是夏天。
0: 现在有一点特别好的是，大家就是在买一些产品，不管是护肤品呢，还是说是吃的用的，都很懂得去看所谓的
1: 配
0: 料
1: 表，
0: 这个真的太重要了，这方面的知识还是要有的。该有的一些知识点还是要有，不然的话呢真的容易踩坑啊。
1: 但是各位在看配料表的时候啊，尤其一些食品不要谈之色变，一看到里边山梨酸钾，哎呦这个东西防腐剂，但很多东西你要不给它加的话，那它到你手上就已经坏掉了。
0: 对，但一般来说现在
1: 合理的范围之内，允许的范围之内，对你的身体都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0: 现在其实大家对食品安全等等的都是非常重视，包括各大品牌也好，他们在这方面呢其实也是把关非常严格的，因为这个不是小事儿，所以大家买东西的时候呢该看的看，但是有时候呢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呐。
1: 是，虽然是这么说哈，但是路边有的时候啊你买一些东西，你看着这个东西你感觉无所谓啊，这不是平时咱们在家都买吗？但是在这儿今天微博上有一条热搜，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普及一下。
0: 哪方面的？
1: 吃的，水果。
0: 吃的
1: 西瓜在家里边一下一个西瓜5斤6斤7斤8斤10斤的西瓜都有，
0: 买太大了，
1: 整个买下来你是吃不完的，怎么办呢？很多人会选择很多人会选择在路边直接买切好的半个的西瓜
0: 啊。
1: 买
0: 很少，
1: 没有
0: 很少，我基本不买。对，
1: 哎，我以前我特别爱买半个的西瓜，因为第一我可以
0: 省钱，
1: 看到它这个瓤是长什么样的，第二吃不完我也不至于浪费啊，不用在家里边硬塞。
0: 但是呢，如果说我会买过有一种啊，就是现场刚刚好别人也在买，刚好我也经过那个地方，那人刚刚好切下来买了一半，那我另外一半我会买。
1: 当场的这
0: 半，当场的那种直接切开，我那个会买。
1: 但如果是提前切好放那儿
0: ，no， 绝子不买，
1: 看都不看。
0: 是
1: 最近呢，有一条消息是这样的，经过科学的认证呢，如果在常温之下放一个切好的西瓜，你只要存放一个小时，那它的细菌呢就会繁殖一袋。翻一番，
0: 这么夸张吗？
1: 常温下一个西瓜如果放置了4个小时啊，这个西瓜切好的，那这个菌落数就明显的增加，那路边这切好的半个西瓜早就成了细菌的温床。
0: 天哪，难怪很多人吃了西瓜之后呢容易拉肚子。
1: 哎，路边这种切好的西瓜
0: 这有点夸张。我们只知道说比如说就你那个切好的西瓜放那个地方不能放太久，如果放太久的话呢，确实呢上面表面一层那边大概有个1厘米厚度吧，都把它切掉，不然的话呢里边都是有一些细菌的。
1: 对，各位你只要在冰箱里边存放，很多人会说冰箱里边我也放了，外边我也是加了一个保鲜膜，
0: 是
1: 能吃吗？
0: 能不能？
1: 厦门日报呢联合了第三方检测机构做了一组实验，那这个实验的结果是什么呢？西瓜刚切开的时候细菌菌落数每克不到10个，常温存放了12个小时，没裹保鲜膜直接飙升到了500万个，
0: 这多少倍啊，我的天，
1: 50万倍啊！如果裹了保鲜膜的话，每克大概在42万个，也不老少。而存放冰箱冷藏的同样12小时，每克只有大概60克左右，
0: 好很多，好很多。
1: 所以路边啊很多人都说，哎你看这个店啊他经常在那卖的也是刚切开也就个把小时的这西瓜，我能买吗？真的不能买，
0: 不建议大家去买。
1: 对，路边这西瓜你根本你就拿捏不清楚它到底切开是有多久，在什么样温度下存放。
0: 在家里边如果说我们有裹了保鲜膜，而且呢西瓜在吃的时候把表面那一层又切掉了，那其实也是还是可以的，如果说是在12个小时之内。
1: 对，正常情况下推荐啊就是16个小时，一旦超过了之后啊，哪怕你是
0: 别吃了。

0: 北就
1: 扔了，
0: 就不要吃了
1: 啊！那不是可惜了？这是西瓜也不老，
0: 超过12个小时，表面切掉超过16个小时，咱如果就不是抠抠搜搜的，咱这个尽量就不要再去吃。
1: 所以建议各位啊，解决根源问题，咱们西瓜不用买太大。
0: 实话说哈，实话说，我做不到。你比如说今天晚上我刚回去了之后，我买了一个西瓜，大概8:30的时候我吃了。明天晚上到家这西瓜我切掉表面我还是照样吃。
1: 我跟你说啊，
0: 我会这样的。
1: 昨天晚上啊，就我家里边不是吃完晚饭我们家泡茶嘛，然后差不多时间我妈就说，哎，咱们可以吃西瓜了。然后我看我妈也是保鲜膜打开，我说，哎，这个什么时候买的？她昨天刚刚切的吃，那相当于应该也就超过了16个小时，因为我们是昨天晚上大概9点多10点的时候吃嘛。
0: 对，
1: 我跟我妈说，我说这个很多细菌哈，咱们还是别吃了啊。然后呢，我妈就把它切完之后拿出来，哎，
0: 给你矫情的，
1: 我该吃也是吃，你知道，
0: 吃完之后还是感觉没啥事儿。
1: 对。
0: 但是你不知道啊，你体内的白细胞有时候这时候它就在打一场硬仗了。
1: 对，如果说抵抗力不是很好，
0: 干架了，
1: 肠胃并不是非常好的朋友啊，在这方面的话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下下。
0: 是，所以正确的吃瓜指南应该是什么样的？第一，尽量买一个完整的西瓜，咱现吃现买，现切现吃，挑小一点的，买小一点的。实在吃不完呢，自己买回家切。哎，你千万不要买这种现切成的这种半个的。最后一点就是，切开了之后啊，2个小时之内保鲜膜包装完好，放到冰箱冷藏，尽量不要超过16个小时啊。你就是最后就是买一个稍微小一点的西瓜。
1: 第四点是啥呢？就是我刚刚说的，买一个小西瓜，
0: 哎，
1: 尽量的把它一次性把它吃完，也不浪费，
0: 但是也不太行，你知道吗？
1: 但家里边人口多，所以我就跟你说，你赶快生�孩子啊，家里人多了，你就能吃得完了，不浪费。
0: 合着3岁以内的小孩就可以吃西瓜吃啊？咱也不知道3岁能不能吃啊？
1: 3年5年之后，反正就行。
0: 但是你要知道。就有一些品种的西瓜它本来它就不小，你比如说咱爱吃的那种宁夏沙地瓜，就那种沙瓤的西瓜，
1: 对对，那个好甜，
0: 一个西瓜将近16斤。你说这种西瓜它有这种半个的吗？你就别说半个了，切1/4，你到家一顿你都吃不完。
1: 所以那个适合大家庭，
0: 对，
1: 小家庭的话咱们还是买那个什么什么小美人啊之类的，那
0: 对，黑美人 啊
1: 对，
0: 或者什么就这种小瓜。
1: 对，
0: 但你想一下，市面上最常见的就是麒麟瓜，对吧，这种麒麟瓜，
1: 麒麟瓜还好，就一家人吃也能吃得完，
0: 那一个瓜最少也是7斤到8斤左右的一个个头，真的一家人
1: 反正多吃呗，吃了补补糖呗，补补糖分也挺好的。西瓜老甜了，这样的话呢，想要健身和运动的朋友，西瓜也要少吃。
0: 西瓜吃着甜，但它实际上如果论重量来说的话，含糖量还真不是特别高
1: 啊。
0: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
1: 为，那你多吃点嘛，
0: 吃太多
1: 啊，你就多吃点嘛。
0: 最主要原因
1: 不要浪费，
0: 吃太多。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走到西瓜摊前啊，你不管是在超市啊、水果摊前，稍微等一等。看着有人过来挑西瓜，你就问他说，哎，咱俩一块挑一个，中间对半切，你拿一半我拿一半，行不行？这是最保险的一个做法。
1: 我社恐啊。
0: 社恐，问一下你这西瓜是不是要买，咱俩一人切一半行不行？这两句话还是问得出来的。
1: 对方说我是大家庭啊，鄙视你才一个人。
0: 下一个，好，下一位选手啊，没关系啊。
1: 行，反正吃东西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啊，病从口入，有很多细菌啥的，有的时候也不要为了真的省那么一点点，
0: 哎，
1: 这样的话呢，万一身体不舒服，身体遭罪的同时还得要花钱去看病，
0: 每天都感觉这个也没事儿，哎，我这电饭锅涂层花了，没事儿吃吧。到最后去医院的时候又说了，哎，怎么好端端的得了这个病？身边很多的一些小细节你不注意，有时候累积起来就容易这样了。
1: 是，所以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啊，今年西瓜你吃了几个了？在咱们微信后台来说一说呗。
0: 4个，还是几天？
1: 我好像基本上隔天都会吃，
0: 差不多了。
2: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 0591-87400-876。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各位，时间到了17:31，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东三环张立行天桥北往南的方向有事故，停留在了应急车道上，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

0: 那目前通过视频角度来看的话，市区内整体通行还是相对不错的，只有东二环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车流量稍微有一些大，金家隧道出口的位置车流量也是相对比较大一点，还有南二环这会儿的前高架双向车流量在逐渐的增多当中，但是时速呢基本上还都在35公里以上，各位就近的选择就好，提前带脚刹车。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大家持续的反馈876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3: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心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2: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3: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4: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5: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4: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5: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6: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5: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7: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6: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8: 去读书吧，
5: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7: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6: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5: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7: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9: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0: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1: 这里是
12: 876交通之声，
10: 876交通之声，
1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3: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0: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3: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4: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0: 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3: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4: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4: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4: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5: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6: 快乐回家了。
5: 我是熊亮熊总，
6: 各位好，我是郑楠。先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三环的永丰互通要往西岭互通的方向有故障车辆停在了应急车道上，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了。咋了？
5: 哎，不是还一条吗？
6: 只有一条，
5: 我没戴眼镜。我没戴眼镜。
6: 原谅熊亮啊，刚才那个眼神有点飘忽不定 啊。
5: 不过说到眼镜的话啊，前两天好像看到一条消息，说的是那个眼镜不是特别特别贵吗？昨天节目中还跟大家说过这个消息。
6: 对，因为眼镜暴利啊，利润还是相当比较高的。
5: 想挣钱吗？
6: 那你也不能
5: 了解一下。
6: 你要知道，很多的实体店，它其实它最贵是贵在哪儿呢？贵在店租跟人工。
5: 对，
6: 你如果正常情况下，你比如说哈，有很多人说，哎，你这个线上店难道就没有员工吗？线上店不一样，线上店一个员工他可以聊十个顾客，但你实体店你没有办法一下过来两个顾客一个人去招待，那你一定是要他的嘛。
5: 说实话，现在就是社会发展了之后啊，就大家现在挣的是什么钱呢？
6: 挣的
5: 真的叫辛苦钱。
6: 对，
5: 因为现在不管是任何行业啊，除了有技术壁垒的那种，那一般来说通过渠道方式来进行销售的一种模式，它会出现到一种什么状况呢？真的，一靠人脉，二靠口碑，
6: 对，
5: 第三个呢，他真的要赚大钱，必须要有一定的量的堆积，
6: 对，
5: 不然的话呢，说实话啊，就是信息太发达，太流通了，
6: 太透明了，
5: 太透明了。你想要挣个那个啥，就像以前，比如若干年前、十几年前、二十年前，有信息差，还真能够整到第一桶金。
6: 对
5: 啊，你有没有挣过第一桶金啊？
6: 不能乱说。
5: 没有，我说的是十几年前，那个时候你还没到咱们这工作嘛，是吧？你
6: 那太有了。大学期间的一些兼职都是赚
5: 的。你看现在我这么说，你就有说有第一桶金啊。我没这么说，你不敢说。
6: 其实很多时候啊，大家要赚钱，赚的是什么？赚的就是信息差。
5: 是，
6: 我会的你不会，那我就赚你的钱了，这其实也叫信息差嘛。
5: 还有一种，现在呢有一个职业我觉得非常火，就是所谓的就是心理医生。
6: 心理医生，这个典型的信息差的钱。
5: 还有就是情感老师、情感导师，就能够引导你走出困境的那一种。这种如果说他真的很专业的话，他真的是按分钟、按小时计时收费的。这种我觉得也很厉害。这种人，我说实话啊，他自己不一定过得好，但是他能够帮别人解决问题。
6: 不瞒大家说哈，就我之前我还真的看过心理医生。
5: 你找我就好啊。
6: 我当时刚来八七六的时候，就有一段时间就
5: 压力有这么大吗？
6: 不是，刚毕业那段时间就感觉很迷茫
5: 啊。
6: 就你当时确实挣钱也容易，但是你感觉每天就过得你也不知道浑浑噩噩自己在干嘛。
5: 然后这么多年过去了，发现好像还是挺迷茫的。
6: 发现更迷茫了，但是不去看心理医生了，因为当时看心理医生啊，一个小时600块啊，瞬间我病就好了。
5: 我300块，你找我。再打个折，280。
6: 就感觉你去看完了之后，哦，瞬间就好了。但是回头想想，他到底跟你聊什么了，你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刚聊完的那一刻，你心里边真的是那种解脱的感觉，
5: 有那种就释然了，
6: 对，就那种
5: 放下了，
6: 释怀了。
5: 对，
6: 我怀疑那个心理医生他之前他是不是就出过家，真的跟我说完之后我就非常的释然。
5: 我说实话，在一个职业当中，我之前有提到过，我对销售特别厉害的人很佩服，很想跟他成为朋友。
6: 是，
5: 那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心理医生和情感导师，因为我觉得这些人真的好厉害。
6: 对，
5: 他的洞察能力，包括他的语言逻辑表达能力，与人交往发现对方的问题所在的核心点，都非常精准。
6: 是，但是这种人他不一定自己能够解脱得了
5: 自己，
6: 就经常劝别人的时候一套一套的什么都有，但是一到劝自己的时候什么都说不过去。
5: 就像刚才在进广告的时候，然后呢马上要进咱们
6: 节目
5: 总标，我就跟郑楠说，我说、哎呀，我刚刚

0: 爱上班呐。哎呦，今天节目就上一个半小时啊，不用上两个小时，真爽。
1: 要劝自己一下。
0: 然后真男说，哎，你这个心理建设要这么久吗？我说这个叫自己骗自己，因为我会觉得说，哦，我刚刚开始工作，然后呢刚刚开始做节目直播，所以呢状态就是最好的一种状态。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每个半个小时都这么跟自己说一次的话叫自我洗脑。
1: 潜意识里边你要先告诉自己这个事儿一定能成啊，这个事儿我做的一定轻松，那你其实在做的时候、心里边就真的会轻松很多。
0: 因为心里的念力啊、真的是很有力量的，大家要多多的鼓励自己，然后呢多多的对自己说一些很有力量的话，
1: 积极向上的正面的一些话。
0: 对，这不是说什么玄学，也不是说就像之前咱们节目中也有提到过啊，大家如果说心情不好叹气的时候呢不要嗨，你要嗨、这种感觉，
1: 潜意识里边给自己树立一个观念，
0: 对，力量感立马就来。
1: 这个是经过科学证明研究过的，它确实会有这样的东西。但是啊，有的时候也劝自己，就是如果这个事儿不成的话，你感觉你在做的时候心里边就有点打鼓，这个事儿就一定不要做，因为你潜意识里边心里边已经给它 pass 掉了。
0: 如果从科学角度上说的话，证明是你还没有准备好。
1: 对，
0: 就正因为你还没有准备好，所以你没有把握。所以呢，这个事的成功概率就会低，所以面对失败的那种可能性你就会无限的在自己心里面放大。就像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有提到过一点，我包括跟我弟弟的孩子啾啾，我现在都跟他说这种内容哦。我说因为我有的时候在家里面会跟他说，我说哎，你表演一下你们今天学校学到的一些内容啊，什么表演节目之类的。他会说我不，然后我会直接直击他的内心，小孩子，我要让他内心强大，现在就面对。
1: 那你怎么跟
0: 他说？我说你是没有准备好吧，或者说你没有准备好所以不自信怕出错，
1: 直接点出来。他
0: 对，他没有，我就是害羞，我不想表演。我说不是你不想表演，是你没有准备好，所以你自己没有信心。我弟就说哎，这样说他听得懂吗？我说听得懂，小孩都很聪明的。
1: 小孩子现在非常聪明，
0: 就像我们
1: 很多话你不要给他用小孩子的语言，
0: 对，
1: 大人的方式跟他沟通，你发现他成长更快。
0: 是，像包括咱们主持人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你上台要开始主持活动的时候，你什么为什么会紧张？
1: 先检查一下裤拉链拉没了。昨天那个话题，
0: 对，
1: 刚就
0: 好，还好不是发生在咱们身上的，是你不认识的一个主持人。然后呢，上台会紧张。如果你是正常的紧张，那有这个叫身体机能的紧张是正常的，
1: 很正常。
0: 但是更多的紧张是来源于你对稿件的不熟悉，你怕你在介绍，比如说领导啊或什么的一些职位的时候会出错，证明你对这个稿件不是非常熟悉，所以会紧张，越紧张越容易出错。准备好真的心非常坦然的。
1: 对，所以提前准备有备无患。
0: 哪有几个人像咱们这样的做直播的时候都不要稿件的？
1: 哎，我因为这事儿太说过。
0: 好了，这个时候稿件内容来了，跟稿件内容标题是任贤齐今天60岁了。
1: 刚才在跟大家放了一首任贤齐的歌曲啊，其实为什么今天要突然间说这个，就是我们很多年轻的时候的一些偶像。我记得当时我还特别喜欢任贤齐的歌曲啊，你比如说浪花一朵朵啊，对吧，你比如说任贤齐演的电影啊，
0: 心太软呐，
1: 好像叫什么河东狮吼，是不是他曾经演过一个这样的一个电影，
0: 他跟张柏芝有演过一部那个电影，非常火。
1: 就是这个
0: 叫心与心愿
1: 啊，
0: 心
1: 与
0: 心愿，对，
1: 叫什么河东狮吼还
0: 是
1: 什么，
0: 叫心与心愿，对，
1: 就大概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然后我瞬间就感觉好像我们这一代人然后经历的这些偶像，他们慢慢的都已经开始变老了。
0: 我是一直都在变老啊，我现在你知道吗，我
1: 真的我没有办法去接受我的偶像，然后他瞬间一下慢慢的就再次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么老的一个状态。
0: 你知道说到变老的话，我脑子里边就第一个蹦出来的是谁的形象吗？
1: 谁？看咱俩能不能说到一块。
0: 马景涛。
1: 哦，那不是。
0: 你知道为啥？因为我
1: 是周星驰。
0: 我近期呢就是在看就是很多短视频里面内容的时候会刷到马景涛。马景涛大家都应该知道是谁吧，就是那个演那个就是一些情感类的一些，
1: 我不太知道，
0: 早年的偶像剧里边。然后呢他的演技方式是咆哮式的，
1: 哦，吼的，
0: 就情绪，对，他就
1: 大幅度波动，
0: 对，以这种作为他的标志和特点。然后呢他很多的一些商业活动他现在都有到现场去，我的天，就会发现说以前老帅老帅了，现在呢就是真的就到了一个让我觉得就确实他是可以好好的享受人生吧。那应该是他很喜欢工作的一个人，有些人他不管是什么年纪啊，如果没有工作的话可能就会 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
1: 他有一种可能就是年轻的时候啊，觉得赚钱太容易了，然后现在没存下来。
0: 你说的太实在了。
1: 有很多的明星都是这样。
0: 对，然后呢，他现在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身材走样，包括他还会，他状态还是非常的饱满，然后呢，也是那种就是很卖力的在表演。

0: 演也好，或者说在被采访也好，我看了之后有一点点那种就心酸的感觉，就哇天哪，就年纪这么大了，
1: 是
0: 还出来这么打拼这样子。
1: 来关注他们这些事情的同时呢，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梦入洪荒发过来一条语音信息，说到的是这会儿南雨要往湾边大桥什么情况啊，现在排队好长，跟各位看一下岐山大桥现在匝道处要上湾边大桥的位置，匝道口的位置现在是有临时的一个交通管制，所以后方的排队会相对比较长一点，各位在这儿排队的话咱们保持一定的耐心，很快就可以通过了。在后方排队呢，咱们就保持耐心，根据交警的指示有序通过就好了，好吗？
0: 是的，咱们的路况消息呢也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追尾之类的来跟我们说一声啊，不管是语音文字都是可以的。
1: 是，今天呢聊到第一个话题就是聊一聊你年轻时候的偶像是谁，各位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说一下。
0: 我太多了
1: 、可以是影视上的，可以是歌曲上的啊，也
0: 歌手啊演员啊，
1: 对
0: 可
1: 也可以说，比如说我年轻时候我曾经还有一段时间我很粉刘翔，因为他当时跨栏的时候，哇，在一众的外国人里边咱们突然间打破记录，当时我真的我觉得他好厉害，
0: 就看一些体育竞技比赛的时候，
1: 对，
0: 说实话会让你就血液沸腾，
1: 热泪盈眶，
0: 真的，就特别是就咱们中国队然后呢在某一刻突破记录啊，或拿到冠军等等的时候，那整个过程我跟你说就是身体会发生那种，就我刚才说这一段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的毛孔
1: 鸡
0: 皮疙瘩全部都起来了。
1: 但承载就说了，他看到 C 罗梅开二度真的都想哭了，
0: 真的，昨天我的朋友圈里面都刷爆了，
1: 好炸裂哦，5个进球、打个5-0，我说昨天那场看的人真的很激动，
0: 对吧？昨天晚上几点睡啊你
1: 不要老是问这个问这个问题，我
0: 好吧，那我换一个好不好？体重多少了？
1: 不要聊这个问题
0: 啊，
1: 72点几哈，就72点几，现在已经非常稳定了。我大概一个月能下去一个1斤2斤，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0: 嗯，
1: 就当你体重到达一个瓶颈期的时候，它能稍稍往下降一点，我心里边就很开心。我如果说我真的年轻时候的偶像啊，当年看的时候没什么感觉，然后后来到初高中的时候二刷，然后到现在三刷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人他真的他的很多的东西很超前。你比如就我说到的就是周星驰，他的一些电影啊，当时的一些梗啊，然后再看《已是梦中人》，就是那种感觉。你看啊，一个人在追求自己的理想的时候啊，你演什么自己呀？你就是一个跑龙套的。但现在看完了之后，你觉得哦，好像自己真的就是有一点点代入感在里面。
0: 所以呢，每一个成功的后面，成功人和事的后面，其实都付出了非常多的艰辛和坚持，才能够走向大家的视野，被大家所关注到，
1: 嗯，
0: 才能够看到他身上的光。所以光它不是自然洒下来的，而是你从内慢慢的往外散发出来的。这个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年轻人也好或什么也好，我们就要懂得在生活当中多多的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大。
1: 哎呦，好有能量的一期哦。
0: 不然
1: 了，
0: 开玩笑
1: 是要做听评吗？
0: 啊，就必须节目当中啊，咱们开玩笑归开玩笑啊，聊天归聊天，偶尔升华一下还是要有的。
1: 好，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南二环这会儿的祁阳高架进市区方向的辅道上目前是有事故发生，停留在了中间两个车道，你不让我我不让你啊，都开满了花赶趟，这是哪首诗来着给忘记了，哪首现代文，两个人就这样挤在这儿了。各位在变道的时候啊，文明礼让通过一下，打个转向灯基本上都能过去的。

0: 就只会一个大大的。
1: 因为第二个哒哒哒后面跟的词我不会，
0: 我也不会，
1: 所以只能第一次啊。行，既然我们放了这个今日推荐的标，跟大家说一下，刚刚上车的朋友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一下关键词
0: 好物。
1: 本周给各位推荐的一些好物呢，其实我觉得有的东西还是蛮适合我们这个季节的啊。
0: 是，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个 Just Boom 他们家的一个灵动缓震轻跑鞋。这一双轻跑鞋呢，主打的就是什么呢？两个字，第一个轻，第二个颜值。就这两点来说的话，这双鞋就很值得你去入手。
1: 重点是第三个是它的品牌，也是个大家很熟知的品牌。第四个呢是价格优势拉得妥妥的。
0: 是因为这双鞋平时如果你要去它官网买的话，大概260左右啊，就是打完折之后你大概能拿到的价格是这样的。
1: 一双啊？
0: 对，那这双鞋今天

0: 给到各位的价格
1: 不是360吗？
0: 260左右，
1: 260，就领了券啊，
0: 对，打完折，打完折之后，因为现在你要知道，某宝上面经常满300减30，200减20，
1: 就意思说各种券叠加，各种活动叠加，基本上呢是要260左右，
0: 260
1: 就可以买到它了。
0: 我们今天给到各位179块钱一双，如果你要两双的话，299，以一双的价格，你就可以直接带走两双了。这个鞋子还有一个好处就是7种颜色可以去选择，尺码目前35码到45码都有，但是要注意一下啊。就是现在有个别的尺码颜色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断货，各位如果有想挑选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了。鞋子鞋底儿非常轻，这个鞋底儿应该怎么样跟你说呢，像泡沫但是又比泡沫很耐穿很多，就这种轻盈的质感，我也不知道人家这个黑科技叫什么，但是穿起来真舒服，
1: 泡沫一踩它就破
0: 泡沫它还有一点，我之前真的穿过那种纯泡沫那种跑鞋，
1: 好穿吗？
0: 前一个月的时候好穿，第二个月的时候它那个泡沫开始慢慢的就有一点变形了
1: 啊，
0: 就是没有办法直接做到那个回弹的那个效果。但是这一双轻跑鞋它不会去变形，因为我给我妈买过一双，就那个脏粉色啊，我喜欢叫它脏粉色，但人家有自己的一个叫法，好像叫什么灵动粉还是什么丹霞粉啊，好像叫丹霞粉。
1: 像这双鞋子的话，大家因为鞋子啊，咱们时不时也都会给自己整那么一两双，然后呢，特别是运动鞋有运动鞋的一些标准，咱们在运动的时候呢，不能穿那个什么板鞋去，因为这样的话呢，
0: 伤膝盖、
1: 膝盖啊、脚踝等等的，包括你跑起来也不太舒服。那跑鞋它就是跑鞋，所以平时有那种跑步的朋友啊，其实呢是可以买一个专业的就是跑鞋，让你比较舒服。这种跑鞋你平时能穿，跑步也能穿。那你买什么板鞋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鞋子的时候呢，你平时能穿，但是你跑步的时候就不太方便了。所以呢，想要经常跑步的朋友啊，今天可以回关键词好物。179块钱一双，各种颜色，然后呢，男女同款，尺码也非常全，35到45码都有。
0: 对，
1: 两双拿的话呢更便宜啊，只要299。
0: 我自己在后备箱就会经常放上一双跑鞋，因为这个跑鞋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平时如果穿的鞋子开车不舒服的话，像咱们经常出席一些活动，你要穿皮鞋，但皮鞋开车那是真难受啊。
1: 哎，如果有运动的朋友哈，
0: 换一下鞋子，
1: 开车的话。车的后备箱或后座那个位置啊，都有个一两双、两三双鞋。像我车上，你要几双吗？
0: 几双？
1: 3双。
0: 你放那么多干啥？你蜈蚣啊？
1: 因为
0: 鞋需要6。
1: 因为我这个人很注重穿搭，你知道吗？我们打羽毛球的时候，然后去打羽毛球，然后我就买了好几双的专门打羽毛球的鞋子。
0: 是。
1: 因为我这个人就对颜值啊，还有穿搭方面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0: 是。
1: 我既然去打球，也要好看。所以呢，衣服、裤子啊、鞋子，我就有不同的一些颜色去做搭配。
0: 要有自己的。穿搭哈，而且这个鞋呢，它有一点好处就是久走不累，而且擦起来比较方便，轻轻的这种污渍啊、雨水啊，轻轻一擦就可以了。各位可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来看一下这双鞋子了。
1: 是的，那路面上情况我们也拜托给大家啦，哪里有刮擦追尾车相对比较多的都来跟我们说一声咯。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3: 给力618，618最给力！
4: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3: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4: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3: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4: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5: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4: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3: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徐静怡近日带来限定单曲 Find the Way， 曲风治愈温柔，通透声线搭配细腻编曲，传递坚守热爱，从容寻光，找到专属前路的暖心内核。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徐静怡 Find the Way。

0: 爱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通行状态啊。先来跟各位说一下，这会儿呢，在岐山大桥要往湾边大桥的方向。

方向呢，通行依然是处于缓慢的节奏，各位游走这块的话咱们提前留意吧，建议大家是选择一下绕行可能会更好走一些。目前的后方队尾已经是排到了，这应该叫奥莱吧，就排到了天泽奥莱这一段了，各位游走这块的话咱们尽量选择一下绕行。岐山大桥往湾边大桥的方向，从乌龙江大道这边上桥的话稍稍有所排队，但整体通行时速还是相对不错的。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市区内游西洲大桥上桥处

0: 是排到了红星美凯龙的位置。那现在应该是叫乐迪港哈，然后各位如果从这边上桥的话，过了匝道通行时速立马就可以恢复通行了。那在西二环的整体通行还是相对不错，东二环今天双向排队可能会相对较长一些，双向以五里亭和连盘高架为节点，双向过来的车流量呢目前都处于30公里之内的通行时速。那北二环呢目前是集中在了斗门高架要往四二亭高架的方向。还有一处要跟各位说一下，也就是这会儿的五四华林路路口南北双向目前通行压力比较大。南二环今天是单方向排队比较长，还没有到白湖亭互通的位置，车辆就已经开始放慢车速了，前方陆陆续续要过了齐安高架通行才能逐渐恢复一些，并且在齐安高架路段双向缓行。三环上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已于6月22号14时加强为超强台风，福州将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持续多日的晴热高温天气将迎来反转。23号，商务部等部门发布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相关政策，聚焦汽车流通消费和后市场等环节。其中，全国40个城市入选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名单，将推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北京时间6月24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L 组第二轮，英格兰0-0战平加纳。本场比赛，英格兰全场送出了19次射门，但最终颗粒无收。加纳上演了一场精彩的防守大战。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两项行政令，其中一项指示包括能源部在内的联邦机构与私营部门及学术界合作，在2028年前部署一台能够用于科学研究的量子计算机。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8: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7: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8: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

0: 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0: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0: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5: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5: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4: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4: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4: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赚钱方案，
6: 快乐回家了。
9: 我是熊亮，熊总。
6: 各位好，我是郑楠。
9: 你知道我今天啊，就属于特别难受的一种状态。我特别是走路的时候，包括我坐下和站起来的时候，都有一种难言之隐，
6: 就是感觉腿很酸。
9: 难言之隐的话，这个不是隐疾的意思，
6: 加引号的。
9: 但是我走路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像什么感觉，你知道吗？
6: 嗯。
9: 像得了痔疮。我这两天跑步啊，就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然后呢准时跑步半个小时，我发现说以前我做不到的事情呢，但是我真的开启之后也并不是那么难。
6: 嗯，
9: 但是有一点哦，从昨天开始跑，然后呢今天腿也很酸，也去跑，跑完之后我发现了，我的天，路都不会走了。只要我走路啊，我总觉得我的腿是那种张开的。
6: 嗯，
9: 就这种我看到别人如果腿张开走路的话呢，就总觉得好像是不是有一些难言之隐的感觉。
6: 问一下熊亮哈，如果今天跑完步之后你腿酸了，你第二天应该选择的是休息还是继续跑？
9: 继续跑啊。
6: 继续跑，为什么？
9: 因为继续跑的话呢，他的肌肉才不会更痛，他反而会缓解他疼痛感。第二个也是他肌肉生长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阶段。
6: 是在这儿呢，要跟
9: 你还想考我啊？我可是健身的。
6: 肌肉酸痛代表什么呢？代表你这个肌肉它长时间没有经历过这样大幅度的一个运动了。
9: 因为你需要它。
6: 对，所以它这时候呢，突然间偶尔给它上了一下强度，你第二天应该给它慢慢的减缓一些强度，再次坚持锻炼，而不是说偶尔给它上了一下强度，然后第二天你不动了，它想，哎呦，昨天这么累，今天我也歇一下吧，然后这个肌肉它会继续酸痛下去。
9: 虽然说我以前啊就没有怎么运动，从去年开始才真正的加入到健身啊和运动的队伍当中来，
6: 哎，
9: 但是这个理论啊，这个结果，我在我小学4-5年级的时候，我就已经感受到它的感觉，只不过当年我是不懂怎么表达，现在很懂。你知道我当年就是我们小学的时候，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啊？我们小时候体育课有扔那个是垒球还是铅球？

0: 球，
1: 对，那个叫铅球啊，
0: 实心球吧，
1: 对，然后呢就扔。以前我力量很弱，嗯，但是呢我们当时要考试的时候说要扔多少米才可以及格之类的，
0: 8米，
1: 我就在练，各种练，然后发现说哇手好痛，但是那时候痛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坚持练啊，不然以我的当时的那种力量一定是不及格的。
0: 是，
1: 我发现疼痛的时候你再去训练它，你的力量比你当时没有痛的时候还强。
0: 是，
1: 我那时候就发现说哦，原来是当你肌肉酸痛的时候呢就不要选择休息，同样去坚持运动，你的肌肉的力量也会变强。
0: 是，所以正在减肥、正在健身的各位哈，一定要选择两个字，不是坚持，是持久力，
1: 持续力，
0: 三个字，
1: 对对对，
0: 三个字，
1: 对，很重要。你
0: 今天中午吃了个汉堡，
1: 呜呼！哎，那你今天晚上再上一下秤哦，估计你的体重，以你这种体质的话，应该会往上走个0.5斤，会有的。
0: 前两天的时候你在就吃完一点东西的时候称刚刚73，在昨天晚上我吃完东西之后称就已经到73.5、73.6了。
1: 这么夸张啊？
0: 对，就感觉这两斤就上来就很明显，因为
1: 锅也买了。我跟你说，你就想吃的时候，嘴馋的时候，你就煎牛肉。
0: 端午三天的时候我是真的就让自己放纵了一下，你毕竟去对象家里嘛，人家给你带什么，人家给你吃什么，你不能说哎呦我减肥我吃不了，你肯定不能这样说。所以这三天一放纵之后，你发现这个嘴啊，它就控制不住了，所以这两天在慢慢的一点一点减少。今天中午是实在没有办法。
1: 我跟你说，周南，就是不要慢慢的，瞬间改变。我跟你说，只要有这个想法哦，跟各位说一下这个点啊，这个是我觉得我是这么做的，而且很有成效。就我们不管要做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说，哎，我慢慢来吧，慢慢的改变，慢慢的适应一下什么之类的。跟各位说，不要有慢慢两个字，直接当下立马改变，
0: 是
1: 你能做到的。然后会发现说，真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
0: 有的时候下决心就是这一下子的事儿，就像我上一次我说我要减肥，其实就那一下子的事儿，
1: 是，
0: 然后慢慢你就坚持了一个多月。
1: 没错，
0: 收音机前很多的女孩子啊，也不要说，哎，我感觉我体重很轻啊，为什么我感觉我平时看起来还是肉嘟嘟的？跟你说，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体脂率太高了，肌肉太少了。
1: 跑步啊，
0: 如果你经常发现自己的腿上会青一块啊，就好像也没有磕着也没有碰着，然后身上突然间那块出了一块黑青，那就证明可能体脂率太高了，轻轻一摸它就起黑青。
1: 不是，这个是跟血小板有关系的，因为我身边有一个朋友，
0: 有一定关系。
1: 对对对，他是比如说他是多了还是少了，然后他就很容易就轻轻的你就磕碰一下一点点啊，
0: 是病理类的。
1: 对对对对对对，他这个是跟就身体呢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呢就像亮亮也是一样的，亮亮昨天还在说呢，我坐那边，亮亮说，哎呀你看我今天怎么样，我说好像你这么多年其实不脸部面部的变化真的不怎么大，一直都属于冻龄的感觉，但身体上呢虽然说亮亮看的也不是胖的，他也是瘦的，但他就有肉感。所以我说亮亮，你以后呢就你也不用买车了，你就每天跟我一样的去学习，每天你跑步半个小时，我跟你说一个月或者100天的时间你就是23岁。
0: 亮姐你不要信他，我跟你说
1: 真的有用，
0: 每天坚持跑步20天的时间，你就会发现自己黑了2度。
1: 不，你可以选择晚上跑，
0: 现在这种天气他熊亮让你喊你出去跑步，你说
1: 来你只要6点起床去跑步，那个时候没有太阳。
0: 我跟你说，绝对是为了卖他那个好物里边的科研式淡斑精华。你不要信
1: 啊！这个淡斑精华呀，那我一定是要这样的。我会跟他说，哎，你这样吧，你中午你早上你也起不来，太辛苦了。晚上的话还要陪孩子，你只有中午的时候有空，你中午出去跑步，那个时候我就一定会给你推荐。那个时候啊，你淡斑精华也要用起来了。
0: 但咱就说哈，你只要这种天热的情况下，你去跑步，你去锻炼，它真的是事半功倍。要比你这种天冷的时候你去跑步的话要来的实际很多，
1: 特别是现在夏天大家其实可以早起的。为什么我现在闹钟定到6点钟？因为那个时候刚好也没有太阳。当你跑完的时候呢，6点半左右太阳已经刚刚好出来了，你会感受到真的不一样的世界。所以因为我是属于那种长期晚睡，
0: 从来没有见过早上这么热过。这样
1: 今天早上老凉爽了。
0: 但是就我身边啊，就那个教练，然后他当时在跟我说，你要锻炼不要选择早上，因为早上是越锻炼天越热，越锻炼你会越累，你就很难去坚持下来。早上为什么很多人起来早起晨跑，他是为了让自己保持一个良好的作息。如果你做不到头一天晚上早睡，那你就第二天不要去早起。
1: 你说到这一点还真的是说对了，因为我为什么会开始就定那个闹钟到6点钟开始跑步，就是为了想要调整我的作息。而且我不管是再困再累，我都会让自己6点钟起床，不要有一次的侥幸的心态说算了我今天就晚一点点。
0: 是，
1: 只要有一次我跟你说后面基本上坚持不了了。 了。
0: 所以正常情况下，咱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如果真的要想跑步的话，怎么样去跑？

0: 物呢，睡前跑它其实对你的身体机能也不是特别好。吃完晚饭之后40分钟到一个小时之后你去跑步，这个时候它的状态是最好的。
1: 对，而且呢我觉得跑步这个事情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它有多大的一些好处什么的，这个不重要，重要是让你规律起来。而且不管大家在健身也好还是说做一些事情可能需要你真的用坚持两个继续做的时候，大家可以换一种方式，就是做这个事情尽量的不要让自己压力太大的情况下去做这个事情的话，它的持续力会强很多。
0: 是，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吧。罗州大桥呢，现在出市区的方向呢目前是有故障车辆了，在南三环罗州要往湾边互通的方向有故障车辆停在了左侧的第二车道。刚刚还看到呢车主啊居然蹲在地上摆放一个三角警示牌，蹲了一会儿才站起来，太危险了，这千万不要去蹲着哈。而且蹲了一会儿才站起来是不是就有点低血糖年纪大了做什么都很心酸，蹲下站起来就容易晕啊。
1: 前一段在网络上面就有一个段子啊，就很多80后啊都开始了，我要拍个自拍照，把手机放地上一架，一站起来，哎呀，拍不了了，一点点
0: 晕了，那一顿站不起来了。
1: 所以呢，还是要
0: 加强锻炼。
1: 对，包括路面上情况呢，我们也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追尾车比较多的，都来跟我们说一声。同时大家也别忘记了回一下关键词啊，好卧。除了刚刚有说鞋子之外呢，那个科颜氏淡斑精华特别适合想要让自己的肌肤不那么暗沉，想让自己的肌肤变白一点点的各位女士和男士朋友们，这个机制闭眼冲，
0: 关键词是好物，千万不要回复错了。今天给各位推荐的就是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液，价格超给力，100毫升装的这个大瓶的科颜氏淡斑精华，两瓶到手价520，5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带走了，
1: 而且每一瓶是100毫升装的大瓶装、
0: 你要知道他们家单单只是一瓶的话，你去专柜买1500上下、你就别说打完折之后多少钱，原价就是1500上下。今天给到各位2瓶520块钱，这个折扣力度已经不能再去说了，就非常非常大了。
1: 是因为这个产品呢，确实我非常推荐啊，因为大家都知道白一点点显得年轻，白一点点显得肌肤好，
0: 气色好。
1: 对，所以呢，各位就是经常熬夜的朋友啊，包括各位女生，夏天到了，难免都会有一些会变黑的可能。除了防晒之外呢。其实美白淡斑类的产品、还是可以上脸去涂一涂的，让你的肌肤呢斑点少一点点，也会更白皙一些些。这个产品呢非常适合各位想要变白的朋友，且能够帮大家做到真真正正的一段时间之后让你的肌肤肉眼可见的变白。
0: 是，如果家里边你是真的想要去看一下它的效果的话，你可以选择一半涂一半不涂。
1: 哦，那这个做不了一点呢，
0: 但是到时候你会发现啊，自己还需要另外一半脸再涂半个月才能缓过来。
1: 那我不会把自己做实验，因为这个品你看它的销量那么好，而且那么多人的复购，而且是个大品牌，它基本这些测试都是做过的。
0: 是，
1: 所以你不用不相信，你不相信就不用下单了朋友们。
0: 价格如果这么便宜的话、其实也建议大家就是你在除了涂脸之外呢，脖子有的时候你也是需要去稍稍给稍微涂一下，
1: 可以带一带。
0: 对，因为很多女孩子你在啊脸部本来就很白了，再化个妆打个底，你会发现脸跟脖子不是一个颜色，夏天其实也蛮尴尬的
1: 啊。那这是属于那种化妆技术啊，就是不够全面，不够全面哈。
0: 价格合适的话，其实脖子上也可以去慢慢擦一点的，你只要稍微白起来一些，你的颈纹也不会那么明显哈。
1: 对，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然后自己去下单。本周有很多的好物都在里边啊，别回错了，要回的是好物。那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关键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烤肉或者是618。
0: 是，孩子马上已经放假了，这个家长啊，是不是有时候也可以小聚一下，或者带上自己家的这个另外一半，两个人的二人世界，是不是可以安排一下？去哪儿吃呢？给大家准备一个
1: 酒神烤肉。
0: 对，环境也不错，然后整体味道也是很可以，最关键价格很合适的一家店，直接给到各位53折的酒神烤肉。要吃到的就是美式烤肉加披萨这一套组合套餐。
1: 具体呢有什么样的一些品啊在里边，我们给大家很多的空间。就有什么2选1啊、3选1啊、5选1之类的。
0: 酒水也是2选1。
1: 对，像这种的话呢，我们为什么跟老板这么谈啊，的原因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个客户，我不想你给我制定好的你就这几个菜啊，我想换别的还不行，所以呢我们就把优惠力度拉到最大，且把选择性呢也留给了各位。只要你是个爱吃的朋友，经常出去吃一些美食的朋友啊，可以回下618来感受一下我们给各位做的这个168块钱到手的一个组合套餐美味。
0: 是，这一套套餐是什么呢？你要知道市面上其实很多人啊，他们在打折的时候有时候也能打到一个6.8折呀、7折多呀，但是他们很多菜品是拿来给你凑数的。你比如说一份青菜22块钱
1: 啊，
0: 然后给你凑进去，然后就给你算上一个折扣。我们现在不给大家做这种虚有的折扣，
1: 是
0: 我们打的是什么呢？美式烤肉直接给到你这个

0: 折扣，
1: 对，
0: 披萨直接给到你这个折扣，
1: 或者是意面，对，
0: 或者是意面啊，嗯、或者是空心面，然后呢、嗯，还有这个法棍牛肉酱直接给到你这个折扣，包括他们家的精酿，
2: 是、
1: 啊，
0: 对，包括他们家的一些精酿啊，或者说就是他们家的那个果汁，你在市面上你要买的话，一瓶果汁也得20多块钱，
1: 对，
0: 啊，那个果汁真的就是进口的，然后
2: 真的
0: 喝起来味道还是相当不错的哈、啊啊，那个果汁反正看起来颜值很在线，你如果不知道什么样子的话，你可以回复完烤肉或者回复完618之后呢，看一下我跟熊亮拍。的视频，我们图上的这个套餐，哎，你如果觉得168块钱值的话，那其实这个套餐里边还包括一份沙拉。
1: 嗯，
0: 我们没有
1: 拍到沙拉，在那个镜头只有在一开始产品展示的时候有，后面呢都我们俩在那聊天什么的。
0: 因为这一桌还是蛮大的，168块钱，实打实的给大家做到真五折哈。
1: 嗯，所以呢，各位回下618或者是烤肉啊，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呢，包括今天可可同学还在跟我说，他说，熊总嘛。为什么我这个都领不了券呢？因为他那天可能跟那天跟瑶瑶他应该是一起去吃饭了，吃过一次，
0: 现在他才想起来领这个券。
1: 对，他吃完之后呢，
0: 第一天之后干什么了？
1: 可可立马的进去问我说他领不了券，我说你没有登录。
0: 嗯，
1: 如果各位如果你们领券啊，是这样的，咱们这个后台的设置是每一个手机号，
0: 嗯，
1: 只能够现买两份，如果你两份都买完下完单了，他就没有券了。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没有登录过我们这个畅行福州小程序的话呢，你选择一键登录一下，
0: 嗯，
1: 你就有这个券出来了。
0: 是，
1: 券具体位置在哪呢？就咱们主图里边有个198块钱，
0: 价格的右边，
1: 右边就有两个字，红色的字啊，领券。
0: 对
1: 啊，点一下，你就可以立减30块钱，只要168块钱了。
0: 一定要记得先领券再下单啊！嗯、领完券之后，这套的价格只要168块钱。你要知道，在市面上一份美式烤肉的话，100来块钱很正常。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美式烤肉2选1，你可以选它的排啊，这个排的话稍微偏点甜口，
1: 嗯、
0: 也可以选它梅花肉的部分。
1: 对
0: 啊，2选1，两者你随便去选。然后主食的话，8寸的披萨，这个是我跟熊亮主推的，
1: 这个是一定要点的。我跟各位说，真的，
0: 我个人对意面什么的可能没有那么大的那个，
1: 对，
0: 更喜欢吃一种就是这种打卤面或者拌面这种类型。
1: 对，
0: 所以意面、空心面的话，实话说，我跟熊亮没有尝过。第一次尝完他家披萨，我们就之后每次去的时候
1: 只要披萨。
0: 对，然后这个披萨是8寸的，老板从面胚开始啊，这个披萨底儿这个胚开始，他就是自己亲手做的，明档的厨房，你可以看，绝对非预制。
1: 嗯、
0: 我们在这儿就能拍着胸脯给大家保证，每一样东西都是非预制。然后下面还有一个5选1，这个5选1的话，其实有2、3个菜都值得给大家推荐一下了。
1: 像那个什么鱿鱼圈呐、啊，我觉得它的分量还是蛮足的。
0: 鱿鱼圈是鲜鱿鱼圈，那个炸出来的味道确实不一样，真的好吃。再加上它那个独特的那个蘸料，
1: 重点是它分量也挺足的，不是那种外表咱们去吃那个所谓的小零食一样的一小份。
0: 哎、对、啊，你要在奶茶店里面、咖啡店里面点一份啊，我跟你说，它相当于那个奶茶店的2倍的量的那个，
1: 真的
0: 很大一份。或者呢，我跟熊亮其实更主推的是他们家的那个牛肉酱法棍。
1: 对，法棍，我觉得这个呢，重点在它牛肉酱。它而且那个分量很足，你每一片的那个法棍上面你可以涂了厚厚的一层
0: 啊、
1: 在嘴巴里边，我跟你说绝了，
0: 一边说一边掉口水。
1: 我以前
0: 没有吃饭的，
1: 我以前说实话我不爱吃法棍的、我觉得就很一般的一个，就是类似面包烤一下而已啊。
0: 哦，我本来就很喜欢吃法棍，这种干拌面包带一点点发酵的那个酸味，我就很喜欢那个法棍的味道。那今天上面再抹上一层黄油直煎的一个牛肉酱，这个老板的独家秘方，真的味道很绝，很好。
1: 你还别说，咱们五选一里面除了刚刚那个法棍之外，其实可以选一下那个梅花冷肉盘，它其实这个也是蛮大份的一盘，
0: 是确实很大份一盘。
1: 但是我们俩吃好像味道不够重哈。
0: 对，就可能我们两个就是吃惯了这种煎牛排啊，或者什么样，就这种重口一点的牛肉。个人感觉就是，看个人的选择吧，就你要怎么选，你自己去制定就好了。
1: 大家可以回一下618或者是烤肉啊，直接去拍。然后呢，跟各位说一下，如果你在7月15号之前你忘记了去现场去吃这个美食的话呢，
0: 哎，
1: 大家呢这个也不用担心，那个钱呢会原路的返回退给大家。
0: 是，
1: 那建议各位啊，我们发现了这家美食，用这么大的力度给大家推荐，就真的希望各位能够有时间的时候，当你不懂吃什么的时候，或者说周末的时候想跟闺蜜啊兄弟聚个会吃饭，不懂吃什么的时候呢，就能够想到我们给各位推荐的这一家，才168块钱2到3人餐。
0: 是，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烤肉这个关键词，或者回复一下618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了。我跟熊亮在这个现场有拍过一个视频，各位你可以先看一下视频，感觉不错的话直接选择下单就好了。
3: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领克全新的中型插混列装车领克07 GT

0: 在六月底开启全国预售，预计2026年第三季度正式上市并开启交付。车辆外观依旧是熟悉的领克运动年轻化风格，整车是低趴宽体的列装造型，溜背线条流畅大气，颜值在线的同时实用性也拉满。新车全系标配无框车门，档次感和运动氛围直接拉满，还有专属的帕米尔蓝车漆，特别贴合年轻人的审美。车身侧面配备半隐藏式门把手和黑色悬浮车顶，细节感十足。车尾搭载贯穿式银能晶体尾灯，搭配镂空扰流板和运动后包围，高配版本还能选装原厂干式碳纤维尾翼，性能氛围感直接拉满。内饰和智能配置方面，新车主打沉浸式科技体验，硬件配置十分扎实。整车搭载10.2英寸全液晶仪表、15.4英寸中控大屏和95英寸 AR HUD 抬头显示，三屏联动的科技感非常到位。更亮眼的是，全系标配激光雷达，支撑高阶智能辅助驾驶，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长途开车，安全性和便利性都很有保障。作为列装旅行车，这款车的空间是一大优势。相比普通的三厢版车型，它的后悬做了加长优化，装载东西更加方便。常规状态下，后备箱容积超600升，比同级别中型轿车能装不少。放倒后排座椅后，最大容积能扩展到1700升，家用出游完全够用。动力上，新车基于 CMA 架构和 EMP 智能电混平台打造，全系搭载 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搭配前后双电机，综合动力表现充沛。车辆配备28.3度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超过200公里，日常市区代步可以纯电行驶，省油又省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各位，时间到了18:3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在西二环双向要往黎明高架的方向呢，目前出现了缓行的情况。还有呢，这会儿在斗池路现在要往金山大桥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乌山西路现在双向的交叉口二环路口的位置啊，目前通行压力都是相对比较大一些的。北二环今天单方向的排队较长，从这会儿的金鸡山隧道一直连接到前方的象山隧道内，就龙腰高架这一块时速还能稍稍跑得起来一些，通行压力比较大。各位游走北二环的话，可能要比平时多预留出来一个5到8分钟的时间。那在这会儿的东二环呢，双向目前都是处于缓慢通行。

0: 的阶段，各位好好排队吧。再来看一下南二环现在的通行状态，还没有到白湖亭互通的位置就已经开始出现了缓行，前方的也是基本上排到了双湖互通的位置，西安高架双向压力比较大，包括这会儿的福安路要上南二环恐怕也是需要1到2个信号灯次的等待时间的，后方的在这会儿的古山大桥上桥处这边桥面汇流口的位置稍稍有所排队，三环上就是几个高架的一个节点位置可能会时速相对缓慢一些吧，但是不怎么排队。来说一下哈，首先是魁济隧道啊，魁府大桥过来的车辆呢有一轻微的缓行状态，还有呢这会儿在淮安半岛的这一块永丰枢纽的匝道的位置，现在过来的车辆呢稍稍有所排队现象，其余路段各位就近选择就好了。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江滨西大道三线洲大桥桥下北往南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停留在路面中间车道上，各位提前注意避让。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的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3: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心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2: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3: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4: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5: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4: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5: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6: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5: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7: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6: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8: 去读书吧，
5: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7: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6: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5: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7: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8: 读书吧。
9: 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0: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 这里是
2: 八七六交通之声，
0: 八七六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2: 别担心，
0: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3: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4: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0: 别急，
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5: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0: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0: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0: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0: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你说你干啥非得跟我说这个事儿？
7: 我怕我忘了。刚才跟郑楠说，我说明天九点半啊。
6: 好了，各位，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7: 快乐回家了呀。
6: 现在不太快乐
7: ，Happy Go Home， 要调整一下就好了。
6: 就回家这会儿比较快乐，一说早上九点半，这真的不太快乐。
7: 对，工作不就这样嘛？有的时候确实啊，工作会让大家就是很愉悦的感觉，但是同时呢，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有点压力。但生活本身就是这样啊，对不对？
6: 认清生活的本质，并且可以坚定的继续前行。所以偶尔的时候啊，咱们需要给自己放纵一下。你比如说来一顿九神烤肉，想想今天晚上回去之后能吃酱牛肉，我心里边我就很开心。
7: 今晚要不要去吃一下我们？
6: 今天晚上不能再吃了，上周刚吃过，上上周又吃过，
7: 真的，
6: 每周都去吃，再好吃。吃的店也不能这样拉呀，
7: 重点是就怕老板看了咱们两个怎么回事啊，
6: 天天来我们这儿消
7: 费，把我们这儿
6: 你到底是不是一个人限量两份的、
7: 我们两个人各买了两份，可以吃四次。
6: 是，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烤肉这个关键词哈。本周呢再给大家加推了一些啊，上周的100份已经卖完了，本周又给各位加推100份，这个福利真的各位赶紧建议大家去囤，囤完了之后赶紧核销，核销完了之后再来抢。
7: 是，因为我们在7月15号之前都是可以去核销的。
6: 对，
7: 但是呢，这个券我们目前还剩下，刚刚看了一下，好像是
6: 40多张。
7: 70多张。
6: 70多张。
7: 还剩70多张、哦、因为我们又加了100份嘛。
6: 嗯。
7: 所以呢，这个分量就在那个地方摆着，说不定呢改天突然间是吧，很多朋友可能还没听到节目的，或者说之前没啥感觉啊，然后听着听着刚刚好今天晚上，大家现在如果买的话现在就可以去直接去现场吃了。
6: 是、各位你想一下啊，现在已经是马上要到7月份了，孩子下周一考完试之后是不是自己有时间了，要不要约上自己的好伙伴有一顿好吃的一个餐呢，或者说最近有没有这种应酬需要去了解一下呢，那这顿九神烤肉绝对给足你面子，给足你环境的优越感。
7: 孙三白他有说啊，说蹲一个小龙虾的套餐活动、哎、你先把这个烤肉先吃了。
6: 小龙虾今年还需要套餐吗？
7: 小龙虾你自己家里边买老便宜了，
6: 小龙虾今年已经50块钱3斤了，你还有什么样的套餐活动？这个
7: 真的
6: 小龙虾今年价格是真的很划算。
7: 周南那天就自己买了几斤在家里边自己做，然后吃完之后呢女朋友没啥事自己吃拉肚子了。
6: 小龙虾是这样哈、就是我记得哈，就大概在2017-2018年那会儿小龙虾特别火，
7: 对，
6: 99块钱1斤，然后夜市里边也坐满了人、每个人桌上都是那一大堆龙虾壳，然后在那刻。后来现在慢慢大家发现哈，就是你小龙虾，你不管是蒜蓉做法、五香做法都行，你其实用虾是味道一样的，
7: 还省
6: 去了抠那个壳的环节，你就自己在家里边做这个大虾，其实味道也真差不了太多。
7: 对，
6: 所以慢慢又感觉啊，抠这个虾壳好麻烦，然后虾肉又很少。慢慢的就是大家好像对小龙虾已经没有这么的敏感了。
7: 如果真的大家想吃小龙虾的话，我们看看有没有这方面资源啊，能给大家也把这个折扣整这么低。咱们这一次那个
6: 想吃小龙虾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扣一，我们看一下啊。
7: 咱们这一次啊，你看九神烤肉，基本上算下来，按照我们大家回了烤肉看到那个视频里边的那个餐品去点的话呢，就是5.3折。
6: 是，
7: 所以这个折扣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特别是在这个餐饮界当中很少，他们平台

0: iPhone 自己，我在那天刷到抖音里边的，他们有做活动，就是85折嘛，相当于代金券嘛，85块钱抵100块钱，
1: 是。
0: 包括他们现场呢也有做活动，那个宣传广告牌里边，我们那天去现场拍摄的时候不是看到吗？
1: 是。
0: 两道菜。要128块钱，
1: 我们今天就是168，比它贵了40块钱，但是我们直接又多出来三个餐品，
0: 而且还有两杯酒或者是两瓶饮料，
1: 是这两杯精酿哈。如果可以喝酒，没有开车过去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下老板的精酿的，毕竟老板是做最先开始他是做这种精酿吧的，
0: 对，
1: 他们家的酒味道确实还是不错的哈，值得各位去试一下。
0: 大家回一下618，然后呢去下单就可以了。那另外的话呢，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在8月4号和9号好像是啊，就下个月，下下个月
1: 啊，
0: 对，就是暑期又是在开学前。啊、大概是8月4号和9号，咱们有一个团是去呼伦贝尔的。
1: 对、哎、对对对对对，这个
0: 这次快招满了，朋友们。招了一半以上了，已经。
1: 这个不跟大家开玩笑啊，呼伦贝尔这个团现在报名报的人是非常多的，
0: 挺多的。
1: 近两年呢，呼伦贝尔的这个旅行呢又突然间火起来了，而且呢，呼伦贝尔大草原这趟行程给大家安排的是纯玩零购物，并且全程高规格住宿、高规格餐标。
0: 特别是刚刚说到住宿里面，它有一个那个套娃酒店，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体验，特别是带孩子去的话呢。
1: 全国十大知名酒店之一啊，因为这个酒店的造型真的很奇特，就是这种套娃造型。然后你进到酒店里边，所有的地方你都可以看到套娃的元素，包括它的台灯，包括它的洗手间，包括它的衣柜，你都可以看到套娃的造型。
0: 这个很特别，特别是孩子放假了嘛，带着孩子去啊，不管是给父母报名还是大家请个假啊去，咱们这一次请假其实也挺好请的，因为它头尾才6天，6天5夜，然后价格也打得非常低，大家可以回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来了解一下啊。
1: 是这个价格呢，各位你去看一下，你看起来呢这个价格可能有所偏高，但是你要知道暑假出去玩本来价格就不低啊，因为大家一般都扎堆暑假嘛，孩子不放假，你家长你也没有办法出去，所以价格会相对偏高一些些，但是我们这个团已经是市面上你能找到的横向对比的同样规格当中最划算的一个团了。
0: 因为我身边有个朋友也是做旅行方面的，我特地把咱们这一次的那个价格呀，包括安排住宿等等的，而且是纯玩团的要求告诉他，然后发给他看，我说按照这样标准的话你们得要多少钱，他说哎呦
1: 8块吧，
0: 比你们老贵了，9000多，将近10000块钱，
1: 不开玩笑啊！因为现在你想一下，机票燃油费现在也上去了，你光呼伦贝尔来回的一趟机票，来回一趟下来就要将近4000块钱的机票。
0: 因为咱们是直飞海拉尔，
1: 对啊，
0: 直飞过去，所以呢没有什么转机之类的，也会比较轻松一些。
1: 然后我们在海拉尔呢是住4钻以上的酒店，连住2晚哈、啊，这个您可以去看一下，酒店已经帮您写好了，两个酒店选择其中之一，到时候根据咱们这个团的人数，然后给大家二折选其一。这个酒店您可以在网上去查一下它的价格，然后一天晚上住蒙古包啊，一天晚上住他们的特色的那个穆克伦哈，然后还有一天晚上是住这个套娃酒店，每天晚上的住宿都是给各位安排的高标准住宿。
0: 是，所以呢各位啊，就是偶尔呢还是要让自己放肆一下，
1: 是
0: 想去旅行还就真的说走就走，不要给自己犹豫的机会，因为一旦犹豫了，基本上你的所有的行程都会被阻断。
1: 是，
0: 就有的时候不要想太多，你想太多的话呢，反而很多事你是干不了。
1: 20岁的时候兜里没有钱，30岁的时候刚打拼啊，没有时间，40岁的时候家里还有个孩子，50岁再熬退休去吧，60岁等你退休了，你真的想去吗？
0: 啊，那时候说哎呀身体不行，
1: 真的就打个问号。
0: 如果你要找理由的话呢，你是可以找无数个理由让自己不去做这件事情。
1: 是，
0: 但是旅游的话呢，确实它能够净化咱们的心灵，可以去感受感受外面的世界，好好的让咱们在平时生活当中。一层不变的生活，去改变一下节奏，生活还是偶尔要改变一下节奏的。
1: 是，各位可以回复一下旅行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我们这次给各位安排的团啊，不管您是要去呼伦贝尔也好，还是想要去青甘大环线也好，都是纯玩团，全程零购物、零进店、零车销，导游就只是给您介绍一下下一个景点的基本情况，或者咱们这一趟呼伦贝尔草原之行不是有一个需要到牧民家里边家访吗？人家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啊，像昨天晚上最后一首歌给大家放的就是酒歌，你要知道哈，在876听这首歌没问题，但是到牧民家里一听这首歌，你就赶紧你就说哎我酒精过敏，要不然
0: 要么就一口都不喝，要么一口都不喝，要么喝的话呢起码我跟
1: 你说你就见不着热菜了，你就别说烤全羊了、
0: 哎、你就提到什么叫做大醉、
1: 对，
0: 停不下来，
1: 你就知道草原牧民的豪爽到底是什么样了。
0: 大家回一下旅行或者呢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啊，8740-0876就可以了。
1: 对，到那儿一定要远离哈，就是穿着蒙古族 服饰的，然后手上拿着哈达的，并且哈还。

0: 琴的，
1: 背后还有三个男的带着马头琴的，你就知道他们只要这马头琴一拉歌一唱，你就准备喝吧。
0: 你会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拒绝，因为就是这么热情，去感受一下吧，那豪放的感觉。
1: 哎，
0: 另外看一下孙三白哦，他说啊、那个小龙虾是不贵啊，但是个头比较小，想吃那种大大的一些龙虾。
1: 哦，大大的虾，然后自己做不来，洗太费劲了。哎呀，嗯、孙三白，你是不是之前没有买我们的洗碗机？
0: 啊、对他们说放在洗碗机
1: 里边洗，洗碗机里边洗小龙虾老干净了，
0: 是吧？
1: 对，非常干净。但是你们一定不要相信他们那些有的人给你说哈，就是那个洗衣机里边洗小龙虾
0: 啊。那我觉得洗衣机不敢的，我觉得你在里边洗衣服啥的，你在小龙虾那味道都……
1: 咱就别说洗衣服它到底干不干净啊，洗衣机它甩起来它那个功率很大，你到时候洗完了那小龙虾直接在你洗衣机里边打碎，那壳子你都收拾不出来。
0: 那这个还是不、嗯、但是你可以出去吃啊，外边现在其实哪怕你去店里边吃
1: 是
0: 原价也是不是很贵的，不是很贵的。今年小龙虾确实挺便宜的。
1: 但是咱就这么说哈，现在你在外边一盆小龙虾得99、嗯，随便加点烧烤加两瓶酒的话，你也得168。你是选择
0: 可耻、啊、
1: 你是选择一份小龙虾呢，还是选择我们这儿美式烤肉披萨，然后加上小食，加上两杯精酿，再加上一份沙拉的这一份套餐呢？
0: 对啊，
1: 我觉得没有可比性啊，那肯定是选择美式烤肉啊。
0: 孙三白，赶快的回618，你去下单去吃一下。
1: 冲
0: 一波，我跟你说。啊，这个真的可以冲的啊，因为这个机制是我真的还有练练，我们真的是实打实
1: 刷脸刷来的，
0: 敲下来的，我们自己都花钱买，你想一想，
1: 实话实说哈、嗯，刷脸刷下来的，其他人去跟老板谈，一定拿不到这个价格。
0: 那是菊菊子，他从来没有做这种活动的。
1: 因为这个老板就是亮亮的同学，我们就硬生生刷脸刷出来了。
0: 对，所以呢，各位啊，自己回烤肉，这波福利不薅白不薅，反正都要吃，去哪不是吃呢？偶尔来感受一下你没有吃过的一家店，
1: 嗯，
0: 相信呢。评价会非常好，
1: 去过的人复购率我相信一定会很高，因为这家店给到的
0: 可可那天不是昨天还前天去吃吗？吃完之后呢，自己今天来下单了，
1: 跟着瑶一块去吃了一趟之后，他觉得他也要去囤了。
0: 所以各位回下618吧，好不好？
1: 嗯，
0: 哎呀，说太多了，我的天，好多东西啊！
1: 同时，各位记得啊，来微信公众平台还可以回复一下净水器这个关键词哈。如果家里边是净水器，现在觉得换个滤芯比较贵哈，每年换滤芯七八百块钱。今天给各位推荐一个净水器，你就别说滤芯了，整个净水器算下来1580，但是呢，在他们官网上卖2999，所有活动叠加完，线下哪怕你是周年庆，你叠加完了也要卖到1999。你会说，哎，这净水器小品牌吧？不是。晋某品牌的一个大品牌的一个净水器，今天给到各位的一个400块的媒体补贴券，到手价格1580，还包安装，给您全部安装完了，不会收取您任何费用。
0: 是的，回一下净水器啊，链接都会出来的，别忘了
1: 是
0: 领一下券。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夏令营啊，这个也跟大家说一下吧，因为也说了好久时间了，有很多的家长都给自己的孩子报名了，就是。在7月13号到19号啊，在咱们福州啊，好像是在
1: 福耀科技大学
0: 闽后那附近是吗？
1: 对，在南屿福耀科技大学哈、
0: 啊。对，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
1: 这不够疯狂，李阳疯狂英语
0: 啊，如何疯狂呢？7天6夜全封闭。
1: 嗯
0: 啊，而且呢是沉浸式的纯英文的一个环境，让孩子呢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去每天高强度的开口训练，让你的、英文发音啊，包括你的这个演讲啊等等。
1: 双语演讲啊，
0: 我跟你说，这个确实，如果对孩子在英语方面想要有一个很好提升的，的家长啊，确实给孩子可以报个名。
1: 是，现在其实孩子的夏令营种类越来越多了，但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种类，孩子如果是这种晚上有住宿的，然后包餐饮的这种夏令营的，每天算下来平均也得1000把块钱。
0: 嗯，
1: 今天给到各位的这个6天的价格呢是6980元，里面包含了所有的食宿、全套的物资以及教材，并且我们报名入营之后呢，最后在结营的时候还额外赠送你一个价值4980的一个英语学习机。同时入营还可以享受到李阳疯狂英语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3个月的时间，给孩子一次英语锻炼的机会，并且明年如果你还想再次参加复训的话，价格会非常划算。
0: 是，大家呢如果想了解的更加详细的话，除了回夏令营之外，也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740-0876，非常简单啊，有什么问题直接问啊。以上东西呢都是非常不错的，大家、怎么讲呢，好像感觉我们都让大家花钱啊，但说实话，如果你有需要的话，都是帮大家省钱来的，
1: 就是我们那句标里边的话、帮你花钱，
0: 让你花钱也
1: 帮
0: 你
1: 省
0: 钱。对，
1: 确实，如果你要是自己平时的话，每周都要跟朋友出去小聚一下，你就不妨去选择我们这一份酒神烤肉去。

0: 试一下、嗯、给他一次机会，给我们一次机会，也让你了解一家新店。
1: 对，想要吃美食的回618，如果想要看一些好物的朋友啊、嗯、回一下好物，我们会有好多东西，比如说赫莲娜他们家的星级水呀，包括呢轻跑鞋呀，还有科研室他们家的
0: 淡斑精华，这个真的可以冲啊，100毫升、嗯、直接给各位两瓶大正装，只要520块钱。
1: 是，还有呢那个雅怡他们家的双向凉感冰爽席三件套啊，很适合夏天的。
0: 双向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睡完了这一边，然后懒得换的时候再换另一边，反正双向都是凉感的、啊、
1: 包括还有朋友想要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水的朋友，这个机制也是非常牛的啊，150毫升大正装两瓶到手，
0: 也是520块，
1: 也是520块钱，
0: 价格很合适啊，
1: 回好物、
0: 就是、对，家里边有用过这两样单品的，您就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好物，趁着它价格比较划算的时候，你就直接囤上这么一波就可以了。囤完了之后，大概半年的时间，你都不用再去更新自己的这个美妆护肤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关键词好物，大家可以回复起来喽。
1: 好嘞，那今天节目到这呢，也差不多和大家说再见了。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咱们还是要慢一点点。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3: 给力618，618最给力！
4: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3: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4: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3: 2到3人餐，礼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4: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5: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4: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3: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6: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7: 鞠婧祎近日带来限定单曲 Find the Way， 曲风治愈温柔，通透声线搭配细腻编曲，传递坚守热爱、从容寻光、找到专属前路的暖心内核。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鞠婧祎 Find the Way。

0: 生，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

0: 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西二环目前双向要往黎明高架的方向呢，时速还在20公里左右通行。那目前呢，受到西二环的影响，现在从铜盘高架要往象山隧道的方向依然在缓慢排队当中。后方的金鸡安隧道内呢，目前也是双向缓行。这会儿的东二环也是双向要往五里亭的方向，压力比较大。鳌峰大桥在和光明港日新天桥连接处的这一段目前双向排队比较长。再来关注到南二环现在的北园互通这边呢，通行时速依然比较慢哈，在白虎亭高架这一段、北园高架这一段以及齐安高架这一段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目前时速都不是特别的给力。三环上呢，现在是集中在了永丰枢纽，现在要往淮安大桥的方向，变道匝道处有一些缓行的状态，其余路段基本上都已经恢复到有序的通行了，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

0: 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你唱，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4: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心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3: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4: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

0: 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鞠婧祎近日带来限定单曲 Find the Way， 曲风治愈温柔，通透声线搭配细腻编曲，传递坚守热爱、从容寻光、找到专属前路的暖心内核。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鞠婧祎 Find the Way。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都知道宝马的车好开，动力强，但很少人知道宝马一开始根本不是造汽车的，而是造飞机发动机的，是不是很意外呢？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宝马的转型之路。宝马创立于1916年，一开始叫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厂，专门生产飞机发动机。当时的飞机发动机动力特别强，也为后来宝马制造汽车打下了基础。后来因为战争，飞机发动机需求减少，宝马才开始转型造汽车。宝马的标志是蓝白配色，很多人以为是蓝天白云，其实是巴伐利亚州的州旗颜色。因为宝马起源于巴伐利亚州，而且宝马一直主打运动操控，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开起来都特别有手感，这也和它早年造飞机发动机的技术积累分不开。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慌？

0: 费。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三分钟，收获一个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伦。上期节目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一个词，叫做亲职化。亲子的亲，职业的职，指的是父母把本该属于自己的职责由孩子来承担，父母和孩子角色颠倒。被亲职化催熟的孩子，表面上看起来懂事独立，内心却往往活得很压抑。那么被亲子化的孩子长大后要如何疗愈自己呢？第一，树立边界，保护自己。要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和课题，放下拯救他人，尤其是拯救父母的想法，厘清自己的底线，知道什么事你愿意做，什么事你不愿意做，哪些事情可以商量，哪些没有商量的余地，学会保护自己的需求和利益。第二，学会自我关怀，听听内心的声音，重视自己的感受，不想管的事别管，不想搭理的人远离，舍得给自己花钱，讨自己欢心，要像一个很好的父母一样，重新养育自己。改变虽然很难，但依然值得你去做。如果你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欢迎在后台留言告诉我。我是舒伦，学点心理学，让我们一起修复原生家庭的负面影响，活出全新的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0: 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鞠婧祎近日带来现

名单曲 Find the Way， 曲风治愈温柔，通透声线搭配细腻编曲，传递坚守热爱，从容寻光，找到专属前路的暖心内核。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鞠婧祎 Find the Way。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长们注意啦，孩子近视了配眼镜真不是能看清就行，踩错一步度数可能越戴越深。很多家长图省事儿，仅凭电脑验光结果配镜，殊不知这是最坑娃的操作。儿童眼睛调节力特别强，不做散瞳验光，很可能把假性近视当成真性近视来配，直接耽误矫正时机。配镜前一定要去正规眼科做全面检查，分清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精准测度数。镜片别贪便宜，可选儿童青少年专用防控款，延缓近视加深。镜架选择轻便软和的，贴合鼻梁不压肉，别选那些花里胡哨却笨重的。配完每三个月复查一次，平时让孩子多户外，少刷电子产品，管昼甜食，科学配镜加日常护眼，才能稳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

0: 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精选系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鞠婧祎近日带来限定单曲 Find the Way， 曲风治愈温柔，通透声线搭配细腻编曲，传递坚守热爱，从容寻光，找到专属前路的暖心内核。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鞠婧祎 Find the Way。

时差 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怎样。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在夜里，我吻过你，在春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领克全新的中型插混列装车领克07GT 在6月底开启全国预售，预计2026年第三季度正式上市并开启交付。车辆外观依旧是熟悉的领克运动年轻化风格，整车是低趴宽体的列装造型，溜背线条流畅大气，颜值在线的同时实用性也拉满。新车全系标配无框车门，档次感和运动氛围直接拉满，还有专属的帕米尔蓝车漆，特别贴合年轻人的审美。车身侧面配备半隐藏式门把手和黑色悬浮车顶，细节感十足。车尾搭载贯穿式银能晶体尾灯，搭配镂空扰流板和运动后包围，高配版本还能选装原厂干式碳纤维尾翼，性能氛围感直接拉满。内饰和智能配置方面，新车主打沉浸式科技体验，硬件配置十分扎实。整车搭载10.2英寸全液晶仪表、15.4英寸中控大屏和95英寸 AR HUD 抬头显示，三屏联动的科技感非常到位。更亮眼的是，全系标配激光雷达支撑高阶智能辅助驾驶，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长途开车，安全性和便利性都很有保障。作为列装旅行车，这款车的空间是一大优势。相比普通的三厢版车型，它的后悬做了加长优化，装载东西更加方便。常规状态下，后备箱容积超600升，比同级别中型轿车能装不少。放倒后排座椅后，最大容积能扩展到1700升，家用出游完全够用。动力上，新车基于 CMI 架构和 EMP 智能电混平台打造，全系搭载 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搭配前后双电机，综合动力表现充沛。车辆配备28.3度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超过200公里，日常市区代步可以纯电行驶，省油又省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鞠婧祎近日带来限定单曲 Find the Way， 曲风治愈温柔，通透声线搭配细腻编曲，传递坚守热爱，从容寻光，找到专属前路的暖心内核。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鞠婧祎 Find the Way。

0: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0: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1: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2: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昌行福州买。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久一点，本来你会离他近一点，本来你能活得久一点，本来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

0: 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鞠婧祎近日带来限定单曲 Find the Way， 曲风治愈温柔，通透声线搭配细腻编曲，传递坚守热爱、从容寻光、找到专属前路的暖心内核。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鞠婧祎 Find the Way。

0: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0: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1: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2: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想给你两句话，我们的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

0: 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都知道宝马的车好开，动力强，但很少人知道宝马一开始根本不是造汽车的，而是造飞机发动机的，是不是很意外呢？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宝马的转型之路。

0: 宝马创立于1916年，一开始叫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厂，专门生产飞机发动机。当时的飞机发动机动力特别强，也为后来宝马制造汽车打下了基础。后来因为战争，飞机发动机需求减少，宝马才开始转型造汽车。宝马的标志是蓝白配色，很多人以为是蓝天白云，其实是巴伐利亚州的州旗颜色。因为宝马起源于巴伐利亚州，而且宝马一直主打运动操控，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开起来都特别有手感。这也和他早年造飞机发动机的技术积累分不开。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

0: 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恋韶光。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领克全新的中型插混列装车领克07GT 在六月底开启全国预售，预计2026年第三季度正式上市并开启交付。车辆外观依旧是熟悉的领克运动年轻化风格，整车是低趴宽体的列装造型，溜背线条流畅大气，颜值在线的同时实用性也拉满。新车全系标配无框车门，档次感和运动氛围直接拉满，还有专属的帕米尔蓝车漆，特别贴合年轻人的审美。车身侧面配备半隐藏式门把手和黑色悬浮车顶，细节感十足。车尾搭载贯穿式银能晶体尾灯，搭配镂空扰流板和运动后包围，高配版本还能选装原厂干式碳纤维尾翼，性能氛围感直接拉满。内饰和智能配置方面，新车主打沉浸式科技体验，硬件配置十分扎实。整车搭载10.2英寸全液晶仪表、15.4英寸中控大屏和95英寸 A2 HUD 抬头显示，三屏联动的科技感非常到位。更亮眼的是，全系标配激光雷达，支撑高阶智能辅助驾驶，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长途开车，安全性和便利性都很有保障。作为列装旅行车，这款车的空间是一大优势。相比普通的三厢版车型，它的后悬做了加长优化，装载东西更加方便。常规状态下，后备箱容积超600升，比同级别中型轿车能装不少。放倒后排座椅后，最大容积能扩展到1700升，家用出游完全够用。动力上，

0: 新车基于 CMA 架构和 EMP 智能电混平台打造，全系搭载 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搭配前后双电机，综合动力表现充沛。车辆配备 28.3 度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超过200公里，日常市区代步可以纯电行驶，省油又省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零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都知道宝马的车好开，动力强，但很少人知道宝马一开始根本不是造汽车的，而是造飞机发动机的，是不是很意外呢？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宝马的转型之路。宝马创立于1916年，一开始叫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厂，专门生产飞机发动机。当时的飞机发动机动力特别强，也为后来宝马制造汽车打下了基础。后来因为战争，飞机发动机需求减少，宝马才开始转型造汽车。宝马的标志是蓝白配色，很多人以为是蓝天白云，其实是巴伐利亚州的州旗颜色。因为宝马起源于巴伐利亚州，而且宝马一直主打运动操控，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开起来都特别有手感。这也和他早年造飞机发动机的技术积累分不开。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停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领克全新的中型插混列装车领克07 GT 在六月底开启全国预售，预计2026年第三季度正式上市并开启交付。车辆外观依旧是熟悉的领克运动年轻化风格，整车是低趴宽体的列装造型，溜背线条流畅大气，颜值在线的同时实用性也拉满。新车全系标配无框车门，档次感和运动氛围直接拉满，还有专属的帕米尔蓝车漆，特别贴合年轻人的审美。车身侧面配备半隐藏式门把手和黑色悬浮车顶，细节感十足。车尾搭载贯穿式银能晶体尾灯，搭配镂空扰流板和运动后包围，高配版本还能选装原厂干式碳纤维尾翼，性能氛围感直接拉满。内饰和智能配置方面，新车主打沉浸式科技体验，硬件配置十分扎实。整车搭载10.2英寸全液晶仪表、15.4英寸中控大屏和95英寸 AR HUD 抬头显示，三屏联动的科技感非常到位。更亮眼的是，全系标配激光雷达，支撑高阶智能辅助驾驶，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长途开车，安全性和便利性都很有保障。作为列装旅行车，这款车的空间是一大优势，相比

0: 普通的三厢版车型，它的后悬做了加长优化，装载东西更加方便。常规状态下，后备箱容积超600升，比同级别中型轿车能装不少。放倒后排座椅后，最大容积能扩展到1700升，家用出游完全够用。动力上，新车基于 CMA 架构和 EMP 智能电混平台打造，全系搭载 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搭配前后双电机，综合动力表现充沛。车辆配备28.3度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超过200公里，日常市区代步可以纯电行驶，省油又省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给力618，618最给力！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2: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3: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4: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3: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2: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R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3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知道吗？那些活得像小孩一样简单纯粹的人，精神上反而是很强大的。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韧性，指的是一个人经历生活的压力和挫折后，能够恢复适应甚至成长的能力。心理韧性强的人，能够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保留着对世界的好奇、信任和柔软。所以，你会在他们身上看到一种奇妙的反差感。做事的时候成熟稳重，能扛住压力，生活中充满孩子气的天真，一点小事就会感到很幸福，独处时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他们说话真诚，不会道德绑架别人，也不会耍心机。他们为人善良，很会照顾他人，也懂得守护自己的边界。和他们相处，你会感觉很轻松，不用猜，不会累。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一定要好好珍惜。也愿你能保有孩子般的纯粹与天真，真实地做自己。那是一种柔软而强大的力量。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牌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2: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3: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1: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4: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2: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3: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1: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5: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6: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5: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6: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5: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6: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5: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6: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5: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6: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5: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6: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7: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9: 我是王董事长。
8: 我们的就是
9: 一朴集团组合。我觉得特别佩服那些学经济学的朋友。
8: 怎么说呢？
9: 就有的时候你在买某些票的时候，他不是有给你说类似于你买像优速通这种六份，可能你觉得会比你单个买要便宜吗？但实际上他会给你算，然后你会发现无论你买哪一项，总是有一项是缺失的。你总是要还再单独买，以及他没有一项是完美贴合所有人的意的，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大家可能都抢爆了。所以就是这个算法呀特别重要，拿捏住人的心理和这个计算的经济学。
8: 有的时候是经济学，有的时候也和市场营销有关系。
9: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设计的真的是很聪明啊，就是绝对让你多掏钱。而且它有一项就是有一个就是叫什么左右互搏吧，但这个是属于如果大家有经验的话，就以后就不会踩这个雷。给所有想去迪士尼的朋友提个醒，就你下载它那个 APP 呀、啊，你先别登录。因为登录之后它有一个券，那个券呢是要在你登录完3天内用完。那当时我在登录的时候只能买票，它的优速通还没有开，因为优速通要滞后一点，要提前几天才能开。然后你等把票买完了，等到要买那个的时候，合在一起的钱不是又可以减200了吗？但发现你的券没不能用了，
8: 因为过期了。
9: 对对对，
8: 早早的来登录注册就不行了。
9: 对，但如果你不早早的登录注册呢，那最后可以减200，但是那个票又贵了。
8: 那就你现在可以换一个账号啊。
9: 但是它是实名绑定，你不能赠与。
8: 不是说手机号的问题，是实名的问题。
9: 对对，是实名，就是而且我这个买完它也不能退。就是好多时候它不像我们876给大家推出的烤肉，就是你不喜欢你可以退，然后呢你觉得你没用了可以自动给你原路退回，这个都比较好操作。然后这种就是没有任何后悔理由的。
8: 那能不能在 APP 上找一下注销账号这个功能？
9: 就是你
8: 彻底注销了，
9: 你彻底注销了，你这个里面的钱你也退不回来呀。所以好多时候你想这些招人家早就想过了，所以我才说为什么人家这个营销做得特别成功呢。然后我昨天就算了一下，你比如说一天进但心操得有点过了啊，但就觉得说好多时候啊，就是我们就是没有经验的可能会踩雷。或者说可能别人不踩雷是因为人家有研究做功课。所以你只要做功课，不然为什么这两天昨天不是有朋友去听那个很多中招的讲座吗？就是跟中考高考报名也是一样的，就你每年因为你好多家长拿到的是去年的一个以及今年二减的一个预测嘛，但你昨天到了讲座的现场，你了解到今年的分数，今年分数好高啊。就是你觉得啊，这么高分，这么高分。

0: 一三夫去不了，就是你会有这样的一个，看完之后你觉得真的越来越高。也有可能是因为今年他们说英语的成绩都，因为英语好像今年中考相对来说没那么难，所以大家分都很高。
1: 嗯，所以说加油考生呢要来关注一下这个每年的一些关于这个专家呀、学者啊所发布的一些信息。
0: 我昨天晚上在看直播嘛，因为有不是有朋友去那个现场去听那个讲座嘛，然后回来大概跟我说一些，然后我还看和我老公一起看那个

0: 你可以了解嘛，但我们也不是说
1: 五六年以后可能还会有一些政策的变动和调整，
0: 没五六年就四年了，然后有的时候你可以多了解，然后每年的变化其实你多了解也不会就是怎样啊，也不觉得很痛苦，因为今年也自己孩子也没有考，然后你在看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负担，但是你可以多了解一下，然后就觉得说现在小孩的学习真的挺不容易的，而且分数真的是越来越卷。
1: 说到这个孩子学习，包括这个高考，因为昨天不是都
0: 分数线也出来了，
1: 对，分数线都出来了，涉及到一些专业的朋友们来讲，
0: 对对对，
1: 可能大家有了这个分数线的参考，会心里更靠谱一点。
0: 对，
1: 然后呢，有一位女歌手呀，这个齐豫，她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聊到了自己的一些专业问题
0: 啊。那当然，这齐豫奶奶是上个世纪，就是我们说她真的是奶奶，七十几岁了嘛。那我们说她当时学的那个大学的，那现在她学的哪个专业现在还有吗？
1: 她学的这个专业呢，她说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学的都是人类学专业，觉得自己的个性呢很适合这个专业。他说呢，一直很喜欢跟人来相处，不会惧怕人群。
0: 人类学是学什么的呢？
1: 这个豆包来问一下。
0: 当然他那个年代
1: 毕业以后的一些从事工作，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他说首先第一个不会惧怕人群，也很喜欢听人家来讲他的故事，喜欢去开导别人，所以说他学了人类学以后啊，让自己变得更开阔了。
0: 挺好的，这个得看自己的性格，你像我这种性格我比较惧怕人类，我可能没有，
1: 你那个人类和他这个人类好像不是一个人类啊，
0: 我就惧怕人群，应该这么说，
1: 对，
0: 就人一多或不熟的人我可能会惧怕人群。那齐豫老师认为呢，他觉得学了人类学更适合他自己的性格，然后看事物的时候他可能更多的是从比如说人性的角度，或者说大家都差不多的一个共性的角度，而不是说我们个人的角度，就很像我们舒兰姐姐嘛，因为舒兰姐姐也是有心理资格证书的这个心理导师，那他可能在看问题的时候跟我们普通人看的那肯定要比我们开阔一点。
1: 其实说到这个人类学到底学的是什么东西啊，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
0: 啊。
1: 当你第一次听到人类学这三个字的时候，
0: 对，
1: 你可能想到的是考古或者挖化石或者研究古人类，或者说去偏僻一些部落做一些田野调查。
0: 我认为的人类学是不是跟心理学有点相关啊？
1: 其实实际上呢，这个标准的分支有四个
0: 啊，
1: 一个叫体制人类学，涉及到生物的，一个是文化人类学，涉及到的是社会人类的，
0: 就跟社会学有点相关。
1: 这里面包括了经济组织、权力结构、婚姻制度、宗教信仰，这就属于这个社会人类学的范畴。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考古学，这个涉及到一些遗址的分析、器物的解读。测年份，
0: 人类是怎么来的，
1: 然后最后一类呢是语言人类学，涉及到的就是一些语言的塑造逻辑，濒危语言为什么会消失，它在整个这个语态当中的一些结构差异，所以这么一分析的话
0: 感觉是个研究学者。
1: 就是你的一提到的人类学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其中的某一个很小的一块，
0: 还有一些细微的分支。
1: 对，你像有人类的、有社会的、有考古的、有文化的、有语言的，这都属于人类学的范畴当中。
0: 这个哈，我之前就听某一些招生老师他可能会说，就有一些家境比较好的人他可能更愿意学哲学学艺术，因为他可能对于物质这方面的需求不高，那他更追求一些自己的自我追求或者精神世界的一个探索。但是对于很多咱们说普通老百姓，咱们在给孩子报专业的时候，咱们更多的考虑的是将来如何就业，对吧？那你说我们不可能说完全不考虑物质，我们可能也得首先考虑优先的就业的方向，然后你将来比如说有了这方面的，然后你再自己去探索你想要探索的一些什么哲学呀、音乐啊等等。
1: 那一般来讲呢，学习人类学它的最后的毕业就业方向是哪儿呢？我们来说一下，有一些过来的朋友他在互联网上所发表自己的一些感受。首先第一个走向学术，就比如说你从本科到研究生，然后做研究，然后去高校当老师，或者说做一些田野期刊学术的这种方面的杂志的发表，就是以学术为主。当然这条路线人家说是最理想但是最窄的，因为他的确就是你在选择一些院校的时候，
0: 对，
1: 什么社会科学院啦、人类学系啊、民族学院呐、文化研究专业等等，但每年的缺口有限， 所以说它不是一个像有一些大的专业啊，就是你放在任何一个岗位上好像都能够适应得了的一样。因为这里面还会存在一个，就是他所说啊，就是不被人所看见的一条路。就是一般来讲，你可能你会发现不了哦，学习人类学的专业它其实是往这个方向来走的。那第二个呢，就是里面还会有一些，你比如说考公务员也可以是其中的一个方向。还有一些做一些

0: 媒体的内容，比如说纪录片的导演啦，有背景的一些人类学的记者啦。
1: 明白啊？就我们乍一听，在某些学科的时候，他可能没有特别明确的就业方向，以及就业面会比较窄。但是对于个人性格的塑造，以及对于未来世界观的一个改变，或者你对问题的看法、解决能力，他可能会更加提升个人这方面的能力。
0: 然后过来人说，另外一个很现实，就是学习人类学毕业的学生，他的薪资怎么样？结论就是。不是高薪专业，因为什么呢？就是纯学术路线的早期其实收入还挺低的。
1: 对对对，
0: 长期来看
1: 也得看你能不能坚持得住。
0: 对对对，包括呢，可能你会去一些大学当中来去任教，那么大城市的高校待遇可以，但是不算是高薪行业。那第二个呢，如果你说那咱走商业路线，比如进一些互联网大的企业公司，这个和研究的岗位类似，那你硕士是一个价格，你的本科是一个价格。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你可能进入到一些智库的薪资里面，但是稳定的，但收入不高，所以说整体来讲，人类学的薪资当中啊，在文科里面不算是高的。
1: 明白，
0: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
1: 那当然啊，我们也说，就好多时候选自己喜欢的和以及未来你能生存下去的一个之间的平衡。咱也不是说咱们将来就是为了积攒财富，也不是这个。但是你物质条件也的确是该考虑的一点，尤其是咱们普通老百姓。那可能你在考虑某些学科的时候，会兼顾两者的这个选择，也不能说只奔着这个薪资，你得看你是不是喜欢，也不能只奔着完全喜欢，到时候养活不了自己。所以这怎么平衡可能也是每个人的运气以及自己的一个考量。
0: 所以过来的一些同学呢，就是因为现在不是有一些高三的学生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很纠结啊，
1: 对，
0: 所以过来的一些学者啊，就是告诉孩子们或者家长们，什么样的人适合学这个人类学呢？第一个，你可以做一个自我画像，画像，画一下自己。如果你是一个，比如说有强烈好奇心的人
1: 啊，有好奇心，
0: 尤其对一些不熟悉的人啊。比如说你走进一个陌生的社区，你害不害怕呀？你走进一个陌生的这个社交场，
1: 就想观察他们。
0: 对对对，那这种是适合的。第二个呢，就是能不能承受一个长期不确定性的人，比如说因为有一些做一些什么田野调查，
1: 他可能没有结果，就可能你做了很多年但最后没有结果，
0: 就是你需要在调查过程当中时间会耗得很久，并且你要慢慢的把这个线索给梳理出来。
1: 你得有勤奋以及自律和自我规划，
0: 能不能耐得住性子。第三个呢，就是有没有耐心建立深度的关系的人。这里面比如说你需要长期建立一种信任，然后才能看得见的一些东西。
1: 当然我们今天只是一个举人类学的一个例子啊，其实所有的专业各位家长和孩子们都可以去考虑一下，因为有的时候你说你选择这条路，毕竟你未来四年都要学这一科，
0: 是的，
1: 你都要学这个，避免出现有些朋友可能上了学之后觉得说不符合自己的心里的愿望，
0: 对，
1: 又退学从高三重来等等，或者说有一些人可能毕业之后，然后他从事这个职业又是自己不喜欢的，人生就一次，当然要选择自己喜欢的。
0: 虽然可能说大学毕业以后，你走的方向不一定是你当时和这个专业相关的，
1: 对对对，那倒是。
0: 但是如果能够和你专业匹配，那是最好的嘛，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把你所学的一些东西，有一个用武之地。当然刚才说到了这个齐豫老师啊，人家说的他就是学的这个人类学专业，他是自己觉得很喜欢和人相处，也不怕人群。你这么一听完之后，你就知道哦，原来人类学所从事的，或者说他的需要一些性格的特点，大概是围绕这些方面。
1: 对，我们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所以在选择一些说哎，这没有什么所谓的好工作，就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待。而且咱已经工作了这十几年，你就会知道在十几年前有一些特别吃香的岗位，现在开始逐渐的走向夕阳产业。那十几年前原来还没有出现的岗位，现在可能正出现一个蓝海，所以没有人去预测这十几年之后会怎么样。你只能说当下你可能根据你的经验你的眼光选择一个你觉得比较好的，但是没有人保证他能够未来长红。
0: 所以有的时候呢，对于一些选专业来讲，也不仅是根据自己的个人经验，根据家庭的这种选择，也得看一下未来的就业等等这个趋势的分析。
1: 没错，因为刚才说的是关于高考的一些事情啊，因为我昨天更多了解的是中考的一些事儿，然后你就会发现好多时候你中考在选择的时候，就是你了解的资讯量可能真的觉得你未来上哪个学校。你比如说有些学生他可能会在某些我们所说的老八所可能通过了一些面试，但他可能还想去冲一下再往上的一三附等等。那如果你家长了解这方面渠道的，你可能哎呀，我怎么去报，我怎么去申请，包括从一开始的时候定向生，那有些可能不了解，如果家长提前了解，咱们在报名的时候你到时候取前几，那有人说啊，那有些政策不了解，所以这个时候呢为

0: 怎么说，家长或者说学生老师的帮忙，或者说多了解这方面的资讯，可能在因为中考的成绩也是还没出成绩你先报嘛，这个也特别的就让每一些家长和考生在估完分之后的纠结，所以多了解一些这方面的直播也好，讲座也好，其实对孩子报考它是有一定好处的。
1: 是的，
0: 除非是那种分儿妥妥的，你也不用考虑，就直接能进的。
1: 那种是也省心的。
0: 我当时在2023年，当时有带队去青甘大环线嘛，然后我们当时带队有个刚考完的中考的考生，我到现在都记得，他和他爸当时就是那个小孩一看就是学习好的，就是特别淡定，
1: 这就能看得出来啊。
0: 真的，有的学习好的学霸，你是能通过他对话以及他思考问题是能感受出来。然后当时他刚考完，我说中考刚考完，他说对，因为有的时候你还跟人家不了解，我本来想说如果考得好的咱就问一下，如果考得不理想再问感觉不礼貌嘛，然后我就等他说，然后他可能也知道意思，他说考得就正常发挥一中，然后我想说啊，妥妥进一中，就是完全是不用去考虑更多资讯的一个人。那他毕竟少数啊，其实我们现在想一想，咱别说一中，有的时候你能上一类校就家里都觉得特别高兴，当然有些二类校或民办的，咱也不是说中考能决定什么，因为我昨天看到一篇文章说，你中考即便没考好，或者中考你考好了，千万不要骄傲，高中三年是可以逆风翻盘的。但是高中三年逆风翻盘是要建立每一天你的时间规划上，很多人就不是说考你智商了，考的可能是对你时间的规划以及各种执行力。
1: 哎，智商也是一方面
0: 啊。对，因为好多现在
1: 智商是基础啊。
0: 有老师说，很多孩子就本来高一或者刚中考之后考的成绩很好，那就是因为可能要不就是家庭的变故，要么就是沉迷于手机，成绩就会一落千丈
1: 啊。
0: 所以就中考即便考好考不好的都不要气馁以及骄傲，因为高中三年还是可以逆风翻盘，
1: 因为学习的时间呢是一直是一个长线的一个工作。
0: 对对对，
1: 它不是说短期看结果，不是临时抱佛脚的事儿。
0: 我们原来不也报过那个，有一个是浙江的一个学生嘛，他就是当时在中考没考好，然后中考没考好呢，他也是通过自己的逆袭，各种中专大专本科，然后再一点点往上，后来不是升到了一个特别出名的那个国外的一个大学的硕士还是博士嘛？你觉得以他的这个求学之路，他说他是属于那种开窍比较晚的孩子，就他那会儿小的时候就没有心思在学习上，后来等他想开窍的时候，虽然中考已经过去了，但是他通过努力一步步的走得也挺踏实的。
1: 但这样的孩子毕竟
0: 比较少，
1: 毕竟是少数啊。或者说开窍晚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但是他能够重新，我们按家长的意思说你这个孩子有正事儿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是比较少数的。
0: 还有就是现在还在小学的家长朋友们，一方面呢咱也不要说太焦虑，另外一方面也不要太粗心了，就是怎么着也得把孩子差不多咱们平均分嘛，对不对，中等的时候，然后你再一步步往上就好走。那如果小学的时候不怎么管他，如果一旦是不及格或者中等以下，你再往上抓就是非常难了。
1: 这都是最近你研究出来的一些结果。
0: 我这两天我想说，我一直在接触各种老师，然后在了解各种直播以及各种学生家长，大家在讨论，因为身边有很多孩子就是朋友的孩子在考试，考得好的就能730，那考得相对不理想的也600多也有，然后你就听他们在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我都要记在我的小本本上，我4年之后有用啊。
1: 太操心了，
0: 提前先了解啊，
1: 太不容易了。陈凯说了，说这个上学呀有的时候比上班还累啊，但我觉得这两个不一样的累法。
0: 对对对，
1: 上班累呢可能是有的时候是工作内容的累，
0: 上班有的时候你付出了它没有结果，但是上学你只要努力了它真的有成绩的提高的结果
1: 啊。是吗？
0: 是，你上学你真的努力了，老师帮你，或你不会学，相对来说你学习，当然上学咱说考的是你辛苦和勤奋，你如果能达到的话，你的分数一定是中等级以上或者更好。但你上班呢，你说你付出了辛苦跟勤奋，他可能最后因为各种其他的复杂的原因，你可能得到啥也没有，甚至还得到报应。就是那个你付出了不一定有结果，付出了可能还有报应，但是你上学一定会得到结果。
1: 哎呀，在我看来上学可能就是一个就身体啊，你每天要早起晚睡，要学习，是个身体上的一个劳累。
0: 对对对，身体的
1: 上班啊，除了身体还有心灵上。
0: 那上学当然也有心灵上的，不然为什么说比如跟同学之间的一个相处，跟老师之间的你到底跟老师的关系以及跟同学的关系，它也是一个相对有这方面的压力
1: 啊。是的，
0: 但是你上学吧， 就是咱们也是从上学过来的，你有的时候现在想一想，就我们现在都是说，哎呀，后悔啊，当时应该怎么怎么学可能更好。但是没有谁真的能够做到像你想象中的那么勤奋。你如果真的很勤奋，你已经能打败很多人了。
1: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到上学，很多人不如觉得说上学的很辛苦。

0: 上学很累啊。
1: 对，
0: 其实在我从小上学的这个过往经历当中，在我累的这个阶段其实就是是初中，不是高中。
1: 哦，
0: 因为我觉得我的高中是过得很快乐。
1: 我也高中很快乐三年。
0: 我因为你看很多
1: 你看这不是三中的
0: 对，不是哈尔滨第三中学、哈尔滨第三中学啊、上不去啊。主要什么呢，就是因为别人的高中生涯在跟我交流，包括别的家长来我们家做客跟我们来说的时候都说、你看我们家孩子半夜学到11-12点、学到半夜什么凌晨1点2点。但是在我的实际上我的操作上当中、在东北来讲我的8点多肯定是睡着了的
1: 啊。
0: 我8点多在高
1: 中、我那会儿高中也学到了10点11点的、
0: 那我没有、我反而是初中学到了10点11点、我的高中以后上了高中以后、我就觉得好像在我看来一切都豁然开朗了，没有让我觉得有一个很清晰的奔头
1: 啊，那也挺好。你看你最后也走艺术这条路吗？
0: 对
1: 啊，最后也走得通了，也挺好。
0: 哎呀，当然也挺费劲的、
1: 挺好命好
0: 然后那个3W 说、上班啊是心累，上学是脑累。
1: 对，然后刚才为什么我说就是人到高中之后这个可能你逆风翻盘这3年是来得及的呢、我就从我个人的角度啊，因为我当年在中考的时候考得一般，就没有我想象那么好。然后我到了我们高中之后呢，我进学校的时候大概是在学校的420，但是我到高二的时候，我们那会儿不没有分文理大综合吗、我排到全年级第5，因为当时门口有一个光荣榜，前10名都排在里面、我那个照片当时挂在那儿，我这真的是为什么高中3年非常开心，一进校门就能看见我。但是那是我最辉煌的时候，就你从420一下到年级第5，这多大的逆袭呀、哎，到高三咱成绩就下来了。高三的时候可能那会儿也迷各种欧美的音乐，也真的就是像某些老师说的，可能也家庭有些问题或怎么样，就你觉得好像无心学习了，或者你学不进去了、然后又掉到了250几名，就从420到第5就掉到250几、后来为什么不然到高三的时候老师说你这掉的有点厉害啊，你走艺术吧，然后我才考虑这方面的。就我在高三之前就没想过是要走这条路嘛、然后后来是因为老师说你这成绩掉的有点厉害，你从第5掉了200多名，然后就才走这艺术这条路。然后最后高考的成绩在我们学校也是在250左右。
0: 其实你上学那个年代啊、那时候走艺术还算是一个相对来讲
1: 先锋
0: 就是怎么说呢、是条捷径吧，但是、这个
1: 现在不行了，
0: 现在不行了。那个节点得加个引号啊，
1: 对对
0: 对，不是说。
1: 但我当时也过了2本线的，就是我的文化课成绩也是过了我们当年我们省的2本线的。
0: 然后呢，因为前两天我不是去这个外地啊，有一个我的这个朋友，他还专门是从事艺术类教学的，针对就是高二高三的孩子们走艺术类的。
1: 收入挺高啊，
0: 收入很高，学费很贵，一个孩子就收好几万的。
1: 哎呀，
0: 一个孩子的学费。
1: 但我当年那会儿走艺术路，我没有上任何课。
0: 啊，你那个年代，那个年代也没有这方面的条件，
1: 对对对，
0: 对吧？你没有说什么现在各种艺考班，
1: 你找不到班那会儿，
0: 你包括现在学表演也好，学播音主持也好，学编导也好，学很多专业也好，就是
1: 现在都得用。
0: 福州就有好多这样的类型的班，
1: 现在你得氪金啊。
0: 何况有些大的城市，它其实还更早几年。
1: 对，继续说你那朋友。
0: 后来呢，我就问他，我就说，我说你们这个专业，就最近，你看有一些，尤其是像什么主持类的专业呀、编导啊，包括表演啊，其实他现在对于文化课的要求越来越高了。我说对于你们来讲有什么影响吗？他说有很直接的影响，就是原来家长可能会认为说让孩子走一个艺术类的路线啊，是一个上大学是个兜底的一个选项，
1: 实话实说。
0: 但是现在可不是了，现在就是你的专业能力靠排名，排名完了以后，你的文化课的排名也得靠前，
1: 是，
0: 否则要不然就是你能够认可，你能进一个相对来讲不是特别好的学校，
1: 明白？
0: 但是一般来讲，家长的心态就是，我既然让孩子走了这个路线了，一定在国内的这种艺术院校当中选择相对来讲前几名的吧。对吧？或者说前10几20来名的。
1: 但咱还是这么说哈，十几年前的咱们说进那个传统媒体单位和现在再进传统媒体单位，它也不能同日而语。然后包括以前你说招多少人，
0: 所以我上次看完开心麻花表演之后，我说我想学表演专业。
1: 哎呀，早20年就去学表演了。
0: 我觉得人家有些演员啊，尤其现在很多年轻的演员啊，演的真的特别好。
1: 但你知不知道，
0: 他可能就是缺少了一个机会，或者说
1: 演员这个行业也是特别的，就是
0: 靠天赋。
1: 不是靠天赋，他就是金字塔。你挣的多的是真多，挣的少的可能真的不如普通的岗位能够养活得了你。
0: 那倒是，
1: 很随机呀、
0: 啊。
1: 我在家里有个远房亲戚，当时考的也是北京一所知名院校的表演系，就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个院校。但是他毕业之后就是回老家了，就是因为在可能北漂也没什么人脉，然后就是在北漂大概2-3年之后就回老家了。对，然后就是你觉得说，哎，有的时候可能得天时地。

0: 李仁和吧。你看很多明星他可能本身不一定是那个特别知名院校出来的、
1: 嗯、
0: 但可能某个特别好的机遇、
1: 嗯、
0: 在那个年代那个机遇咔一下就上去了、
1: 啊、
0: 你比如说王宝强、
1: 嗯、
0: 对不对？那你说但那当时也有一些我们说相对名校毕业的，但他可能也没有那么好的机遇、
1: 嗯、
0: 所以他也就咱们用咱们老百姓的话就是说，本来是明星的光环，后来又泯然于众人等等，
1: 天时地利人和，
0: 对对对，
1: 感觉好像是缺一不可呀。
0: 嗯，
1: 尤其是在艺术类的这个圈层当中，
0: 其实你在工作岗位上或在社会上就知道，很多时候我这运气占很大一部分。
1: 是的，也就是怎么说呢？你说关于这个学表演也好啊，学艺术类的专业也好，
0: 嗯、
1: 还是学什么、
0: 嗯，
1: 就可能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有的时候你别人跟你分享的一些感受啊、嗯、
0: 对对对，
1: 会影响你自己的一些判断。
0: 或者有的时候现在有些人问我，就他们也想让孩子比如说走那个播音主持的道路，他在问我的时候我说你确定要拿我当时十几二十年前的经验、
1: 啊那个、
0: 就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啊，
1: 的确不一样，
0: 条件就是整个大环境都不一样了。
1: 是的，
0: 我们那会儿哪有什么自媒体啊，是不是？没有、
1: 嗯、
0: 那你现在再有，你先问我，我那个经验我只能说我怕我说出来误人子弟、啊、对对，都是过时的。我说我只能告诉你、哎、
1: 包括考题都不一样了、
0: 哦、对对对。
1: 我觉得我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们现在教学生教什么呀、嗯、
0: 对，
1: 我说要不然我去给你们学生上一节课吧、嗯、
0: 啊，帮帮忙、
1: 他就显着我来了，是不是、
0: 哦、
1: 以后就
0: 我跟你说像咱俩这种比较适合给谁上课呢、
1: 嗯、
0: 大学生，就学这个专业的大学生、哦、因为他们将来要就业，我们只能告诉他就是职场的经验、
1: 啊、我真不太适合给一些艺考的学生来上、
0: 哦、对对对，
1: 因为他们更加的适合走应试的路线。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就是老师告诉你说你拿到这个新闻稿件、
0: 哦、
1: 你拿这个怎么
0: 拿高分，
1: 能不能拿高分，怎么让人、嗯、或者说把你的缺点减少更多、嗯、
0: 对对 对, 对，
1: 但是
0: 我们跟他说这个怎么具可听性、
1: 啊、我们是从另外一个层面、啊
0: 哎、怎么样可以植入软广、
1: 啊、
0: 是就是可能是从经验的角度来说嘛，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然后包括你看他拿到一篇、
0: 嗯、
1: 就比如说自备稿件、
0: 嗯、
1: 有散文类的诗歌类的，
0: 对对对，
1: 说你抽到之后怎么来去、嗯、在短时三十秒之内、
0: 嗯、
1: 你能够很熟悉稿件、
0: 嗯、
1: 就是当然他很多和应试有关的，
0: 对对对，
1: 那大学老师可能看到这个孩子哎觉得是有这方面灵性的、嗯、也许可能就给
0: 我在前年的时候有回我的母校给一些大二和大三的孩子们去讲课，然后我给大二孩子们讲的就是关于即兴表达，因为对于大二孩子们来讲他们理论可以多听一点，以及让他们怎么样去锻炼这个即兴表达。然后等到大三的孩子我给他们讲的就是访谈，因为你要以后你无论是走媒体岗位还是说这个自媒体，你可能都要有一些跟人的接触，比如说你该采访什么人，就是采访到底应该怎么采访，然后就是会就是分不同的这个学生可能讲不同的东西、嗯、但你先说再去咱俩去反过来给这个艺考的考生讲，我可能
1: 他们需要的更多的是干货，
0: 对对对，他们可能、
1: 就是
0: 嗯、我们可能讲不了、
1: 你说关于即兴表达，然后呢我如果从大学的专业课角度来讲、
0: 哎、他可以一点系统性的学，
1: 对对，他先学理论、
0: 哎、对对对，
1: 再学一些简单的 一步一步走，
0: 对，
1: 但是艺考的孩子可能没有那个过程、
0: 你上来就得告诉我怎么说能提高十分，
1: 是什么三段式也好、
0: 对对对对对，
1: 先说什么后说什么，先背一些什么材料，
0: 没错，
1: 因为有一些材料是可以提前来背诵的嘛，
0: 是
1: 你背完了之后感觉说的很多金句啊、
0: 嗯、
1: 就能够拿高分，所以更多的是走应试的方面、
0: 没错，他可能得两条路啊。
1: 如果要硬上的话呢、你得提前备课呀。
0: 哎呀，行了，朴老师，广告时间到了。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志向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几座过江大桥。游修大桥一路往宝龙的方向，从桥的后半段开始。

0: 前出现了走走停停，通行缓慢。二环沿线当中呢，今天早上西二环是只有工业高架桥，一路往香山隧道方向会稍显缓慢。目前来看，西二环双向还是可以走的。北二环今天早上还挺通畅的，各位可以放心出行。东二环有一段就是从联邦高架下桥的地方到五里亭立交桥，中间这一段双向有点拥挤，但也是可以流动起来的。今天早上来看，总体路况还可以啊，起码从这个时间来看。南二环呢，我们能看到总体来说也不错，那可能集中在双湖互通一路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双向的车辆呢大概是20到30左右缓慢通行。那也可能很多的这个初中的小孩可能有问书假，以及中考和高考的结束啊，所以今天早上这个点来看，路面上情况还不错。三环沿线各位可以放心出行，有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也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3: 给力618-618最给力！
4: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3: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4: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3: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4: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5: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4: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3: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1: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6: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斗鸡眼、斜白眼，总说长大了就好了，殊不知这种想法会耽误孩子一辈子。小儿斜视不是习惯问题，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越早矫正效果越好，错过最佳时机可能会发展成弱视，甚至影响孩子的立体视，以后看东西分不清远近深浅，连打球走路都受影响。斜视也分很多种，有的戴眼镜就能矫正，有的需要做专业的视功能训练。平时要多观察孩子，要是发现他歪头看东西，眼神不对，赶紧带孩子去正规眼科检查，及时干预，让孩子拥有健康双眼，颜值和自信也不缺席。
1: 以上内容

0: 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早晨的7:41，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的就是
4: 一朴集团组合。你会容易被人骗钱吗？
3: 我首先第一个没钱。
4: 那如果你会愿意借别人钱吗？
3: 第二个更没钱。
4: 那你分借多少？我就借2000吧。
3: 2000
4: 买个本儿，不是、啊，我就借2000。
3: 啥本啊？2000？笔记本啊？
4: 我跟你说，
3: 电脑啊？
4: 我跟你说，2800现在都涨价，涨到3100了，就是纯写的本啊。我就问你，比如说咱俩不认识。我咔车停在你面前了，我说呀，我那个卡呀被冻结取不出来了，你能借我2800吗？我就几天以后就还你。
3: 我借你2800。
4: 你看我车都在这儿，这车牌号你可以记一下，对不对？我充个话费。
3: 你看我像2800吗？
4: 你像2500。后来呢，就这个事儿是真事儿啊，在长沙有一个女子骑电动车，她遇到了一辆开豪车的人，咔，停在她旁边。说哪里可以充话费啊？哦，那哪条路应该往哪儿走啊？啊、哦，能不能借我2800呀？我过两天还。你看我都开车了。哎，这个女子啊，不认识对方，稀里糊涂的就给对方转账了，
3: 相信他了，
4: 给转了。我就想说对方是谁呀、啊？张凌赫啊。后来这也报警了，后来还来反应过来。后来过了几天之后，我发现这个人加完微信之后怎么就拉黑了，然后报警了。后来民警这一查就发现呢，哎，已经有2名女子被骗了。
3: 他长得有多帅呀？
4: 可能是豪车吧，我在猜。然后呢，就发现这个车呀，它没有车牌，前挡风玻璃那个膜啊，贴完之后，你从外面看不到里面的人儿，
3: 很深，
4: 看不清车内的情况。
3: 抓人都不好抓。
4: 后来呢，警方现在呢，探头多厉害呀，顺着线索锁定了车辆的落脚点，立马就抓到了。就以这个方式，对方这男的就说了，可能凭借脸和车，骗了2-3个女子了。就2800的借，哎呀，你280我都不借你，28我可能看一下就算了。
3: 话术啊，这里面一定有一些迷惑他的话术，
4: 是不是？
3: 要不然的话，怎么可能？你就说长得再帅，
4: 一个陌生人
3: 啊，
4: 你听我旁边，你问路，我说啊，你好，这么走，我可以告诉你。你说借钱，我说滚，不是，
3: 骂人不对了、
4: 不太礼貌啊。但是你说一个陌生人开口2800，你28说买杯水吧，我可能还给你送杯水。
3: 所以轻易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是不是？
4: 那也不是，人和人之间说咱们的温暖呢。这两天不是有很多南方小伙伴说去东北旅游，感觉这个东北人呢都是你七大姑八大姨，去哪儿都跟你说孩子啊这么走，孩子啊有没有，你就觉得都是你姨都是你姑都是你叔。
3: 这个季节还去东北啊？
4: 这季节为什么不能去东北？这季节去东北多凉快呀、
3: 啊！哦，是，
4: 暑期算是一个避暑。对。然后他妈说去东北，你这不能说就是什么你好，一般说姨大姨这个怎么弄？叔这个怎么，是不是更贴近吗？
3: 这嘴也太甜了，
4: 嘴甜一点，大哥，你都叫大哥呗，动不动就大哥。
3: 大哥你好吗？
4: 哎呀，大哥是不是？陈凯大哥上班了吗？就是你，就是多就是表达敬意嘛。叫老师也行吗？3W 老师，人家本身就是老师啊。
3: 我跟你说啊，我上礼拜去找他了，他是一个特别有人格魅力的一个领导，那就是所有的他们的幼儿园的老师啊，对他特别的崇拜、啊。
4: 那当然，首先是领导。
3: 哎，你怎么一语道破天机、啊？
4: 那人前必须得就是尊敬和崇拜。
3: 那特别崇拜，
4: 那
3: 很有人格魅力的一个领导。
4: 那不然怎么当领导呢？
3: 是不是
4: 都有点人格魅力吗？
3: 你有吗？
4: 我又不是领导，我有什么人？我有人格魅力的，
3: 你只有魅力。
4: 不挺好吗？
3: 我
4: 的魅力，我的魅力，下周就能见到了。
3: 不是啥，
4: 我跟你说，为什么我们下周呢会给大家推一个摄影的套餐？这一组照片 我真的毫不夸张的说，是我近十年最满意的一组照片。
3: 那要不要让我
4: 除了二十几岁你拍到的十几二十几岁你很喜欢以外，我这些年拍的都只能说是例行公事，
3: 不要
4: 就只能说还可以。嗯，但是就是这一组照片拍完我会觉得 amazing。
3: 你算了吧，哎呀呀呀。
4: 我就是好惊艳，但是现在有点说的我有点着急了啊。下周各位见分晓。
3: 各位早上起来都吃早饭了，你还饿？
4: 别约啊，下周看的时候先别吃啊，看完约出来。
3: 不是，还是对要对自己有点自信的。你对自己没自信，但你对摄影师要有自信的。
4: 哎，不对，从人的心理角度，我不应该这么宣传。你们下周这么宣传啊？下周我休假，
3: 啊、
4: 你就说这王董啊拍了一组照片
3: 啊，
4: 我们觉得一般，怎么说呢？就是
3: 让大家来评评理。
4: 哎，对对对，就你把我贬到尘埃里，大家才会觉得说哪有那么差、啊？你看你朴秘书，你真的是不讲礼貌了，
3: 你太有心机了、
4: 啊，是不是？王董也还可以、啊、
3: 这边骂着我，完了那边夸着你。
4: 就是你把我贬低一点，大家会同理心，会给我同情弱者，会给我抬一抬。
3: 那如果我要抬着你说呢？
4: 哎呀，
3: 说
4: 王总、啊、完了，大家都是来挑刺儿的，都是来找茬的，就说哪有那么好？你看这脸，看这嘴，哎呀，你们真的是太自信
3: 了
4: ，就是自己在那儿就是自己欢乐，就千万别夸我的去给大家推这组，有点难啊，营销学，咱俩得学一学。
3: 哎呀，好好来学一下，你这就不仅营销学了，你还有黑暗学呀。
4: 然后我就一下子觉得说，哎呀，早知道我。请年假我推迟一周啊，
3: 刚好赶到这儿了、
4: 啊、刚好赶上了、人生就是这么的巧合和凑巧，
3: 没关系啊，到时候让大家来看一看呗。
4: 你给我连线吧，
3: 你有、天天早上起来连一次。
4: 哎，不用不用，天天你选择其中一天就可以了。
3: 就一天呐、那哪够啊，
4: 每天早上连线我，
3: 每天早上起来
4: 我好不容易休假了我还得早起。
3: 不是带孩子去游乐场吗、在排队的时候就可以连了、然后
4: 我不排队，我这次主打的绝对每一个我都不排队、
3: 然后那个说到出门在外玩啊、各位现在因为家里一般来讲有的家庭会选择安装智能锁、指纹锁什么的。最近呢，在江西南昌的一位刘先生，他就因为忘带了钥匙，被困在了门外。
4: 就我们家当时为什么换指纹锁，就是我老公经常忘记带钥匙，后来就换指纹锁。
3: 我们家为什么要换指纹锁，是因为王董的推荐
4: 啊，
3: 是不是？
4: 对，
3: 你推荐完那个品牌我换了，你没换，
4: 我还没换呢。后来我为什么没换那品牌，是因为我个朋友他做另外一个品牌，他送给我的。那你说不要白不要，不是
3: 那送一个也送、为什么不能送俩呢？
4: 他跟我是朋友，送给我还请他吃顿饭呢、是不是、
3: 然后那个说到这个江西的，不是，对，是江西的刘先生
4: 啊，隔壁省份怎么了？
3: 他说呢，因为有事儿 特别着急要去处理，
4: 忘带钥匙了，
3: 在网上联系了一家开锁店铺
4: 啊、就给你拍一下视频，我们家是这样的锁，大概多少钱合适就过来，
3: 来吧，79块钱，
4: 79可以，觉得来了吧，
3: 可以吧，79块钱开个锁、
4: 来吧来吧，
3: 没想到、来了现场以后，这个开锁师傅说。哎呀，刘大哥呀、你们家这个锁可不是一般的锁呀，
4: 我们家为什么？这是难
3: 开呀，
4: 这都是以前那种旧锁呀。
3: 不是，就是因为它旧锁，所以它不好开呀。
4: 多少钱吧？
3: 190。
4: 你说79让你来的、你这相当于再加100块钱了、
3: 不是，第一个就79啊，是我说那种就是简单的、这么一撬就开了的、你这个得花好几个小时啊，或者说你这个难度、
4: 好几个小时，我让我家人回来了，他让你撬的干什么？
3: 不是不是不是，就说错了啊，
4: 那不便宜点吧？
3: 这样便宜的，便宜30块钱，160行吗？我的来都来了，大哥。
4: 后来这师傅就说你这样哈，你如果在走线上平台呢，那你就、没有办法给你优惠，因为平台都是在那儿嘛，
3: 都在收的、
4: 你线下，你直接转我微信上。
3: 啊，转这微信可以。
4: 这刘先生转完账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你走线上我还能找到人，转线下呢，谁知道我给他转账了呢？
3: 最为重要的是什么呢？160块钱，这讲完了价以后啊，这个因为对方就那个师傅还说你得给我，就是上门费是上门费，我的开锁技术费是技术费。
4: 哎，我们装那个净水器，我们都是一价全含的，领完400块钱直接就是1580呢。是不是？他这儿开个锁还得
3: 不对对对，我们就是上门有上门的钱，干活有干活的钱，
4: 一口价吧。师傅累了，说
3: 210，私下转给我210。
4: 我当下着急啊，我就先给你转。转完再觉得不对了，明明咱俩最开始不是说79吗？怎么就变成了3倍呢？
3: 后来呢，刘先生想觉得感觉自己像一个冤大头一样、就一步一步就花了那么多钱、于是呢，就是联系了平台举报。
4: 对，
3: 最后的结果就是
4: 举报成功了，
3: 投诉成功。平台呢赔偿他50块钱的代金券。你说这玩意儿
4: 我有啥用啊？我下次我们家还开锁呀，一辈子开不了一两次啊，
3: 对吧？这个代金券其实有点虚了。后来也对这个涉事店铺啊，叫封号15天
4: 啊、恶意加价嘛。就我也很怕这种，就是明明说谈好的多少钱，你除非谈好的时候跟我说，比如说以下几种情况可能要加钱，我了解到的你得来现场，因为也不排除有一些你到了现场发现很复杂的情况嘛。那这个你能咱能不能提前说好？ 你们免得我这心理价位在这儿，你到了现场又是另一个价位。
3: 就是说呢，这个上门费呀，你可以收，但提前你要告知。
4: 对。
3: 我们家那个扫地机器人坏了，不是说有一天半夜经常会莫名其妙出来吗？而且这种事情呢，现在不，它不是半夜出来了，它是白天干一半活，它回不去了
4: 啊。
3: 就比如说
4: 找不到家了。
3: 对，不是、不是找不到家，是没电池了。
4: 哦。
3: 一般来讲，扫地机器人没电的时候，
4: 它会回去回自己的老巢。
3: 对，它回家里来去补电。但是现在问题是，它把最后一滴血呀、全都耗完以后，它回不去，就卡在。
4: 再也回不去了。
3: 它经常卡在半路上，或者说在一个客厅某一个位置就卡在那儿了、就回不去，没电了嘛、只能给人给抱回去、我就联系了客服、客服说呢，这个问题需要上门来去把机器取回到店里、
4: 多少钱
3: 拆机、他有一个上门费、那如果他问我能不能接受，因为我已经过保了嘛、已经3年的时间了、那如果愿意接受、那就是收这个上门费、如果不愿意接受，
4: 你自己抱到别的地儿去修。
3: 对对对、或者
4: 你就抱他去别地儿修，
3: 或者你自己把这个机器抱到他们那个就店里来
4: 去、抱过去呗，它不重。
3: 虽然说这个店都在苍山，离我们家挺近的、
4: 对呀、
3: 但是后来我觉得说因为时间、我这事儿太多也太忙了、那就收呗、对不对、于是他们就安排了一个师傅过来、来上门，
4: 就真的是要到
3: 后来师傅都不来、师傅都不来，直接这个顺丰上门
4: 这顺丰上门接走了，是不是、
3: 接走了。
4: 哎，现在其实物流也方便，现在好多人在洗干洗衣服的时候不也是吗？
3: 对。
4: 但是我们跟大家说，就是净水器这个我们是有师傅安装上门的，
3: 是免费的啊，
4: 而且是免费的，就无论你有个旧机要拆还是说新机要装，我们都是给您免费的。各位感兴趣的朋友，家里想安净水器的朋友可以继续回复一下净水器三个字儿。沁园这个品牌首先是个大品牌，另外呢就是各位在今天下午4点前下单的朋友，明天早上你就能收到顺丰给你的货、然后师傅就会给你打电话说、那我要不要什么时候上门，根据你的需求和时间上门给您免费安装。
3: 那我们这承诺的什么呢，就是只有机器钱是你需要付1500多块钱，
4: 1580，这个价格你放眼全网同一个型号同一个品牌找不到。
3: 然后呢其他的上门安装、然后包括拆旧机，这些都是免费的、所以不用担心有二次收费的情况。
4: 明白，因为我们之前也看了其他各个平台以及包括门店，它最低的价格他们是做到了1980、我们说那不行，那1980我们做什么呢，
3: 这还不是个常态的价格。
4: 对对对，
3: 是赶到一些部分活动日。
4: 后来我们8760有个媒体自己的补贴券，就是400块钱，就通过我们平台领完券下单是1580，所以想安净水器的朋友您直接回复一下净水器。
3: 然后呢这个上门安装的师傅到时候也会提前跟你来预约。有的朋友会担心说家里的这个位置能不能安得下，他是基本上是在台下盆的位置来安装、
4: 对对对，
3: 所以说只要有一个小缝隙、这个空隙差不多像鞋盒大小一样的，
4: 竖起来那种，
3: 竖起来的、因为它只有两根滤芯嘛，所以相对来讲也不是很占地方。
4: 对，
3: 然后呢里面的管线呢、里面的那些什么些路线什么东西、它会帮你设计好。
4: 对对对，
3: 尽量能够隐藏在这个盆子的下方、不去露在上面，
4: 它也不影响你底下放其他的锅碗瓢盆、
3: 不影响。所以说它位置很小，一个净水器它机器不是很大。
4: 对，
3: 所以各位不用担心，您现在回复完净水器三个字啊、上面有我们的图片，
4: 对，
3: 你可以看一下。
4: 它95%的家庭都可以安这个厨房的，这个都可以安这型号。那如果说万一您是那5%到了现场不行给您全额退款。
3: 然后呢在付款之前一定要格外记得哈、先领400块钱的补贴券。
4: 对对对对，
3: 您别用1980的价格来付、是1580。
4: 我觉得我们大家登录完这个，不是发现那个畅行福州小程序吗？这个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的一个官方小程序。大家这两天在走那个东街口的时候，就那个东北那个上面不有大屏幕吗？都能看到我们的这个 APP 的投放的页面，可以扫码，你可以下载 APP。当然有人说那手机内存不想下载这么多，你就直接微信小程序，这个是最方便的。微信小程序登录之后，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券，吃烤肉咱可以领那5.3折的烤肉券。领完券之后咱们就可以168下单，然后净水器也可以领400块钱的媒体补贴券，也比你在门店或其他平台买的要便宜400块钱。所以微信小程序这个畅行福州完全可以用起来、它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商城。
3: 大家继续来回复一下净水器、上面就能自动跳转到这个小程序了。
4: 对，
3: 然后如果你说那我想吃烤肉，那就回复烤肉两个字。
4: 对，
3: 这个烤肉的这个购买链接也是在这个小程序当中、
4: 没错。
3: 如果有的人不太想下载那个 APP 的、没关系，微信小程序直接自动跳转，也是一键登录。
4: 是，
3: 你上面授权你的手机号、直接登录完以后就可以领券来下单了。
4: 前天晚上我就在东街口那儿拍到了我们的，我还发朋友圈了嘛，就拍到了我们那个大屏幕上、整个东街口大家抬头看 看一眼东北那个方向，那个大屏幕上啊，随时都会滚动我们的这个畅行福州小程序的 APP， 畅行福州的 APP 以及那如果
3: 小程序，
4: 对小程序，
3: 有
4: 很多人因为不想去下那个 APP 嘛，那你就直接关注小程序也是一样的，
3: 购买的方式和优惠什么的都是一样的。
4: 对对对，
3: 在小程序当中，你看完了以后呢，直接来付款下单，但是它有一个领券，
4: 对对对，
3: 领券一定要记。

0: 得领。
1: 如果有些人没找到说券在哪儿呢，那说明你没登录、
0: 嗯、
1: 手机号和微信授权一下，登录完直接就有券了。
0: 是的，包括以后我们给大家推荐那些、
1: 嗯、吃喝玩乐
0: 吃喝玩乐好物啊什么的
1: 都在上面
0: 、
1: 嗯、
0: 大家可以直接关注起来，或者说把它置顶在上面就好了。
1: 我刚才觉得七点半的时候今天早上的路况总体来说还行，后来可能是有一些比如中考高考已经结束了，然后有一些孩子 还在放一些温书假，他可能路面上上学的孩子会偏少一点、
0: 嗯、
1: 那暑假不是马上就来了吗、
0: 嗯、
1: 下周考完试下周末直接就放假了。那对于暑期呢，有很多地方可能大家在旅游的时候就会看到很多亲子家庭以及带孩子的朋友，但是对于很多孩子啊，就是他的确有好奇心以及他也会有一些不太了解的情况以及不文明的行为，作为家长啊咱得及时劝阻。那有些不文明的你劝阻一下他可能改过来没啥事儿，但如果他有一定的破坏性这是很危险的。
0: 嗯，
1: 最近在河南的新乡他们有一个玻璃观景台，玻璃观景台你知道的，底下是那种比较高的，然后你踩在玻璃上不是就是一路走过去还挺惊险，但是挺刺激，但是没什么危险嘛。但是呢最近有个孩子就是拿那个
0: 石头
1: 敲那个玻璃
0: 砸下面那个观景台的玻璃。
1: 不是这位咱说小朋友他可能不懂，他想说这玩意儿砸完会怎样，这个后果很严重啊。就是你想你孩子你们大家都站在那个玻璃栈道上，他拿个石头和伞尖在那踏踏踏一顿弄，周围人都吓跑了，周围人说这万一塌了那咱们不都掉下去了吗，大家都跑了。后来是工作人员来了就赶紧就是停止把所有的人都疏散走，然后一点点的咱们说怎么样去修复这个玻璃，这多可怕。
0: 但是的确这个孩子把人玻璃给砸碎了。
1: 对，
0: 砸碎了以后呢，因为其实景区的人员也回复说，因为后来当天下雨、
1: 嗯、
0: 然后呢把那个表层的这个东西啊、
1: 嗯、
0: 因为它是个夹层啊，这、
1: 嗯、
0: 不仅是一层，
1: 对，
0: 下面还有一层。
1: 因为他拿完石头呢还用那个伞尖那雨伞的尖嘛、嗯、咚咚，那你不相当于就是敲我们说玻璃其中的一块，它不就很容易全部都碎掉吗？
0: 当然了，就是因为下面还有夹层是可以承重的、
1: 嗯、
0: 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讲这玩意看着玻璃碎了就很
1: 吓
0: 人
1: 啊。我如果看旁边有个小孩，我第一反应就是拉着小孩赶紧跑啊，你可别在那给我弄了。
0: 后来呢、嗯、这个已经联系了厂家、
1: 嗯、
0: 进行玻璃的更换。
1: 那这种时候有的时候得让这个家长咱也得付出点这方面的赔偿。
0: 是的，
1: 长点教训。
0: 对呀、啊
1: 嗯、
0: 有的时候这个孩子可能不懂事儿、
1: 嗯、但
0: 家长你有的时候
1: 你
0: 做好监管。
1: 你孩子你家长带孩子来的，你孩子在干什么，你家长应该第一时间能看到，对不对？为了他的这个安全你也得第一时间看到、
0: 嗯、
1: 你当他看到他用伞尖在那准备往下戳的时候你不应该阻止吗？
0: 嗯，
1: 你还让他一直砸，那说明你也没有尽到监管的一个责任呢。
0: 你都砸坏了，你说可不是一下子这个一个动作就能结束的，
1: 在那砸半天了都，
0: 所以
1: 旁边的人在劝阻。
0: 所以我看到这个孩子这个在破坏这个事儿以后啊、
1: 嗯、
0: 我就联想到我去年就是在那个酒店里、
1: 嗯、
0: 你不是跟大家来讲过吗、
1: 嗯、
0: 我在吃早饭、
1: 嗯、
0: 然后呢一个孩子爬窗户、
1: 哎、
0: 把人窗户上面那个就木质的那种镂空的装饰层、
1: 嗯、
0: 给人踩断了两根。
1: 哎呀，你还敢爬窗户，万一要是几楼这还有危险性呢。
0: 因为他那个餐厅是在一楼、
1: 嗯、
0: 一楼大厅他那里面有很多中式的那种、
1: 嗯、
0: 那算是家具的摆件吧，他就贴在那个大玻璃上、
1: 嗯、
0: 他就在那往上爬、
1: 嗯、
0: 然后爬着爬着咣当一声就是那个一根 木头就踩断了、
1: 嗯，
0: 他还好就是抓着比较紧、
1: 嗯、
0: 他
1: 没摔，
0: 孩子是个小学生、
1: 嗯嗯、
0: 然后呢家长可能也这时候可能是没看着啊，还是看着了、
1: 嗯、
0: 我就没有找到、
1: 嗯、
0: 服务员先看到了，服务员嗷一声哎、
1: 嗯、
0: 你就想
1: 太吓人了，
0: 你就想一个孩子突然爬到了玻璃的半空中、
1: 哎、呀，
0: 这时候没有人管啊，家长都没有去、
1: 嗯、
0: 然后其他那些在酒店住宿吃早餐的人、
1: 嗯、
0: 一抬头发现一个孩子挂在了那个、嗯对玻璃上，
1: 也挺危险啊，对孩子本身也危险，
0: 孩子自己也不觉得危险，他觉得踩断了两、
1: 嗯、无知者无畏，
0: 对啊，踩断了两根、
1: 嗯、
0: 继续下来还挺感觉很骄傲的样子、
1: 嗯、那你破坏公务吗，得让家长赔钱呢，也得教育好孩子，万一这以后是个高楼层对于他本身也是一种危险。
0: 那对于我来说呢、
1: 嗯、
0: 我看了一下这孩子往哪走、
1: 嗯、
0: 他就走到了一个餐桌的那个旁边、
1: 嗯嗯、
0: 这
1: 家长不管啊，
0: 家长没有管。
1: 哎，我有的时候特别不理解、
0: 这个、
1: 就有些那个家长你这是干嘛呢，在那儿
0: 家长没有管、嗯、这是首先让我觉得无法理解的第一件事儿、
1: 嗯。
0: 第二件事儿，服务员看到他们那个东西被踩坏了以后、
1: 嗯、
0: 那个餐厅的经理过来了、
1: 嗯、
0: 也没有去找那个他的爸爸和妈妈去说这个事儿、
1: 哦，
0: 反而可能就拍了个照报修给自己的这个酒店的这个维修师傅、
1: 哦、他有的可能一看说咱都是顾客那就算了吧，
0: 有可能。